请旨带丧办差，让他也不用再回来了。咱家以后啊就全都靠他了，他可得好好干。于德水是挣扎着写了一封书信，然后手一指桌上摆着的一个县官造型的不倒翁，吩咐其管家把这个不倒翁连这封书信一起带给少爷，让他好好干。于德水这话音未落，绝气身亡。这全家人嚎啕大哭，忙乱着办后事。而管家于成呢，擦干眼泪，把这书信和不倒翁包在了包里，带上盘缠上路了。这一路上啊，于成真是风雨兼程，走了半个多月，眼看再有两天就要到于正所在的地方了，他这心里啊这才放松了些。晚上呢，找了家客栈吃了顿饱饭，喝点酒，洗洗漱漱，先睡下了。可没想到刚到半夜突然惊醒了。为啥惊醒啊？感觉屋里啊好像是有动静。这哪来动静啊？啊，他是大喊一声从床上跳了下来，就发现一个黑影迅速从屋里窜了出去，一件东西啪落在了地上。于成大喊捉贼，同时点亮油灯。他这才看到自己的包袱已经被人打开了，里边的银子、书信等等等等都不见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个不倒翁。那不倒翁啪不摔地上了吗？好在没摔破。不过这不倒翁啊，脑袋上两根帽翅给摔断了，就好像是支线呢，变成了个秃帽子。这时候店家也听见喊叫声了，赶紧冲过来看，可也没发现窃贼的踪迹。哎呦，于成急得直跳脚啊！银子倒不在乎啊，反正很快能见到少爷，回去盘缠也不是问题。可遗书没了。一定是黑灯瞎火的被贼呀当成银票一块给偷走了。问题是这遗书是于德水自己写的，这写的什么？别人谁也没让看，写完就封起来了。这一丢啊，老爷的遗言可就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店里是好一番的巡查，可也没找到这贼人。丢的银子不多，店家愿意赔偿，那衙门呢也没有为一封遗书啊大动干戈的道理。于成没办法，只好带着那个断了帽翅的不倒翁继续上路。又走了两天，终于到了于正所在的县境，就找到了于正，见到了少爷。哎呦，于正一听说父亲去世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管家于成想来想去，他没敢说遗书的事儿，就把这不倒翁拿出来了，说是老爷命令送过来给少爷的。于正拿起不倒翁来，恭恭敬敬地摆在自己案头，问了问家里的事儿。哦，催着于成赶紧回家去照顾母亲和家人了。送走了于成，于正对着这个不倒翁就开始出神。啊，他也明白，父亲肯定想借这不倒翁啊，告诉自己一些道理。毕竟父亲在官场几十年呐，风风雨雨，屹立不倒，自有过人之处。只是这不倒翁，于正不太自信，心说我能不能悟出点道理来呢？

没过多久，于正的县里出了件案子。一个男人得病死了，这病啊很古怪，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唯独这男人的肺子烂了。但要说是肺痨吧，症状又不像，同时也知道这男人的媳妇儿名声不太好，年纪轻长得漂亮，这平日里也是招蜂引蝶的，所以呢家人呢，这男人家人妈亲人都不干了，一定说是他的妻子谋杀亲夫，弄了不知什么毒药把男人给害了，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在公堂上这小媳妇儿连哭带喊呐，说自己根本没下过什么毒啊，是说我是平日里名声不太好，但我和丈夫感情很好啊，做梦都没想过要害丈夫啊。这案子让于成十分的郁闷，他从直觉上感到这不是谋杀，但县城里的医生呢也都说不清楚这男子到底得的什么病，你看这就不好结案了。于正是很烦闷，回到后堂盯着父亲送给自己的不倒翁，哎，叹了口气，啪随手扒了一下，看这不倒翁啊东倒西歪的，哎，不大一会儿又站稳了，笑眯眯的，好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啊。看到这儿，于正是心里一动，为什么？他意识到不倒翁之所以能够稳稳的站立，正是因为腹中有物才能够胸有成竹。联想到自己，心想我不能光指望那些医生啊，啊，不能光指望那些仵作呀，只有我自己有学问才是最可靠的。想到这儿，他让人把市面上的医书都找回来，开始快速的翻看哪些病是会导致肺痨，导致烂肺。功夫不负有心人，于正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于正当即升堂，问男人的家人，男人在饮食上有什么嗜好？家人说没啥嗜好啊。小媳妇儿说了，说我男人呢是在外面跑车拉货的，吃东西很随便，唯独身上不能够缺酒，啥酒都行，防着下雨天呢冷天着凉的。于正点了点头，说这就是了。我看你家院子里有一车的生姜，是怎么回事啊？小媳妇儿说了，说这男人进的货没想到行市不好，只能先放在家里等着行市上来。于正又问，那生姜在家里放着你们吃吗？小媳妇回答说吃啊，是用酱醋拌姜丝儿，当一味咸菜来吃，我和丈夫都吃的。于正点点头，那你男人吃的一定比你要多吧？是啊，我男人节省，这么多姜放在院子里，他舍不得吃别的菜，天天呢就挑那些发红的姜出来吃，他说姜一发红了就快烂了，不能放了，让我别再吃别的菜，他就只吃姜。于正听到这儿叹息了一声，说你男人呐，确实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可也太无知了。你可知道那生姜发红确实是要烂的先兆，但发红的姜已经有了毒性，比普通姜火性更大，而肺属水性，这种毒火本身就对肺已经是害处

很大，何况他又喜欢喝酒，两者相遇。《本草》中有记载，姜酒不可长期共用，有烂肺的可能，更何况是这种毒素呢？而且他不吃别的菜，只吃着毒姜一味。真相大白，小媳妇儿是痛哭不已呀，男人的家人也是抱头痛哭。这一案轰动了全省，知府特意当成了一案上报朝廷，朝廷嘉奖于正为贤能县令。得到嘉奖的于正回到了后堂，向不倒翁是深深一拜。不倒翁呢，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看着他笑眯眯的。自那儿以后，于正是发奋读书，只要是没事的时候吧，那真是手不释卷，什么天文地理呀、医术工程、宗教杂学是无所不读。每多读一本书，他就觉着心里呀更踏实了一点，他又像那个不倒翁一样，让自己肚子里是充满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屹立不倒。可没过多久啊，于正又遇到了一个案子，而这一次呢，也并不是他的知识所能够解决的。什么案子？说一个佃户东家啊，这佃户啊把东家的儿子给打了，这东家呢就把这佃户告上了县衙。于正打开状纸来一看，这里边藏着一张100两的银票。于正冷笑一声，把银票就收在了袖子里。于正将两边人都捉拿归案，详问案情。这两边呢，当然是各执一词了，各说各的理。这佃户说了，说东家儿子企图非礼他的女儿，所以呢，他才将对方打伤。那东家叫屈，说我儿子读书明理，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说这佃户啊，一贯刁顽，抗租不交。东家让儿子去通知他，如果再不交租，就把地收回来给别人种。这佃户啊，就诬赖少爷非礼他女儿，把少爷打了一顿，还声称说，如果不把地继续给他种，谁敢来他就打谁。听到这儿，于正大怒，你是地主，他是佃户，我只听说过地主欺负佃户的，还从没听说有佃户欺负地主的，你这话说的倒也奇怪啊。听到这儿，东家吓了一跳，知县老爷，我说的句句实情啊，这个佃户啊，那是刁顽的出了名的，老爷访查便知。小民虽仗着祖上阴德博有家产，平日却并不欺负穷苦人呐。于正又冷笑一声，他从袖子里就掏出了那张100两的银票。既然有理，为何还要贿赂本官？可见是做贼心虚，还敢抵赖。再看这东家，满脸通红啊，满面的惭愧，他是无言以对。这时候佃户高喊青天大老爷，于正正要宣布判决，哎，忽然就发现县衙外观看的人们是交头接耳，脸上有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神色。于正心里是微微的一愣着，暂且退堂，明日宣判。回到后堂，于正对着不倒翁脑子里是翻江倒海啊。为什么？因为他以往断案，老百姓那都是欢声雷动，可今天怎么了？怎么堂下是这种反应呢？他们在交头接耳，

0: 在议论什么呢？
1: 于正随手拨了拨不倒翁，不倒翁微笑着摇晃几下，又站住了，微微地晃动着脑袋。于正心头一亮，不倒翁为什么会站得稳？不仅仅是因为他肚子里有货，还在于他的脑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成见，没有偏见，一切都靠肚子里的学问做主。于正反问自己，是不是地主就一定会欺负佃户呢？是不是佃户一定不会去欺负地主呢？是不是给当官的行贿就一定没有理呢？自己光靠这个断案，是不是一种偏见和成见呢？想到这儿，于正站起身来，换上便服，化了化妆，出门去了。咱说于正化妆的水平啊，还真是不错。哎，老百姓都没认出他来。他在什么酒楼啊，啊茶楼啊，也听人家都在议论这案子，几乎都是在替那地主叫屈。因为这地主啊，在郊区，于正了解不多，听老百姓这么一说呀，他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户善良人家，佃户租金并不高，遇上灾年呢，这家还会主动的减租。而那地主的儿子那更是读书学文，虽然没能考中，但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可那佃户不同了，那佃户啊，除了不交租，平日里是很无赖，加上练过些功夫，其他佃户啊都不敢惹他，他敢玩命，地主几次想收回地来都被他打了回去。看来这次地主宁可花上百两银子，也想把这瘟神给送走啊。了解了实情，于正再次开庭，就看他手里拿着一叠的证据，隶属这佃户的无赖行为，最后判了30大板，把佃户无赖打出堂外。这佃户当时就表示了，说愿意悔过自新，好好种地，好好交租，只求不退租就行。于正让他立了字据，三年内将欠租缴清，再耍无赖立刻赶走。哎呦，再看这地主啊，感动的是连连的磕头啊。于正把银票交还给他，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贿赂朝廷官员这也是罪呀，念你平日与人为善，我就不追究这件事了。地主连声说，我糊涂啊，我以为当官的都要钱，否则有理的事儿也给判没理了。哎呀，我心里没底，我才听了别人的主意。哎，想不到老爷如此清廉刚正，我好生惭愧呀。我这一下堂下再次是欢声雷动。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营养师蒋彤，再次欢迎。
2: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今天跟蒋彤要聊一聊咱们平时早饭可能会经常接触的东西，那就是鸡蛋。从小到大，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上幼儿园也好，还是懂事儿也好，包括你像婴儿生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就会说什么加一定的辅食，好像辅食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蛋黄、蛋清啊之类的。我们今天要聊聊鸡蛋。鸡蛋这么一个常见的东西，我们可能每天早餐都要吃上一个的鸡蛋，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说来了他们的吃法，我们家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或者说我们家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就吸收不了。再有的时候说我们家从来只吃水煮鸡蛋，不能吃摊鸡蛋，不能吃煎鸡蛋，等等等等，鸡蛋汤也不喝。哎，到底这鸡蛋该怎么吃，我们才能保留其中的最好的、最精华的这些营养成分呢？哪些人群适宜吃鸡蛋？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同事，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剥鸡蛋，我一看啊，这么多个，他说你能帮我分担一个吗？我说怎么了？我的健身教练告诉我，我一天要吃六个鸡蛋，蛋清儿。那到底这个鸡蛋该怎么吃呢？啊，健身的人难道要比我们吃的更多吗？我们来让这个蒋彤一一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
2: 首先啊，咱们这个鸡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吧？这个就是恒古不灭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
2: 咱这就不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事儿了，咱就说说这个蛋的问题。像刚才婉乔说的，刚才那些我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2: 因为从小吧，就是确实是从学校也好，幼儿园什么都是吃鸡蛋。
0: 对，
2: 而且以前像我记得我父母那一辈儿，他们经常是说哎呀，现在你们这太好了，
0: 对，
2: 我这
0: 想吃就点，能吃多少？
2: 对，我们以前过生日咱吃一鸡蛋是吧？
0: 哎呀，
2: 其实咱们反过来先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吃鸡蛋？
0: 获取蛋白质。
2: 获取蛋白质。
0: 嗯，
2: 获取多少蛋白质？
0: 一个鸡蛋大概有10克的蛋白质。
2: 对，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蛋白质。一个鸡蛋里有10克左右，7到10克或者7到12克，鸡蛋大小也不一样嘛，
0: 对
2: 吧？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的蛋白的需求是一个特别大的量，之前咱们反复讲过这个量，
0: 用这个体重来计算的。
2: 对，公斤数乘以1.21，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蛋白的需求。
0: 嗯，
2: 一个50公斤的人，也100斤的人吧，然后好女不过百嘛，你这看着就肯定
0: 不过，
2: 肯定就50公斤以内的。
0: 嗯，
2: 50公斤的人一天需要60克蛋白。你一个鸡蛋10克，一天得吃多少个？
0: 6个。
2: 所以事实上鸡蛋啊，只是我们日常营养当中饮食补充的一类，它既不神奇也不特殊，只是因为中国以前的这个可能经济条件稍微困难一点，那个时候鸡蛋呢又相对来讲是我们能够获得的食物当中啊
0: 比较简单的，
2: 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又是蛋白含量相对又比较明确的。
0: 嗯，
2: 加2只鸡，一会儿一个蛋，一会儿一个蛋，对吧？
0: 我们有时候看那电视剧就是谁偷我们家鸡了
2: 啊
0: 我这还指着他每天下到春节，
2: 准备说杀鸡取卵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鸡蛋的感情啊特深厚。
0: 嗯，
2: 但是反过来讲是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到底一天吃几个？你看刚才咱们算了一个量，一天的蛋白需求就是60克。
0: 嗯，
2: 那60克当中你说吃几个？你要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吃

0: 就想靠吃鸡蛋来获得，你得吃六个。
1: 嗯，
0: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往往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个人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鸡蛋怎么挑，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误区。
1: 哦，
0: 嗯，
1: 这个怎么吃？这你像鸡蛋怎么做，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0: 煮着吃，炒着吃，是吧？
1: 对，然后做汤也好，然后而且你知道这鸡蛋可以握着，就在汤里是握一个鸡蛋，
0: 嗯、
1: 可以打散了鸡蛋，是吧？还有可以这个煎鸡蛋。还可以这个摊鸡蛋，另外就是水煮鸡蛋，包括好多朋友说，哎呦，你们家真土豪，你能吃得起茶叶蛋，还能茶叶蛋，
0: 对
1: 不对？五香蛋、卤蛋等等等等，太多方式了。
0: 这个其实鸡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我就说是个常规营养，跟大家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但咱们一天的这个鸡蛋的重量就10克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的。
1: 嗯。
0: 第三个呢，之前呢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是吃像你刚才说的，只吃蛋清，
1: 对，
0: 不吃蛋黄，
1: 嗯，
0: 然后说蛋黄中有胆固醇，说胆固醇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对，
0: 这个事儿我们说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我们之前说吧，人轻言微，我们之前就说这个胆固醇啊是个好东西，细胞膜构建的必要材料，但是我们这话说就不招人待见，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说你的好胆固醇太低，你的坏胆固醇
0: 太
1: 高，
0: 嗯，
1: 太
0: 高，
1: 哦，
0: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的胆固醇的高低，第一个不取决于你的这个鸡蛋当中获得的，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当他认为说我的这个胆固醇高了以后，我不能吃蛋黄了，
1: 对，
0: 我一定要吃蛋清，
1: 我要告别它了。
0: 对，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咱们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啊，叫卵磷脂为主要构成，
1: 嗯，
0: 这个东西对咱们人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我看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买这种保健品卵磷脂啊，我每天吃一片，还透明的那个粒儿，
0: 嗯，
1: 那个胶囊，那可能他们认为说我不吃蛋黄，但是我这卵磷脂我缺少了，我拿这补，就太极端了，是不是？
0: 太极端了，何必呢？能用一个便宜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你干嘛用贵的方式去解决呢？再一个，卵磷脂胶囊也好，什么大豆磷脂胶囊也好，很多人都没切开过，你要切开那个东西，那个软胶囊嘛，都是，你切开之后里头流出来像金黄色一样的液体，那个液体是什么呢？是固态的磷脂调和了食用油之后，然后封装回去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吃的那个东西当中啊，除了磷脂之外，也是油脂在的，并不像你说的，我吃了这一颗满满的都是卵磷脂什么，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其他成分在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第一个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功效那么强。第二个呢，也不如，就性价比不高。我认为真是性价比，你何必说我吃一蛋清扔一蛋黄，我再吃一卵磷脂胶囊嘛？这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
1: 对
0: 呀，
1: 啊，这跟买两碗豆浆喝一碗
0: 倒一碗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是什么？你看现在这个医学界也说了，说卵磷脂是好的，鸡蛋应该吃。
1: 嗯，
0: 最近如果大家去医院看病也好，你看卫计委发的材料也好。现在科普材料正在大力的又开始宣传什么呢？
1: 鸡蛋好，
0: 鸡蛋好啊，蛋黄好，应该吃。
1: 没错，
0: 这营养学早就说了。
1: 因为你从我们家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0: 是吗？
1: 以前俺们家老人，
0: 嗯，
1: 就是剥开鸡蛋吃两个蛋清，然后蛋黄就放在那儿。其实我特想吃，
0: 嗯，
1: 我每一次就去，手都已经夹到那个蛋黄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老人说不能吃。你这么年轻吃那么多蛋黄会增加什么什么什么的风险？
0: 我跟你说一大堆，是吧？
1: 我就默默的把手拿回来了。但是这两年。他们都吃了，
0: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说这宣传到位，大家文化层次知识水平都比较高，而且我们获得现在知识的途径又多，而且能够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改变就比较好。
1: 所以我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蒋彤跟我们说的就是吃鸡蛋蛋黄蛋清一块儿吃，因为蛋黄所有的营养和蛋清所有的营养都是咱们必须的，
0: 对，
1: 咱们所需要的，而且您不用担心什么蛋黄里面的胆固醇过高啊，会影响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啊，您会发现并不是。
0: 而且这事儿我们特别愿意说，为什么？扬眉吐气啊，营养学早就说了，你看医学你们不承认，到最后还是得承认吧。
1: 哎，是的啊。
0: 所以这些年有个特点，营养学和医学其实现在越走越近。
1: 嗯，
0: 你看各个医院以前营养科都是搞什么搞配餐。餐的，现在慢慢也开始介入临床治疗了，营养支持了，所以这好事嘛，对吧？
1: 行，那我们明白了哈，
0: 嗯，
1: 就是鸡蛋这两个都得吃，蛋黄蛋清您都得，您别浪费啊，都得吃，因为这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效的。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问一问，怎么吃？
0: 嗯，
1: 吃几个，对吧？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好，
1: 因为这做鸡蛋的方式太多了，然后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也很多，哪一种烹饪方式是最能保留我们鸡蛋当中的营养的啊成分的？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

0: 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0: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大家好，我是婉乔。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平时爱吃啥样的呀，鸡蛋？
3: 我平时啊，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这做营养师不太合格。为什么呢？就是按照营养师标准回答，应该说我爱吃白煮的。
2: 对。
3: 但是很遗憾，我不爱吃，我最不爱吃的就是白煮蛋。
2: 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我只要它不是白煮的鸡蛋，怎么做我都爱吃。
3: 对，就我会觉得白煮蛋其实挺难吃的，就味道不太好。
2: 而且我有时候吃白煮鸡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吃白煮鸡蛋，我吃完一个，我一定会噎着，会打嗝。
3: 嗯。
2: 但是你要让我吃茶叶蛋呀，糖水卧鸡蛋呀，对，来一个这种荷包蛋呀，没问题，绝对不打嗝。
3: 对。吃完一个再来一个，
2: 是吧？对，
3: 是的。其实这就说明咱们俩呀，这个味觉的这个味蕾的这个对味道的辨别呀，在鸡蛋这个上是有共通性的。
2: 嗯，
3: 因为这个鸡蛋的做法不一样的时候，它所展现的风味成为物质不一样，
2: 说明咱俩体内是有相同的基因的。
3: 对，基因一样不一样不好说，但是咱俩在舌头对味觉的分辨上，在这个上面咱俩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2: 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能吃到一起去。
3: 对对对，这很重要，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说，像刚才说鸡蛋怎么做啊？我觉得鸡蛋怎么做，其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蛋白是变性的，
2: 对，
3: 遇高温变性，遇酸也变性。
2: 嗯，
3: 所以鸡蛋不论怎么做，它其实营养成分来讲，不会有大的改变。
2: 哦，不会吗？他们说那个过了油的这煎鸡蛋，它的这成分就破坏了。
3: 不会，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有个特别简单的实验，就你拿那个蛋清往里滴两滴白醋，你会发现它会凝固，对吧？这是遇酸变性。然后比如鸡蛋本来是液体状，
2: 你说生的蛋清放里头白醋，
3: 对对对，滴两滴白醋，它会蛋白遇酸变性。
2: 哦，我还没这么试验过。
3: 然后呢，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鸡蛋，你遇高温以后，你甭管水煮也好等等也好，它会从液态的变为固态。
2: 嗯，
3: 这些都是它变性的一个过程。那这些来讲的话呢，营养成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吃蛋白是为了第一个获得磷脂，第二个获得我们的这个蛋白。
2: 嗯，
3: 那这样的东西呢，在温度上的稳定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只要别把它搞糊了，
2: 哦，
3: 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煎炸烹炸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2: 嗯，
3: 你就是煎鸡蛋油用的多呗。
2: 对，而且像我还得会淋一点小酱油。
3: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点区别。
2: 嗯，
3: 别的从营养上来讲，我觉得区别倒不大，主要是跟它加工方式有区别。
2: 那也有人说了，说茶叶蛋它就是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3: 这你别说茶叶蛋，还有说什么啊，你这个吃鸡蛋啊不能跟豆浆一块配。
2: 哎，对呀，会双方都破坏对方的营养，就白吃了。
3: 就是这些通通都不对。首先第一个，咱们很早之前就讲过，食物不存在相克概念，这个表是可以从冰箱取掉的，是吧？
2: 对，换成营养成分表，或者是这个居民膳食指南。
3: 很多人说豆浆当中有这个胰蛋白酶，说这个胰蛋白酶啊会影响蛋白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影响它的吸收利用，说了一大堆。
2: 嗯，
3: 这种东西它的这个说法啊听起来没错，但是为什么我说要听起来没错呢？确实胰蛋白酶会影响蛋白在体内的吸收。
2: 嗯，
3: 但是豆浆当中的这个含量啊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它那点影响啊，哎呀，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2: 明白。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做法上跟你说这两个配一起不行，损失营养，那两个配一起损失营养，不用关注，该怎么吃怎么吃，那点营养损失也就损失了。
2: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啊是听了蒋彤的这个讲解，我终于第一扬眉吐气了，因为家里头就天天水煮鸡蛋，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最正常的一个营养。
3: 嗯，
2: 我就真的都不敢去煎鸡蛋，但是呢你说我就硬着头皮去吃一个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在感官上，我在心情上，我吃下去没有愉悦感。但今天扬眉吐气了哈，就是我想怎么做怎么好吃没问题，它的营养成分没有破坏。
3: 对，你无非是说煎鸡蛋的时候我的油的含量用的多一点，那这个时候我在别的菜啊就少放一点油，这个只要平衡就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看很多咱们中国人，就很多人说不能生吃鸡蛋，
2: 啊，对，
3: 对吧？
2: 但你看日本人好多特别爱吃生鸡蛋，
3: 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不是说鸡蛋能不能生吃，是卫生标准的问题。鸡蛋的这个标准上，在日本的对它的这个洁净程度上和在中国的洁净程度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可是隔着一蛋壳啊，有细菌会进去吗？
3: 蛋壳是会呼吸的，它是个通透的。如果说这个蛋壳 咱们很多东西啊，叫看起来是密闭的，事实上它是有交换的。比如说蛋壳，
2: 嗯，
3: 比如说玻璃皮儿。
2: 玻璃皮儿我盖一个盖儿，它就是不会交换的。
3: 不是，玻璃皮儿当中它也会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可以和外界接触的，可以做空气交换。
2: 哦，
3: 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利乐专的牛奶能放一年，
2: 嗯，
3: 人家有七层结构呢，就那个咱们普通喝的袋装牛奶，就是那种像
2: 那么薄的那个有七层啊。
3: 对，人家七层结构，它就保证了在里面不和外界做接触。玻璃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是密闭的严严实实，但实际上是和外界有一些接触的，所以你看这个玻璃装牛奶一般就保存期限就短。
2: 对，你像一般就是家里订了牛奶的，人家都会把一个玻璃瓶放进去，然后但是两天你就一定要喝完。
3: 对，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蛋壳你看起来是一个密闭的，其实不是，它是和外界有这个空气的这个交换的。那换句话说，其实对这个洁净程度要求不一样的时候，那国内的这个鸡蛋你就应该是要做熟了吃。
2: 嗯，
3: 那进口的现在我前两天看见在超市里我也见到了那个符合日本的卫生标准的鸡蛋，
2: 那得多贵呀。
3: 是挺贵的，那个鸡蛋是也是在中国产的，
2: 哦，
3: 牌子就不说了哈。
2: 嗯，
3: 但是是能够生吃的，一个鸡蛋大概合5块多钱，大概
2: 金蛋呀，这是。
3: 但是
2: 能买一斤了。
3: 但是它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2: 嗯，
3: 第一个这个符合入口的标准，第二个14天之内必须要吃完。
2: 哦，人家也是这样说了，有条件的。
3: 他也是第一个，就虽然我生产环境很好，但是还是蛋壳它跟外界是有接触的，一定要尽快吃完。
2: 明白。
3: 所以鸡蛋能不能生吃，不取决于它是不是鸡蛋，是取决于是符合什么卫生标准的。
2: 对，那我们大部分朋友，我们都是还是工薪阶层哈，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就吃普通的鸡蛋，
3: 做熟就可以了。
2: 对，做熟就行。那吃几个？
3: 吃几个？其实刚才你说了，你们那个朋友搞健身，做健身的，是吧？
2: 女孩子跟我差不多身材，体重也差不多。
3: 嗯，
2: 让她一天吃6个，然后不吃蛋黄。
3: 嗯，就是吃不吃蛋黄呢？他们其实吃不吃蛋黄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健身的人，他们就是要高蛋白，高蛋白的目的其实要增肌，对吧？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健身的人啊，他与其吃6个鸡蛋，他不如吃蛋白粉来得快。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第一个呢，你吃6个鸡蛋，首先第一个挺费事儿的，
2: 嗯，
3: 你得煮6个吧，
2: 还得包呢。
3: 对，而且你做这6个鸡蛋的时候，你因为是健身，你肯定不能炒吧，不能炸吧，那肯定都是水煮的。反正我不爱吃水煮蛋啊，所以我觉得吃6个鸡蛋简直跟上刑一样。
2: 嗯，
3: 而且那6个蛋黄浪费了吧？
2: 嗯，
3: 这一天6个鸡蛋也得10块钱吧？
2: 10块钱，嗯，
3: 得10块钱。
2: 嗯。
3: 你最后获得了多少蛋白质呢？大概获得了，咱们算一算啊，把蛋黄都去掉，大概6个鸡蛋可能获得了6、7、40，大概可能将近40克蛋白质。
2: 嗯，
3: 这个对于健身的来讲是需要的，正常人不要这么多。正常人你吃鸡蛋吃这么多，你随便吃点别的，你蛋白质可能就超标了。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还想说一个是什么？说个题外话，蛋白这东西跟就人有个特点，叫做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蛋白多了也会中毒的。
2: 哎，可是刚刚您不是说吗，我按照体重来算，比如说啊，咱就按100斤的人来说的，
3: 嗯，
2: 计算的话，这个人需要60克这一天。
3: 嗯，
2: 那他今天吃了80克或者吃了100克，没关系啊，他只多了这么一点。
3: 不不，
2: 没关系吧。
3: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多，比如说你体重需要60克，然后呢这是正常的，我今天要健身，我有消耗，我多到80，多到100没有关系。
2: 哦，
3: 对吧，
2: 是有弹性的，
3: 是有弹性。但你是个普通人，就是有些人说我大鱼大肉吃完之后为什么头晕，为什么头晕，蛋白中毒了。
2: 嗨，以为吃顶了。
3: 这一个吃顶不是，蛋白中毒了，所以这东西也是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啊，这是第一个。
2: 哦，
3: 接着说回来，您那朋友那个，我为什么说他不如吃蛋白粉？你看这一天也得10多块钱。
2: 嗯，
3: 你吃蛋白粉，第一个，快两勺粉，夸夸一冲一喝就完了，很快。
2: 嗯。
3: 再一个呢，这个一般的来讲啊，这个运动的这种喝的蛋白粉跟普通蛋白粉还不一样。
2: 嗯。
3: 它的蛋的含量会增加一些，这个时候对于你肌肉的这个速成啊，会更好一点。
2: 怪不得呢，就是你就看身边一个就抱着大桶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他们身上就开始身强力壮的开始长肌肉。其实这就是健身的，如果你真的想练成那种块的人必备的一个东西。
3: 对，别吃鸡蛋了，那个鸡蛋不一定划算。说回来啊，这是健身的人。
2: 嗯，
3: 大多数人呢一天，你看咱们国家标准就是一天1到2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吃肉，你还要喝奶，你还要吃豆制品，豆制品当中也有蛋白质，也能供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以前穷都是吃豆腐，豆腐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很廉价的蛋白的获得的来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看豆腐这东西在国外特别风靡，是吧？
2: 嗯，
3: 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哦，豆腐脂类含量相对较低，素食，是吧？又环保还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还开始吃豆腐，这也是一类来源。所以鸡蛋并不是我们蛋白的唯一来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你说我不吃行不行？完全没问题，喝牛奶也可以啊，吃肉也可以啊，对吧？都行。所以 第一个不要强化它，第二个想

0: 我这个蛋黄是黄的，那我这红的呢就是这个
1: 高级了，
0: 高级了，走地鸡，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什么散养鸡，
1: 嗯，
0: 说我这个普通的就是这个普通的，不是，饲料味的不一样，蛋黄颜色不一样，
1: 哦，是因为饲料的原因，
0: 对，
1: 那它们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会发生改变呢？
0: 也不会，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无公害蔬菜和这个正常种植的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有的加了农药，的没有加农药，有的时候甚至因为营养核心不来自于饲养方式，营养的核心来自于品种，就是这只鸡是白羽鸡，那只鸡是土鸡。
1: 可是我们经常听这样的话哈，
0: 嗯，
1: 你喝的这个牛奶，
0: 嗯，
1: 产自哪个哪个大草原的牛，他们所吃的饲料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污染的饲料，
0: 嗯，
1: 天然饲料。然后这个鸡呢，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吃的都是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元素的这个饲料。
0: 对，这个当中我就说，鸡首先第一个是品种决定营养，这是第一点，水果蔬菜什么都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饲料决定营养。就是它加了饲料，所以我刚才说那个鸡蛋黄的颜色不一样的核心不是因为它是散布的，这个是圈养的，不是，是因为饲料的原因。加了维生素 B 的 B 族维生素的那个蛋黄就一定红的，
1: 偏红的，
0: 偏红的，
1: 嗯，
0: 没加的就一定是普通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说了，环境对鸡的影响不大，一个主要是吃，一个是品种。这就像什么啊，就特别好理解，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我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那我们两个人人种不一样，我们的基因构成代谢也不一样，对吧？
1: 肤色也不一样。
0: 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俩吃的东西不一样，老外吃肉，我早上起来吃正常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两个的身体状态也
1: 不
0: 一
1: 样，嗯，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吃的人叫食物，动物叫什么？叫饲料，对吧？
1: 嗯，
0: 这就是营养的决定，一个来自于品种，一个来自于饲料，所以当这两个起了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它是散养的还是走地的，它是什么的就都不重要了。而且尤其是什么，在鸡蛋这个事儿上，我们就是为了获得蛋白质，你真的是花了比平时多一倍多半倍多两倍去换一个好一点的鸡蛋，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啊不高。但是你要真的特趁钱，说我就是愿意吃感觉，那我这咱也没有意见，是吧？
1: 嗯，
0: 所以反过来是什么，第一个鸡蛋的目的就是供给蛋白，第二个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第三个怎么做都可以，第四个，我们的鸡蛋你选的品种上其实营养价值上的区别不大，心理作用比较大。
1: 哎，懂了，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鸡好呀，
0: 嗯，
1: 所以这个蛋有营养啊，并不是啊。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鸡蛋说哎这个鸡蛋比那个鸡蛋好吃，我就说这个好吃是取决于品种的问题。
1: 哦，那比如说刚刚你说了啊，添加了维生素 B 的这样的一个饲料，它最终鸡蛋黄就会有点偏红。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这个鸡蛋黄，我这个鸡蛋里头就富含了维生素 B 呢？
0: 嗯，也不是，就是还是说“富含”这两个字啊，就咱们中国中文这博大精深，你知道吧？这“富含”这叫形容词，就是这种词儿意义不大。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含量。再一个是什么呢？鸡蛋这个东西属于鸡的这个营养代谢完之后的一个产物，那它的这种富鸡的作用不会特别的强，所以不用说哎这是红的，这富含 B 族，我吃了它就不会了。不是，人中国人其实有的时候会缺乏 B 族，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比如你会觉得你口腔溃疡了，
1: 嗯，
0: 你皮肤干了，你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去药店一块多钱买个复合 B 一吃，比那吃鸡蛋划算的多，还见效的快。
1: 我昨天刚去医院开了这个 B 族，然后当时那个大夫就问我说长口疮了吧我说对对对，我说我原来一直以为长口疮开维生素 C，
0: 嗯，
1: 后来是经过做节目才知道开 B 二就行了。
0: 对， B 二的一吃就管用，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还是说回鸡蛋哈，
1: 嗯，
0: 这个不神奇不特殊，不用花大价钱，
1: 对，该吃吃该喝喝，这是一个最简单又便宜的方法，让您获取优质蛋白和卵磷脂的一个方法了。
0: 嗯，
1: 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我是板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

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这两天这天啊是特别的温热，如果说呢7月份啊大家这个热呢是灼热哈，这8月份啊这真是闷热。我要是比如晚上啊下班回家，家里没开空调啊，你打开这个房门就感觉到轰的一下，而且呢你看桌面上会微微的有一层那个水汽。
5: 没错，进入伏天之后啊，它和没入伏之前的天气确实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湿度在慢慢的攀高，湿度明显增加。戴眼镜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4: 是
5: 就是戴着眼镜进空调房立刻就会起雾。
4: 那戴蓝牙耳机的也有感觉呀，你比如说我戴这种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哈，没绳啊没链啊什么的，就单奔的摁在耳孔里哈，这湿度大了以后就呲溜一下就掉下来了。大伙儿呢还是尽量减少到户外运动这样的选择，尽量的选择室内运动哈，适当的运动。不过呢我也看到有的那是真爱跑步啊，那下雨天之后啊穿着球鞋溅着水都跑。但是不得不说这种高湿天气对人的心脏，对人的呼吸啊，对人的肺啊，包括人的心率等等，它还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5: 没错，这伏天啊还有些日子呢。另外在这样的一些天气里面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外头相对比较闷热，我还是需要运动运动的。
4: 是啊，
5: 我会选择另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呢会转入室内，有可能呢由于在室内我们的运动量呢有可能比在室外运动反的会大一些。
4: 是，
5: 那在入伏之后高湿度的天气下进行一些相应的运动，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
4: 暴雨过后高热，特别是高湿，真是像蒸笼一样啊。大伙儿要是还想啊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要注意哪些问题，这高热高湿的天气怎么运动最合适，特别是还得防范发生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高温高湿天儿怎么运动。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说到夏天最适合的运动啊，那肯定是游泳啊。你想咱们冬天咱们去游泳穿多少衣服啊，就那更衣室都得待老半天呢。可夏季啊游泳衣穿在里面哈，一进更衣室怎么一脱就进去了。夏天真的最好的运动那就是游泳，不仅呢锻炼人的手啊脚啊腰啊腹啊，哎这内脏心脑肺肝特别是血管的都有益呀。所以呢游泳被称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水中消耗的热量呢那显然是大于陆地的，所以呢游泳啊在夏天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瘦身的效果呢。
5: 没错，另外啊这个游泳呢还有一个称号，它号称是最受骨科医生青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而游泳运动的特点是通过克服水的阻力而不是自身的重力来达到锻炼的目的。因此啊不论运动者的体重和身形都不容易损伤到肌肉和关节，对脊柱关节病、静脉曲张、肥胖都是同等有益处的。
4: 是的，您像有的运动啊如果身体比较肥胖做起来还真的是有挫折感， 姿势呢也不容易到位。想想这个运动的门槛，你甚至服装你都买不到合适的。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啊，真的太胖了，这服装都不好买。这游泳就不是了，扎到池子里面谁都看不出来啊，就露脑袋。所以呢还真是个挺好的运动。其实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6点、7点、8点、9点差不多了哈、啊、还有下午4点、5点，哎，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不错的选择。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反正就是您别吃饱了去游泳哈、啊、每次呢别游时间太长，游10分钟好像有点少哈、啊、半个小时差不多了。每周呢游上个2、3次，哎，3、4次就行了。另外啊，尽量不要在10点以后游泳，不是游泳不好，是游完了以后啊容易失眠。
5: 没错。另外在上岸之后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游泳之后应该马上用软质的干毛巾擦去身上的水垢，最好用淡水来冲洗。
4: 哎，您看啊，我们俩给您说的呢，这既有室内的游泳场您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馆游泳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您不管是到室内和室外，尤其是室内，您会发现啊，你不是谁呀、啊、拿着钱都能办出卡的。你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耳部疾病，哎，传染性疾病，哎，特别是皮肤病哈、啊、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哎，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哎，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啊、哎，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哎，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5: 对对对，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4: 对，比如说其实挺多啊，我们俩呢因为时间关系给您挑夏天最适合的，而且呢也是大众运动哈、啊、就花的钱呐、啊、场地啊要求都不算太高的。比如说哈、啊、骑车和慢跑，这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的户外运动的方式。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骑车的这个人群，这女的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多啊！你看这中学生刚一考完试，嘿，都骑上了他的山地车、公路车，这早上或者是晚上，这就出去户外运动了，挺好的，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减轻压力，增强耐力，还是个社交啊，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5: 但是长时间的骑车或者是慢跑，容易引起关节疼痛，甚至是损伤，所以说需要注意并且调整我们跑步或者骑车的姿态、骑车跑步的时间、还有场地以及着装。那相对而言啊，骑车对关节的这个损伤比跑步要小一点，那合理强度的锻炼能够对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量。
4: 嗯，我们再给您说说像瑜伽呀、健身操啊，哎，也不错，而且呢对年龄要求呢不是特别的严格哈，哪怕中老年人、老年人那也能够适度的抻一抻哈，提高提高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
5: 可但是但可是这种运动呢也不是一点危险性都没有的，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做好热身，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扭伤和拉伤一系列问题。
4: 对，那最常见的哈，夏天呢您就是再怎么不选择您都可以选择的，那就是散步哈、啊、又简单又方便，小区楼底下、家门口、菜市场哈、啊、倒个垃圾什么的，哪还不能散散步啊，特别好。而且说到底啊，这走路是夏天呀、啊、最好的有氧运动，它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和一些限制。
5: 没错，刚才说到了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些运动，那当然在夏季可以做的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无论哪一项运动强度高低，我们都应该心里有个数。另外呢就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起的非常严重的事儿。
4: 一家羽毛球馆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的球时间挺长，一般来说2个小时，这球友啊他是室内馆，没有这个高温的炙烤，可能呢也觉得哎是个挺好的，可能这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打到什么时候了？晚上8点多，那8点多时还没吃饭呢，结果呢打着打着呀， 就突然倒地了。
5: 当时啊，有很多周围的人就赶紧过来帮忙，有的人就在旁边说赶紧

0: 有人晕倒了，赶紧采取措施啊！当时呢，所有这个球馆里面其他的球友都惊慌失措，一下子球友都慌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有一个人打着打着球倒了，
1: 是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时也在这个球场打球的一位叫张翠霞的女士，她的回忆。
2: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鲜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1: 大伙儿听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啊，他叫张翠霞。他呢实际上是生态环境局的一位技术工作人员，他这天呢也在这儿打球，但是正好啊他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然后啊他还会用 AED 呢，真是太好了。不过那天呢除了他，实际上还有一位好心人，也不能说好心人啊，就他呢实际上是他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在这个场馆工作的一位人员，他叫谢灵美。
0: 对，当时呢就是张翠霞和谢灵美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着实施的心肺复苏。那另一名场馆的工作人员呢，当时也取来了馆内的 AED 自助体外除颤仪。那谢灵美呢当时就把这个电极片啊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两次除颤。那这一名男子呢终于最后有了反应，那谢灵美呢也就开始继续对这名男子进行胸外按压，持续了大概3分钟左右，这男子呢慢慢恢复了意识。
1: 哎好啊，
0: 能说话了，
1: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参与施救的。
3: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说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极片分别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坐了1-2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2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4: 应急时刻，
1: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10来分钟，哎，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哎，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灵美女士点赞。
0: 嗯，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1: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知识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啊、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的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话说啊，如果当时呢，这位男士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球馆，而是在也没几个人的室外的场馆，甚至一个人打，甚至自己跟孩子玩，这出了这种事儿，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呀。所以您夏季运动啊，还真得 哎，根据这个高温天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冲突。

0: 啊，这个运动量啊，得琢磨点注意事项呢。
1: 对，这首先一个注意事项，那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场馆，合理安排点时间。
0: 嗯，
1: 尤其是夏天，气温是比较高的，选择相应比较凉爽、环境良好的室内外的运动场所很重要。另外，户外运动啊，应该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的时候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以免中暑脱水，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的情况也都会相伴发生。
0: 是啊，尤其是室外更有这个问题，而且室外呢一般来说啊，没有室内的这个场馆设施好，管理更加的规范和高级哈，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室内场馆。那这第一，第二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尽量的避免啊一些高强度的、高刺激的、长时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哈，比如说呢攀岩啊、登山啊哈等等，而选择一些呢比较健康的有氧运动。
1: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根弦绷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补水和电解质，避免发生脱水。另外，运动之前呢，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
0: 哎，
1: 先补充一部分啊，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还能够让自个儿凉快凉快，让体温整个就下降了啊。尽量避免可乐呀、汽水啊，或者是咖啡这样的甜度过高的饮料，或者是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么喝容易加重人体的湿邪。
0: 防暑降温啊，保护皮肤啊，那您还是得选那种啊透气儿的，哎，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1: 嗯，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0: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刚游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回家马上就洗一个澡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啊，跑回家了之后哈、啊，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2: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澡，寒湿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湿衣服换掉，回去以后吃完那顿饭，免疫系统也增强了，毛孔也收缩了，身体恢复一个正常状态，这时候你再洗澡，这问题就解决了。年轻人没有执行过，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
3: 应急时刻，
0: 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情况，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1: 没错，刚刚跑完步之后去冲热水澡甚至去洗冷水澡，对肌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平常呢身体比较好的朋友也可能能经得住一两次这么刺激，但是久而久之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呢会造成肌肉痉挛。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要提示给大家，尤其夏天天气炎热，出汗量比较大，刚跑完步多歇会儿为好。
0: 嗯，
1: 别急着进浴室洗澡。
0: 是，或者呢您跑完步了之后别着急马上回家，哎，走着回去，或者最后的这个500米哈，您啊就开始走路缓下来哈，到家了

0: 之后呢，再消停个10分钟、20分钟以上了，您再开始洗澡，也洗一个热水澡吧。36到39，和人的体温呢差不多，那是最好的。那大伙儿说，我这运动本来我是增强体质呢，这运动还这么多讲究啊，洗不好还给人带来麻烦呢。那咱们继续来听潘教练的解释。
1: 运动出汗是一种消耗，我们做那喝水、喝茶、吃饭、喝酒出的汗，它不是一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喝茶，我们喝都是热的，它从我们内热往上散出来的，那叫氧。比如我们吃饭，吃蛋白质或吃有热量食品，我们也在出汗，这也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运动出汗是什么呀？运动出汗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给它发挥出来，然后把汗给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的，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知道吗？我那里练完了有个大的那康养房，你到那里边你再出点汗，因为运动是消耗，是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糖原，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时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如果说你坐那喝杯热水，然后又有那个康养房再坐一会儿，你再出点汗，把我们表皮就风汗给解下来，然后运动后我们都喝一些液体蛋白质嘛，然后再去维护一下我们身体，你那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一吹二换三补，弄完以后先拿吹风机吹一遍，吹完了把它的湿衣都换掉，换完以后哎，补充一些能量，然后他的所有的着装，特别是下肢，绝对不允许你穿任何的带眼的鞋，一定帮你下肢保暖。所以我讲运动并不代表健康，人家科学运动代表健康。为什么我们要喝温热水啊？为什么我们运动后不建议大家去洗澡？为什么运动后我们一定要补充液体的这些剂呢？
0: 所以别说跑步啊，其他运动也一样。您跑完了之后，您洗冷水澡啊，冷水一刺激，神经一反射，皮肤血管一收缩，嘿，这汗呀、也发不出去了，散热困难，体温升高了，这时候心脏负担那不就增加了吗？
2: 有可能在我们刚刚开始跑步这项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常年坚持跑步的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注意事项里的很多习惯越来走得越近。这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所谓的锻炼身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消耗，那么在消耗之后如何科学的缓冲和补充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尤其在夏季，有可能出汗量大，消耗也会变得更大。
0: 是，
2: 所以我们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我们身体的缓解。
0: 另外呢，您出一身汗啊，体温升高了，回家了之后或者在路边赶紧灌进去一瓶冷饮，那也是错误的呀。那喝了之后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容易啊这个湿寒入侵。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看农村一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粗皮。大家说你撒这个干嘛呀？哎，他就是啊让这个马呀，你喝的时候这个马呢得把这个皮给吹开，哎，吹开把水漏出来，然后小口小口的喝啊。而且这个马厩里的水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它都温了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让这个马咕咚咕咚咕咚就狂饮，而是把麸皮吹开吸一小口，麸皮吹开喝一点，马都是这样，何况咱们呢？
2: 对对对，锻炼的本来就是为了身体好，咱不能只顾一头痛啊，兴许呢咱身体四肢是灵活了，但是最后胃坏了，这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咱们顺应夏季人体的湿热邪重这个特点，注意运动的环境啊，还有掌握一些注意事项，更好地享受夏季运动的乐趣。
2: 祝大家这个夏天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里是应急时刻，姚波刘笑今天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

0: 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听点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了。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依旧是您熟悉的广播节目，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就是一档每天陪您在50分钟时间里面听老歌的广播节目，华语乐坛的经历的这诸多年来留下首首经典好歌，像是记忆当中的一段段真情。尽管时光荏苒，春夏秋冬流转，很多朋友青春已逝，但生命不息，老歌带给我们的温存是永恒的。

0: really miss you every day。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和你在心里为你精挑细选的好音乐当中，带给你一份生活当中简单的放松和快乐。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欢迎驻足收听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想念你》来自于歌手王冰洋。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样的大红大紫，但是提到他的代表作《飞舞》，当年可是飞舞遍大街小巷大江南北的。王冰洋的声音很有质感，而且呢当年也是凭一首歌就爆火，这样的歌手其实有几位，但是并不多。这是我觉得这是歌手生涯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机遇。有的歌手唱了一辈子歌却籍籍无名，没有一首拿出来代表作，有的歌手唱一首歌或者几首歌就让人们有一直记住他，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但是你说幸运之后也会有多年的努力厚积薄发，然后才能唱出流传度很广的歌。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需要背后的努力艰辛付出，再加上机遇，加上坚持，加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才能够得到，对吗？我们多年以后再次聆听这一首让一代人充满回忆的飞

经典作品王明阳的飞舞，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下雨天，那么天气温低，路滑，一定要尤其加倍小心。生活当中，生命健康第一位。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电视剧《游龙惊凤》的主题歌，由著名歌手叶凡演唱了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那么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经典影视作品。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会有50分钟时间，幸运在直播间的这一段，和另一段的你们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尽管时间过得很快，但愿生活当中你能够在闲暇下来的时候有时间听听歌，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会让自己在这浮躁的时代心暂时的安静下来。我是星宇，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장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每天上学的时候，我都会穿过一条大马路，这个路口并没有设置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面对着这些川流不息的滚滚车流，我常常会哼起自编的革命歌曲，因为这样可以平复我这烦躁的情绪。一条大路车浪宽，风吹尘土灰两岸，我家就在对面住，听惯了汽车的号子，闻惯了柴油的气味。这样的自我调侃，不是因为我太闲了，也不是因为这条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大马路阻碍了我的去路，而是因为放学后的我从来就没有急切回家的愿望。一位中年女人提着一只脏兮兮的塑料袋，里面塞满了废弃的塑料瓶子，她在我前面走着，时不时的还将垂下的头发撩起挂在耳朵后面，丝毫也不在意自己手上的污渍。他穿过等候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一点也没给那些疾驰而来的汽车面子，径直地走向了一只马路中间的空罐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拾起了罐子，将它倒过来，把里面残余的饮料倒干净了，然后放在地上，用力一脚就把它踩得扁扁的，就像是在踩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身旁的汽车擦身而过，里面响起了一个叫骂的声音：
2: 老女人，不想活了！你骂谁老女人呢？啊，你妈也是老女人，没有你妈，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女人撩了撩头发，泼辣地回骂了一句。人行道上的路人纷纷都露出了鄙夷的表情，他们厌恶地望着这个女人的背影。女人并没有因为这一切而停留，她在一辆辆汽车尖利的喇叭声和尖酸的叫骂声中安全地抵达了对岸，拐进了一条弄堂。我跟着这个女人，一直跟着她走进了弄堂，在一扇漆黑斑驳的门前停了下来。门旁有一个石板水槽，水槽的旁边放着几盆盆栽的青葱，花盆已经是残缺不全了，在空无一人的门前显得有几分凄凉。刚才女人手里的那只塑料袋被丢在了水池底下，就像个小孩一样蜷缩扭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我回头看了看，确定没有刚才同路的行人之后，我掏出了钥匙，飞快地拧锁，推门而入。因为这里啊，就是我的家，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大门上的几片黑漆因为我刚才关门时候的震动也掉了下来，仿佛他们也不愿意成为这个家的一部分。17年来，对父母的争吵麻木了。以前的我，半夜被父母激烈的争吵吵醒之后，会蜷缩在阁楼的地铺上，在低矮的天花板下埋进被子里痛哭，一直哭到第二天早上闹钟响起来。
2: 离婚，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1: 这是吵架的时候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 离就离，老子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1: 虽然父亲每一次都是这样回答的，但是这场婚姻也已经持续了18载， 或许还会这样继续苟延残喘下去。母亲患有尿毒症，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聘用她，这也是母亲在争吵的时候唯一顾忌的。她总是尽可能的小心，不去触碰母亲内心中

0: 最容易受伤的部位。这个家呢，就依靠着这样一种恶疾，畸形地维系着。但是有一次却出现了一个意外，在一次争吵中，歇斯底里的母亲操起菜刀，一下就把父亲右手的三根手指砍了下来。出事之后，父亲的单位将他调离了生产第一线，看上去似乎是没什么，其实这等于是变相把父亲开除了。父亲的工资就像是尼加拉瓜瀑布一样急泻而下，全家的经济支柱也就成为了残垣断壁。这个家实在是太不幸了。从那天开始，母亲就在马路上捡起了废品，每天出门啊，我都会低着头躲闪开邻居们的目光，那种充满了歧视、鄙夷、自傲的目光天天在这段弄堂之间包围着我。每一次我都是匆匆地闪过这些人，快步地拐进弄堂，可是挥之不去的自卑感还是会在我的身后守着无情的非议。
1: 侬看看侬看看，这个小孩啊蛮可怜的哟。是啊是啊，这爹妈天天吵架，哪能教育的好小孩啊。呀，可不是嘛，天天晚上被这家人吵都要吵死了。
0: 不管邻居家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通通都会赖到我们家的头上。我们家似乎是为了缓解长舌妇们更年期的焦躁而存在的。红砖黑瓦之间，只有晨曦的阳光陪着我小小的影子走过这段难挨的弄堂和这段时光。后来我上了高中，作为全班唯一的一个特困生，我注定是没有朋友。学校里的友谊啊，往往开始于各种名牌的穿戴和名牌的服装。课间的时候，教室里会围拢几个圈，大家抓紧时间热络地闲谈着时尚的话题。
1: 哎，你这双鞋子是新款的？是啊，是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上海还没有呢。
0: 这个小女孩在炫耀的同时，就建立了社交圈的威望。
1: 哎，你爸爸可真疼你呀，下次让你爸爸也给我从香港带点化妆品好不好？
0: 而我呢，早就已被艰辛的日子压得喘不上气儿来。平时只要在晚饭的时候，爸爸能带来点夹菜的熟食，就足以令我这小小的虚荣心泛滥成灾了。可到了这个环境里，我的思想慢慢遭受着世俗观念的侵蚀，攀比、吹嘘、炫耀，每一次和同学进行关于这些交谈的时候，都让我备受煎熬。连双耐克鞋都没有的我，是前所未有的想要买一双啊。与其说我想拥有一双耐克鞋，倒不如说我是想拥有将几百块钱的鞋子踩在脚底下的那种自豪感。或许我还能引起他的注意，他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言行间闪着几分睿智，也许正是这份平凡让我对他萌发了少女的那种情怀。他拥有一个全班知名的学号13号，和我只差一位数。每个月我都有两次和他独处的机会，放学后的值日，每一次他都会非常照顾我。他会一个人把椅子全都翻到课桌上，分配给我的就是诸如洒水这样轻松的工作。我和他值日的时候话很少，我们俩从来不讨论哪些名牌又出了什么新款，哪个明星又出了绯闻之类的话题。我们偶尔会为一道习题而争上几句。他在扫地的时候，我会坐在课桌上低头看着他卖力的样子，我享受这份安静。在他的眼睛里，我能感受到少年身上鲜有的安分。夕阳下透明的空气里漂浮的沉粒之间，他那张挂满了汗珠的红彤彤的脸成为了我的初恋。有一次我正坐在课桌上等着他扫完最后一排，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他用扫帚熟练地将灰尘聚拢到

0: 了我的脚下，正要弯腰去拿簸箕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哎，你的鞋底好像磨破了。我故作惊讶，抬起脚装模作样的端详了一下，哎呀，真的破了一个洞，真麻烦的。你看看你，这双鞋穿没多久就坏了，你呀，应该去买一双好一点的鞋了。我有一双耐克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抢着说出了这句话。其实我脚上的鞋子已经补过好几次了，我一直也没敢和母亲提买鞋的事儿。今天这么一说，算是把我自己逼上梁山了。有耐克鞋，你还穿它干嘛？抓紧把这双鞋扔了吧。他弯下了腰，将所有的灰尘都扫进了簸箕里。在我看起来，这个态度就像对我脚上的破鞋一样，满不在乎。吃完了晚饭，父亲聚精会神地看着新闻，母亲正收着桌子，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吃晚饭，连个碗都不洗，家里的活不干，外面的活也不干，成天就看这些没有用的新闻，新闻能当饭吃啊？父亲兴致索然，起身帮忙收拾碗筷。妈，我小声地叫了一声，母亲刚刚发了脾气，所以她装作没有听见。
1: 妈，我想买双新鞋。
0: 虽然这个时机不太好，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
2: 买什么鞋呀？
0: 母亲白了我一眼，用态度否定了我的请求。换作平时啊，我肯定没有胆子再说下去了，可是今天我可是抱着必须要说服他的决心的。
1: 我脚上的鞋子都补了好几次了，实在没有办法穿了。
0: 说着，我把鞋子脱了下来，把漏洞的地方朝着母亲晃了晃。父亲也在一旁打着圆场：
3: 哎呀，是要买双新鞋了，否则这下雨天两只脚都要灌水了。
0: 母亲没有吭声，面无表情地端着碗走出了房间。接着我就听见了碗筷放进洗碗池里的清脆声，但是没有听见洗刷的声音。母亲马上又走了回来，手上拎着一双旅游鞋：
2: 你先穿我的吧，明天我去菜场那边的鞋店替你看看，现在那里的鞋子都在打折，一下替你买几双，都备着。
1: 妈，我想买一双耐克鞋。
2: 耐克鞋？
0: 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像蚊子叫，可是在这个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母亲还是听清了我的话。
2: 那个鞋多少钱呢？
1: 专卖店也在打折，原价800多，打下来一双只要400多块钱。
2: 什么？400多？
0: 这个数字激怒了母亲，她把手里的鞋子往我的跟前一扔：
2: 你天天在学校都跟些什么人在一起啊？啊，大学还没有考进去，倒学会追求名牌了。我们家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你倒要花400块钱来买鞋子，买好以后你穿着去讨饭呢。
3: 哎，好了好了，孩子难得提回要求，你就答应了吧。啊，
0: 父亲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2: 答应？
0: 母亲的嗓门一下子就拉高了，她冲到了床头，掀开了被单，那里是存着每月生活费的地方。母亲不顾一切地抓起了钞票，扔向了我们父女俩：
2: 给你，你们俩把钱都给我花光了吧，反正都穷到这个份上了，有没有这点钱都一样，谁让我们家的男人是个废人呢？
0: 父亲脑袋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爆了出来，他高高的举起右手，做出一个要打人的姿势。
2: 哎，你要打我？打呀，有胆你就打，没本事赚钱，打女人倒是本事挺大的。
0: 母亲硬是把头往父亲的手上凑，父亲的手悬在半空中僵住了，只有两根手指的手无力地耷了下来。
2: 废物！
0: 母亲是得势不饶人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眼睛。

0: 眼泪滚落了。一个如此懦弱的父亲和一个如此跋扈的母亲，让我沉浸在两人可悲的闹剧里，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
1: 你们只知道吵，你们有没有想过我？
0: 我是第一次在父母吵架的时候发出声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做，可能是压抑得太久了。说完了这句话，这一夜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这个家就像是死了一般的寂静，谁也不会想到，一双耐克鞋成为了这个家崩裂的导火索。因为失眠，第二天我睡过了头。我焦急地站在大马路边上，希望长长的车队能够尽快地开过去。我看见自己脚上穿的仍旧是那双破鞋，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脚伸在里面比以往都觉得不合适。这时候，我的面前疾驰而过了一辆土方车，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我的鞋面上，黑黑的，我的鞋已经脏得没有办法再脏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命运和这双鞋一样，疲惫不堪，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无法改变的现状里苦苦地支撑着，想离开却又必须要留下。赶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迟到了，我是最后一个到的人，幸好老师没在，同学们都在座位上散漫地聊着天儿。我识趣地放轻了脚步，低调地走向了座位，尽可能地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我的皮肤却收集到了来自不同方位人的眼神，所有人都看着我，就好像我今天没有穿衣服一样。
2: 哎呀，你的鞋真不错，哪儿买的呀？
0: 那个爸爸经常去香港的女生向我说了一句。
2: 哎呀，从没见过有洞的鞋子，是新款的吗？
0: 人家的耐克在家晾着呢，还没干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嘲弄的声音是振聋发聩，我矗立在原地，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才会不激起更大的嘲笑。我仿佛被抛入了大海，一阵阵的浪潮冲得我耳膜鼓胀，所有的音源都在一瞬间被屏蔽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这一刻我的瞳孔燃烧着火焰。他低头不语，脸涨得像是一只褪了色的红气球一样，带着些许的惨白。哎，这位同学都迟到了，怎么还不快点回座位啊？老师捧着教科书一边往教台上走，一边向我说。
2: 老师别怪他，他早上补鞋去了。
0: 那个女生出风头般地插了一句，话音刚落，一小阵笑声随之响起。我平静地卸下了肩头的书包，直直地冲向那个女生，重重地摔在她那恶心的笑脸上。午饭时间的天台，明晃晃的阳光洒在身上，像披着一件温暖的大衣，可我却周身死冰啊。刚在教导处被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通，教导主任还说要请家长，说女孩子打人性质很恶劣。殊不知我出于是因为别人已经在践踏我的尊严了，而穿着破鞋的我完全够不到别人那高高在上的尊严。咫尺之间，他垂下了头，神情漠然，一个劲儿地给我赔不是。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只是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提到你的鞋子，没想到他们会这样说你。
2: 鞋子破洞很可笑吗？
1: 对不起，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对。可是你不是也骗了我吗？
2: 我骗你什么了？
0: 他居然反咬了我一口，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他唯唯诺诺地说，
1: 就是说 你有耐克鞋的事儿。

听完，明白了自己对这种懦弱男人动情是多么的愚蠢，实在是该自废双目啊。天台下面是参天的松柏，很高很高，高到让人有想飞的念头。我没有去上下午的课，我很难再与那些人呼吸同一片空气，

0: 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下意识的我往家的方向走着，刚一走进弄堂，母亲从背后赶了上来。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知道说出真话又要挨一顿骂，于是我默不作声，继续的向前走，母亲是紧随其后，手里捡回来的塑料瓶摩擦着，发出让我齿寒的声音。到了家门口，母亲将废品一丢，一边开门一边数落我，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啊？跟你那老爸一个德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你这副腔调以后哪个男人还敢要你？连你都嫁出去了，我怕什么？啪的一声，那只还带有腥臭味的手结结实实的给我来了一个大嘴巴。我沉积已久的怨气终于沸腾到了顶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

0: 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保护的不好啊，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夏季暑湿来袭，眼睛不舒服的人也有不少，像干涩、发胀、发痒、迎风流泪、视力模糊、红血丝等问题，让人在工作中都特别难受。菊花、枸杞、金银花这些常见的药食两用食材都可以用来缓解眼睛的哪些问题呢？日常服用哪些营养素可以调护双眼？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眼养眼的代茶饮。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眼科的张丹丹医生。张医生呢，擅长眼表常见病及眼底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青少年近视防控等。菊花自古就被视为护眼良药，那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枸杞啊是个宝贝，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菊花和枸杞都有哪些功效可以来治疗常见的眼病呢？
2: 就是菊花呢，它不仅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就是喝的这种茶，花茶的一种，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中药。它在中药的功效呢，就是一个清热散风、平肝明目的作用。就是这个菊花呢，它既能清风热，又能平肝，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治疗一些热性病，或者是说像我们这种肝火比较大或者肝热这种症候的这些眼病，它的表现呢，一般就是像这种眼红啊、眼胀啊，或者我们通过辨证去判定它是一个这种风热或者干热的这种症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加这个菊花。然后这个菊花呢，平时也可以代茶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一个中药。枸杞子呢，就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加枸杞。为什么加枸杞呢？因为枸杞它是一个补药哈。枸杞呢，它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肝肾是逐渐的衰弱的，就是我们中医讲肝肾亏虚。它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药，它就是可以滋补肝肾然后它呢不仅是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汤药里，也是平时可以很方便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药。然后它所针对的这种眼睛的这种病症呢，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跟年龄相关的，像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啊，我们也叫老黄，或者说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因为我们知道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得白内障啊，但是它轻重不同啊，它的这个就是眼部的状态不同啊，所以说做手术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要做，但是说它是什么时候做，或者是说有的人直到说八十几岁了还是不需要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年龄相关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呢，其实这种枸杞子就是通过滋补肝肾可以起到一定的就是说延缓作用。但是说我们说不能说我们迷信说我们得了病就是光靠吃这个枸杞子哈，比如说还要看它的严重程度，比如说需要做手术，需要注射药物，我们还是遵照这个医嘱来进行治疗哈。主要就是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药啊，比如说我们用点菊花呀、玫瑰花呀，然后这个金银花呀，或者枸杞子什么，我们就是当做一个代茶饮吧。然后我们去用开水冲泡的时候，在它有热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先熏一熏眼睛就是利用这个蒸汽。然后这个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的眼睛距离杯口10公分，然后 轻轻眯着双眼，不是睁着也不是紧闭着啊，这样呢就可以暴露我们的睫毛腺开口，挑起这个睫毛根眯着去熏啊，这样呢就是说它可以通畅我们的睫毛腺啊，促进这个油脂分泌的畅通，就可以改善这个泪膜的情况。
1: 我们知道麦粒肿是常见的眼病，也是一种比较顽疾的眼病，治疗呢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啊还得好好的护理，否则很容易出现复发的症状。那中医治疗麦粒肿都有哪些常见的药材呢？我们都知道玫瑰花能疏肝解郁，它也可以用于治疗哪一类的眼病呢？
2: 麦粒肿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睑腺炎，它是一个睑板腺的感染。这感染呢，我们说是不是说我接触了这个病菌，我又摸眼了它就感染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这种病原微生物呢它是无处不在的。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发不发病呢跟我们本身的状态还有这个病原体的这个量的，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病原体的这个量的多少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麦粒肿的感染呢其实还是以我们自身的状态为主哈，比如说我们的睑板腺就是不太好啊，堵塞了炎症了，它可以继发一个细菌感染哈，它并不一定是说我们接触了比如说这个类型的细菌啊，一摸一下眼睛它就是感染的。所以这个麦粒肿呢，我们在现代医学上来说它只有用这种抗生素的眼药，其实对于这个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效果还是更好的啊。很多老年人也都知道我这个就是说上火了，大夫你给我开点去火的药，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清热解毒，我们可以通过内服还有外治清热解毒消肿啊，内治就是除了这个清热解毒啊，我们还要四诊合三辨证论治。有很多小孩啊他可能就是像脾虚啊、痰湿这种症型，我们还要去从一个整体观念去进行治疗啊。像这个金银花呢，比如说我们去外敷呢，还有熏眼呢，其实都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清热解毒，这个减轻眼部的红肿疼痛这种作用啊，就不能说起一个麦粒肿就治一个麦粒肿，其实我们是要改善眼部的眼表的一个状态，然后尤其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中医的外治法去改善我们睑板腺还有整个眼表这个状态。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饮食调护，是起居饮食这种调护去改善我们就是生活习惯啊，去整体的改善一个身体和眼部局部的状态，来预防这个麦粒肿的反复多次的发作。这玫瑰花呢，我们平时就是说女性用的比较多哈。这玫瑰花呢，就是我们除了平时用在这种美容养颜上呢，其实它有一个作用叫行气解郁哈。它有一个就是行气啊，我们也叫就是理气啊，就是解郁呢，这个郁就是说郁郁寡欢的那个郁哈。然后这个主要我们就是说还是以辩证，通过辩证来看哈，就像这个肝气郁滞啊这种导致的眼病呢，我们可以就给它加上玫瑰花，我们可以通过泡水呀 通过我们中药的汤药添加这味药，然后去起到一个就是行气解郁和血散瘀的一个作用。
1: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保护的不好啊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夏季暑湿来袭，眼睛不舒服的人也有不少，像干涩、发胀、发痒、迎风流泪、视力模糊、红血丝等问题，让人在工作中都特别难受。菊花、枸杞、金银花这些常见的药食两用食材都可以用来缓解眼睛的哪些问题呢？日常服用哪些营养素可以调护双眼？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眼养眼的代茶饮。 俗话说啊，人老眼先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

0: 中老年朋友眼睛是越来越容易疲劳，时常出现干涩、酸胀、畏光、闪光，有异物感、红血丝，甚至是看东西都看不清楚啊！这视力也是逐年下降。那这个时候啊，哪些眼病会容易发作呢？那眼高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与年龄相关的眼病，我们首先就是想到这个老花眼哈，我们中医叫老视，然后还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还有一些玻璃体混浊哈，这些是和年龄相关的眼病。当然年轻人也会得玻璃体混浊啊，它是除了跟年龄相关，它还和一些其他的因素是相关的。虽然说呢，这些疾病是一些生理的退化，但是我们还要根据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也是需要去医治的。比如像这种老年性白内障引起视力的严重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手术的。还有一种情况，这个白内障它膨胀期，这个晶体膨胀啊，会引发我们这个房角狭窄或者关闭，导致的这个急性眼压升高，也就是说我们眼科叫做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呢，一些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呢，我们除了需要中医调护之外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遵照医嘱呢注射一些药物，这样呢就可以减缓这个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这些风险哈。其实还是虽然说是退行性变，还是需要那个专科来医治的哈。所以呢，这个老年人需要他定期的体检，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查一下视力、眼压啊，查一下眼前结和眼底。如果呢出现视力下降、眼胀、眼红或者分泌物过多这些情况呢还都是需要去眼科及时医治的。这个眼压高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说眼压过高，超过了自己承受的范围，它就是会出现眼睛胀。眼睛胀呢有一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眼睛胀呢它是一个也算一个就是一种症状啊，一种病理的症状。然后如果眼压过高呢，甚至还可以出现头疼，就是偏头疼，甚至恶心呕吐哈。这种比如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病人哈，这种一般就是单眼的眼压升高，我们就是叫做青光眼。这种病人就是在眼压高的时候，他眼睛里面可能就是说反着绿光，对，我们就是以往呢就是这样命名，给他命名一个青光眼。然后他可能伴有这个偏头疼、呕吐。如果说这个患者没有病历、没有病史，我们不太了解他的眼睛情况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到急诊就诊了，然后急诊大夫很有可能就是按这个中风去给他去检查。因为急诊呢是属于一种就是急诊内科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跟内科大夫讲，你要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你要摸一下他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硬，然后看一下他的瞳孔是不是散大的，没有对光反射的，看一下他的我们说角膜是水肿的，就是说他的眼睛不太明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考虑他内科大夫来请一个眼科的会诊哈。这种就是这个眼压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症状。然后另外呢眼压高有一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这眼压高涉及到一个青光眼和一个高眼压症的这样一个病症，这个是需要一个眼科系统检查去评估的。所以是定期的体检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有很多这种眼压高青光眼的病人，如果不做检查的话，他很有可能是到后面视野出现损害以后，就是甚至严重的损害他才会发现，不然他可能是没有症状的。
0: 日常生活中啊，有些人出门遇到风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会不自禁的双眼流泪，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眼病保健品是否有用？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介绍。
1: 迎风流泪。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排除这个眼表的疾病哈，像结膜炎呀、干眼症啊，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呢，我们

0: 要相应的去改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就是冷空气过敏，比如说，冬天骑车的时候就会流泪，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很多这个眼表没有病变的患者也可能会出现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些冷空气的刺激引起的这种刺激性的流泪，冷空气接触了这个眼表，刺激性的流泪。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戴，就是在骑车的时候戴上这个护目镜，去解决这个问题。保健品的话，日常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比如像这种叶黄素哈，我们日常是可以补充的哈。就是在某些疾病哈，比如说某些黄斑病变，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补充的。比如说就是像老玉米啊，这种像蓝莓呀、这种食物，它的含量都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去补充。但是说这个它只是一个保健品，一个辅助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但是如果说我们说需要去治病的话，还是说遵循这个诊疗常规。过去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维生素 A 的缺乏，引起像夜盲症啊之类的。这种维生素 A 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如果说在病理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遵医嘱的补充，但是不建议自行过量的补充，因为这种过量补充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中毒。
1: 养生小厨房。
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以茶待客的习俗由来已久。其实如果在我们的茶杯里再抓上一把中药，不仅能品尝到四溢的茶香，还有养生保健的功效。接下来为您介绍几款对缓解喉咙不适较有效果的茶饮。首先是百参润喉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百合12克、沙参9克、薄荷6克、绿茶5克。那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滋阴润肺止咳，适合喉咙干痒、偶有干咳、咽部有异物感的朋友来饮用。接下来为您介绍葛麦润肺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葛根5克、麦冬6克、绿茶5克、桑葚6克。这款茶可以滋阴润燥、养血润肺，适合临床表现为口苦咽干、口渴欲饮的人群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橘果利咽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桔梗6克、浙贝母5克、龙井茶3克、薄荷6克。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啊，同时也是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清热化痰、利咽开阴，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燥、口干鼻燥者，以及经常吸烟或慢性咽炎的朋友来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生地增液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玄参6克、生地黄5克、穿心莲6克，还有大叶青9克和白茶5克。这款茶呢，可以化痰止咳、利咽止痛、润肠通便，适合热邪过盛导致的喉咙疼痛不适、疼如刀割、伴有津亏肠燥的便秘人群饮用。最后为您介绍的是金桔清肺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杭白菊6克、龙井茶6克、雪梨半颗，还有金银花5克。那首先呢，咱们这雪梨呀，需要削皮切块。这款茶呀，可以疏散风热、清肺止咳、清热解毒，适宜体温较高、伴有咳嗽咳痰、痰黄粘稠、喉咙疼痛或伴有目赤肿痛、头痛眩晕等症状的人群饮用。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咱们啊不要空腹饮茶，还要避免在用餐时间饮茶，提倡在饭后一小时左右再饮。同时呢，也注意不要在临睡前喝茶，因为茶中啊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大脑中枢神经，同时也会导致夜尿频多，不利于睡眠。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椒羊、剑鱼、明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周俊强老师做客的时间。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周老师一来呢，大家知道不仅是嘉宾，同时呢今天是指导老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秀一秀自己拿手菜的时间。好，那么今天的两位，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丁。马丁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位周老师好。
2: 哎，这个因为马丁听说今天这位哈，这个有一个爱好啊，或者说这个绝活吧，然后挺感兴趣，说行，我得去到现场去听一听。哎，我说你来吧。来了是吧。
4: 对，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跟这个三位老师来学习的。
3: 哇，这么谦虚啊。
2: 太谦虚了啊，我都觉得有点假了。
3: 过了啊。
2: 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天咱们的这个小嘉宾，叫天天。天天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天天虽然说这个不是岁数很大啊，但是呢他对于这个餐饮呀、做饭呀等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自己呢还做的一手好菜。
3: 呵，
2: 哎，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呢对于厨具啊、对于什么锅具啊、锅品啊，他特别喜欢。
3: 是，我有一毛病，是我喜欢收集的刀具。
2: 哦，
3: 你知道吗？
2: 为什么呀？
3: 哎呦，我也太喜欢刀了。因为什么？我们讲话就是先要干其事呢，你得先立其器。
2: 哎，
3: 对不对？
2: 哎，
3: 我有时候嘛，你有觉得这刀啊快一点锋利一点，我切的时候我都我就觉得特过瘾。
2: 没错，您说这真是有讲究的。
3: 是，
2: 我记得孔子曰呀，是工欲善其事，必先
3: 利
2: 其
3: 器。
2: 哎，然后这个烹饪美味佳肴呢，不仅啊需要这个新鲜的食材啊、娴熟的技艺、完美的火候，还需要厨师具有精湛的技艺、完美的刀工。
3: 没错，
2: 您说那个吗？所以您喜欢刀，这不是说这个好像没有道理的。
3: 对
2: 啊，
3: 还有一个，其实呢家里头呢我爱就是收集一些跟烹饪的那些小器具。
2: 哦，
3: 我们叫小切嘛。
2: 哦，小切嘛。
3: 对，我们这行话叫小切嘛。什么你比如说把这东西抹平了的呀。什么我出鱼丸的那个小东西啊。
2: 哎，
3: 你知道吧，爱收集这玩意儿。完了以后呢，你比如说弄个小盏呐、这干嘛使的，这个你比如放什么菜啊。哎，我都是，就是咱说白了，生活跟工作分不开了。
2: 没错，可能看完这些东西我们外人的都不知道您你做什么用的。
3: 哎，对，你比如说我买东西，有时候别人您看不懂。
2: 对对，还真是。所以刚才说要做的一手好菜，不仅有这个完美的刀工哈，同时呢还有一口好的锅。
3: 对，
2: 这个真的
3: 更
2: 重
3: 要了。那更
2: 重要。好了，那说到天天，你好像对于这个饮食呢非常的喜欢哈，而且对于这个厨具也特别的喜欢。你觉得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5: 我觉得吧，这可能就是有点装备党的那种小小的浮夸的心理，因为我觉得好多东西想真把它做精，或者说你真正去喜欢它，你就要把它很多周边的东西啊，你要搜集全。比如说你要做假如说就是煎锅，就是如果要是做煎食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煎锅。如果要是说那个锅的质量啊，或者说它你对它的质量要求达不到的话，你这个味道可能就是做不出来，
2: 就效果出不来。
5: 对对对。
2: 其实周老师，我觉得虽然说年轻人啊说这话呢有点浮夸的感觉啊，就是还没做怎么着呢，先得把这东西弄好了，配好了。
5: 对，加份儿
2: 得全。还真得这么回事儿。你看周老师，我记得您原来就说过啊，说这个家里面不能一口锅。
3: 对，没错。
2: 您做什么事儿，比如您炒菜用炒锅，然后呢这个焖啊用什么样的锅，然后做汤用什么样的锅，是吧？你要什么全都一口锅的话，这味道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不来了。
3: 他不光
2: 破坏了锅气，
3: 他不光说这个味道出不来，就是说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它这锅啊它很不顺手。它会给你捣好些乱。你知道吗？刚才我听
2: 天天
3: 说啊，就说这个煎东西有时候你必须得好，那当然是了。比如年轻人他们就爱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西化的那些
2: 哦，不粘锅。
3: 对，西化的那些东西呢有可能是爱使这不粘锅。这不粘锅有一特点，就是你甭管什么食材，你知道吗，它不会有那种 扒锅的这种现象出现。
5: 对对对对。
3: 而且传热呢，它也可能是比较均匀的，因为它底
5: 也好。
3: 对，它底可能厚一点，稍微的。
2: 嗯。
3: 咱们传统的那种锅呢，当然，现在有时候看不见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刚学，就是进了企业的学徒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师傅他使了一口锅，就是铸铁，就是手铁的啊，
5: 手铁的
3: 砸出来那锅，我一人能问。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一人拿的时候，我都觉得费劲。
2: 是啊，
4: 对，而相当的厚实，相当的
3: 沉。
4: 沉，
2: 嗯，
3: 那铁半勺完了，
2: 臂力得足够强才行。
3: 完了以后要端一锅油过去，
2: 嗯，
3: 我跟你说，那还真是这要把的力气的。
4: 对，您甭说，您那个周老师，这是应该是厨师用的专业大号的炒锅。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有一个铸铁那个三个小爪的，大概可能也就十几寸的一个小锅。
2: 现在我们家还有呢，
4: 那个也有。养得非常好，但是说实话我真拎不动，那个不成东西那都需要把的力气。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原来老式的什么铁锅分手铁的生铁的呀，甚至呢有什么不锈钢的合金的，甚至有铜锅啊等等都有。当然这是一时代的一个产物，现在有些老年人还愿意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周老师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都愿意用那不粘锅。
3: 嗯，
2: 又漂亮，
3: 是，
2: 然后呢
3: 干
2: 这个干净，
3: 好石头，
2: 好石头，然后呢这个又不扒锅哈，
3: 关键炒菜的时候过瘾，
2: 过瘾，
3: 我想怎么着他就怎么着。
2: 嗯，
3: 关键是可能是这样。嗯，
2: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锅，天天你现在比如说要是做一些什么饭菜的话，
5: 嗯，
2: 你是就是做什么类型的菜就用什么样的锅吗？
5: 对啊，这不是刚才说的纯种的装备党吗？我觉得做什么样的菜，基本上会选择相对我个人认为最合适它的锅吧。
2: 嗯，
5: 比如说那个咱们之前台里不是发过那个福利是牛排嘛，
2: 嗯，
5: 对吧，
2: 嗯嗯嗯，
5: 就是之前我觉得反正做牛排然后配一个那种平底煎锅是特别好的。
2: 嗯，
5: 然后比如说你要是中式的那种炒菜必须要配那种圆底的那种能经得住那种爆炒的那种锅，那是最好的。
2: 嗯，
5: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其实饼铛按理说是不是也可以算在内，就比如说你要是烙饼什么的，
2: 也算
5: 一
3: 可以
5: 用那种东西，家里那种
3: 烙饼啊烙什么东西用煎锅没问题的。
2: 对 对
5: 煎锅也是没问题哈。
2: 嗯，
5: 对，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属于专锅专项。
2: 嗯，
5: 这种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好的。
2: 嗯，哎，其实呢说到这个锅具哈，咱们就说这个不粘锅吧。
3: 嗯，
2: 因为刚才天天说的不粘锅可能是年轻人的比较喜欢的啊。
3: 嗯，
2: 你说早上起来比如说准备一份啊比较营养均衡的早餐，有时候会用什么全麦的面包啊，然后呢来加一杯牛奶，然后煎一份蛋等等的，像这些如果用一个小的不粘锅的话哈，合适的器皿实际上做起来又非常的方便，而且还省事儿。
3: 对
2: 啊，你说一个大铁锅跟这折腾来折腾去特别麻烦。
3: 没错，
4: 尤其是像就是这种像我们那个比较年轻，其实早起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2: 嗯，
4: 没有时间去烹饪太过于复杂的这个食品，但是又想吃的相对健康和卫生一点儿，怎么办？像我前一段时间不老用那个面包机来这个做面包吗？
2: 嗯，
4: 头一天晚上把面包做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呢切个厚切片儿，然后呢在一口这个平底的不粘锅里就把那个面包片小火腾上。
2: 嗯，
4: 然后把两面腾的这个焦香了以后呢，把面包片取出来往里头磕一个鸡蛋，您要是不喜欢吃油的，你想少摄入点油脂，您就完全可以直接把鸡蛋磕进去。
2: 嗯，
4: 我是喜欢有一点点黄油的味道，就磕很小很小，大概指甲盖大小的一块黄油，然后把这个对把这个鸡蛋磕进去，磕到这个不粘锅里，然后呢煎一个单面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好像这单面熟的鸡蛋怕它没有熟透，说那个蛋黄还是稀的呢，不卫生怎么办？没关系，稍微啊，我有一个小这个诀窍，哎，往那个不粘锅里啊稍微淋一勺水，把那不粘锅的锅盖扣上，小火再焖它一会儿，这样呢就等于又多了一个这个水汽蒸煮的过程，这样呢一面的煎蛋，然后上面这个蛋黄和蛋清呢也完全熟透了，您把它取下来随便配一点蔬菜呀，配着面包来杯牛奶或者果汁，就是非常好的一顿早餐。
2: 没错。
5: 对，
2: 朱老师您觉得这个还真是
3: 听着
2: 挺诱人的。
3: 对，
2: 又省事儿。
3: 其实你看，突然我想起这事儿来了。我早上起来啊，我今天上的给那个我们学校的一夏令营啊，
2: 嗯，
3: 哎，小朋友他们的给教了一个，你知道什么吗？护塌子。
2: 哦，护塌子。
3: 其实护塌子做这个就做这个拿那不粘锅要做这个就特别方便。
2: 嗯，
3: 为什么呢？ 咱们有时候啊，咱要普通的锅要是做的不塌的话，稍微抹点油，否则您翻都翻不过来。
4: 对
6: 对，
3: 你知道吗？
6: 对，
3: 哎，可是不粘锅，今天我们就用的就是不粘锅。
6: 哦，
3: 那小朋友可以一下一下，它温度到了，它自然它就翘起脸门翘起来了。
6: 哦，
3: 哎，你不用抹油，
6: 嗯
3: 啊，而且它一翻过来，而且它那个受热还很均匀。
6: 嗯，
3: 我觉得像这类的东西，你比如鸡蛋饼啊，
4: 嗯，
6: 对，
3: 说刚才像你说的面包啊，
4: 对，
3: 是吧？我面包，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早上起来要吃点面包呢，就是弄两边焦香了呢，我觉得就是别搁油，黄油都别搁，
6: 嗯嗯，
3: 就是干包，我就吃那嘎嘣
2: 脆，
3: 哎，吃那嘎嘣脆那感觉。
4: 亏了我还没说再煎两片五花三层的那个培根呢。
3: 哎呦，您要怎么着啊？您要还要是不是？哎，我一般呢，我就是说给它稍微的煎点有点那个嘎嘣脆，
6: 嗯，
3: 完了中间我就搁一片 cheese 就 OK 了，就吃的很香。
4: 对，
3: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不粘锅，我觉得在家里的咱们现在啊，就是用途特别多。
6: 对，
3: 还有一个要做想做中餐，就是平底煎锅，
6: 嗯，
3: 就是外边都很不好做的一道菜，我觉得在这个都用这不粘锅做的都非常好。
6: 嗯，
3: 这是什么干煸类菜肴？
2: 哦，干煸类的菜肴，
3: 就用不粘锅。我们过去有时想厨师想过，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做那干煸牛肉丝也好，干煸扇叶丝也好，它必须得用。锅就是咱们说中式那种，那比如说是煸锅也好，还是铁板锅也好，您得给它煸到差不多得是酥韧的感觉了。
6: 嗯嗯。
3: 那么不粘锅它有一个好处，您呀稍微少放点油下去，它不带粘的。
2: 对，它不扒锅。
3: 它受热它就是快速
2: 均匀
3: ，这样的话就好一点。我原来试过拿那个锅做过这道菜，可以这么讲，跟这个用这个中式的锅。就是咱们没有那种涂层的那种锅，我觉得比那效果啊稍微的更好一点。
2: 嗯，因为现在这个不粘锅呀，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它跟这个健康理念也有关。它可以少油，是吧？它少油的话呢，这个菜呢也保证能够不焦糊或者怎么样的哈。
5: 对。
2: 所以呢又健康了，同时呢这个做起饭菜来呢，很多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东西，拿这个锅做的话就是能做。有些我们就不太敢做，我怕那糊了或怎么样，这个就可以不糊。
5: 是，而且它这个油烟也特别少。
2: 油烟少。
5: 对，很多那个女性的，比如说一些在家掌勺的，对女性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锅一做出来，哎呀，这个油烟呛的呀，比如说可能也不太舒服啊，或者说可能对皮肤也不是特别好。
2: 嗯。
5: 但是很多那种就是品质比较好的不粘锅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控制油烟的作用。
2: 还真是，
5: 这对于很多可能人都是比较喜欢的
2: 啊。它就是比较加热快呀，受热均匀呀，而且清洗也方便呀。另外，它就是没有什么油烟呐、不发锅啊等等，这些都是它非常引人的一些地方。
5: 对，优点对。
2: 其实刚才天天说这个，我真是有感受，就是比如说现在得肺癌的哈，就是这个肺部疾病的，女的也真不少。可是究其原因，人家又不抽烟，啊，什么都没有。后来最后就发现是什么呀？这个男的甭说了，最后发现就是什么呀，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就是这个油烟等等的，其实对于身体的侵害还是挺
5: 其实很大的，因为好多那种油脂分解以后的那种对身体的有害成分特别特别的多。
2: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不太爱起油烟的这样的锅呢，对身体对生活其实都是挺有利的，
5: 对，都是有好处的。
4: 对，而且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不粘锅，为什么？因为它特别好打理。就是。有的时候用咱们中式炒锅吧，有时候真想秀一秀自己厨艺，那做完饭做的是挺好的，吃完了以后那个厨房我真是不想收拾，那个锅呀真是很难清理，
2: 大不溜秋的哈。
4: 对，然后用钢丝球也好啊，用咱们那丝狗瓤子也好，我且得擦呢。所以说呢，不粘锅呢就有这么一个好处，您无论烹饪什么，
3: 小马丁，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就是缺乏训练。
2: 就不知道怎么
4: 收拾，您一点不了解我。我是那个酷爱做饭，坚决不爱刷碗收拾厨房的人。
3: 这个绝对是错的观念，不是那样啊。我们一般专业人，你说我在家我也做饭，我是边做边规制。
2: 对，我跟周老师一样，我就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一定就是说，比如这边先把水弄热的时候，这有一段的时间我就收拾旁边的。
3: 对了，
2: 我整个做完以后，这房子是干净的，
3: 干净的。
2: 我最烦那种就是整个饭做完以后，这屋里就像
3: 没法
2: 接
3: 下
2: 了强盗似的，对，
3: 下不去脚。
2: 最烦这种的。
3: 对，
2: 但是很多人爱做饭的人还真是不收拾，
3: 不行，
2: 哗哗哗到处弄完、
3: 那个，
2: 他弄一痛快，最后收拾起来太
3: 没错。这个就特别是你做饭做的再好吃，我这给你打叉。为什么给你打叉？就是您最起码的， 您那些就是说该具备的您那些收拾的这个收拾一定是巧收拾，
2: 明白？
3: 而不是、
2: 啊、听见没有？
3: 而不是傻收拾、
2: 啊、
3: 笨收拾。
4: 你看我
3: 巧收拾，
4: 我今天没白来，这个听二位周老师的教诲，对，以后回家做饭的时候一定谨记这个，边做饭边收拾。
2: 这可是你自己接的伤疤啊，这不是我们俩长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呢，说到这个。就是这个不粘锅哈、
3: 啊，不
2: 粘
3: 锅，
2: 不粘锅、
3: 啊，
2: 它里边实际上呢，就是达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它是有一个涂层的，
3: 对，
2: 是吧？这个涂层、嗯、天天叫什么涂层？
5: 现在一般都用的是特氟龙涂层，
2: 特氟龙的，
5: 然后有一些呢、
3: 嗯、
5: 是陶瓷和陶金的涂层、
2: 嗯。哦，那就是说这个特氟龙的这个所谓的涂层，据我所知，当时它那个出现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小故事，是吧？
5: 对对对，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呢都是以那种军工生产的那种形式，它最早不是投入餐饮使用的。
3: 嗯，
5: 然后呢比如说最简单的生活实用的例子啊，比如说钓鱼线，
2: 嗯，
5: 那种它上面可能会加这么一个涂层防止它打结啊什么的，最早它都是用那种就是很工业化的生产用的这种材料。然后当然后来呢就是有那种就是我们伟大的做饭的女性朋友们，对吧、
2: 嗯、
5: 就突然发现哎，这个既然有这种润滑呀不粘啊这种效果，那我如果用在炒菜里边它会怎么样呢？
2: 嗯，
5: 然后它真的就有人把这个实际的应用到了锅具的一些制造里边，然后这个特氟龙涂层的不粘锅就生产了，
2: 就产生了，
3: 就诞生了。
5: 对,、嗯、对，就诞生了。
2: 我据说好像一诞生呢就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追捧、
3: 嗯、
2: 啊。
5: 对，
2: 但是也曾几何时，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揭出来、
5: 嗯、
2: 曾几何时呢好像大家对于特氟龙的安全性呢表示了一些担忧，这个你了解吗？
5: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在前几年说的是特别特别那个被深究的一个事儿。
2: 嗯，
5: 因为他好多人就觉得、哎、这个特氟龙啊是不是那个挥发出来有害气体啊，对人身体特别不好，有些致癌物啊什么的。其实我想想啊，这个可能最早跟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故事特别有关系。
2: 嗯，
5: 因为最早呢是有一个想做中午饭的一个成年男性，然后呢他可能开着火，然后自己在客厅里边等那个把那个整个烧好，然后睡着了，
2: 忘了，
5: 对，忘了、
2: 嗯、
5: 然后在那儿干烧了大概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以后就浓烟滚滚的、
2: 哦、
5: 然后就感觉出来以后特别的不舒服、
2: 嗯、
5: 然后那症状可能就是打寒战，然后头晕啊，就是恶心啊，就这种症状、
2: 嗯、
5: 然后去医院检查以后感觉这是甚至于成为一种心情病的那种感觉了，
2: 嗯，
5: 然后这个事儿一下就被炒热了。
2: 哦，
5: 对，
2: 实际上呢，它这是一个意外，啊，
5: 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操作不当的意外。
2: 对，操作不当的意外。所以呢，如果你正常使用的话，这个特氟龙对于人的身体应该说是没有任何伤害的，是吧？
5: 对，因为这个就我就当一个数据党啊，再扒一扒数据。
2: 嗯，
5: 因为其实本来特氟龙这个涂料吧。最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聚四氟乙烯，还有一个是聚全氟的乙丙烯，这两个是占主导材料的。但是这两种化学成分呢，其实稳定性特别的好，
2: 嗯，
5: 而且就是甚至于啊，就是强酸强碱那种最强力的那种王水级的，可能对它都产生不了什么危害，
2: 嗯，
5: 非常的稳定。但是可能人们对特氟龙这个安全性最担忧的一点是它的聚全氟辛酸，
2: 嗯，
5: 是它的另外一种易挥发的成分。
2: 嗯，
5: 这个在2011年之前呢，可能很多那个涂料里边还有这种添加，但是在2011年和2012年以后，在安全组织卫生组织的这个就勒令下吧。
2: 嗯，
5: 基本上都会做到0.05%以下的添加量、
2: 嗯、
5: 甚至于很多的就是生产这种涂料的加工商就已经把它控制到几乎没有，
2: 嗯，
5: 就是可以达到这种那个程度。
2: 嗯，
3: 好像我记得哈，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学名我记不住啊，就是那个叫什么聚苯什么什么
5: 聚全氟辛酸
3: 啊，聚全氟辛酸
5: 啊、
3: 嗯、它就主要是那个润滑作用的，
5: 对对对，
3: 起就是有时候不粘的那作用，就是正是它。
2: 嗯嗯，
3: 所以说呢，好像这里边缺少呢又不成，
2: 嗯，
3: 但是你要能控制好了，实际上可能现在已经出现一点希望，就是有替代品，好像是。
5: 一个是有替代品、
3: 嗯，
5: 一个是它可以就是把它的分子成分给改造成那种不需要它也可以不粘的那种。
3: 哎，现在好像是有这样
5: 的。
2: 对，其实天天刚才说的这个让我就是很有震动哈。
3: 嗯、
2: 其实有些人呢就是在以讹传讹、
3: 嗯，
2: 其实具体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到处去说，然后咱们就觉得哎呀，这不粘锅不能用了。实际上呢，
5: 这个一关系。 心他自身，他肯定就特别的
2: 对对，这也可以理解。
5: 大
2: 首先就刚才那个小故事就说明呢，那个是一次操作的意外，
5: 对，
2: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出现了一些成分的泄露，这个呢是。应该说是正常的，你想五六个小时的一个锅烧成那样，
4: 您就咱这个中餐用的铸铁锅烧五六小时没把厨房燎着了，这也就不错了。
2: 对呀、
5: 对对对。
2: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出现以后啊，当然也有一些转机啊，就是它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物质，那么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好，在各个部门的监督下也好，已经要特别坚定的哈在监督它使用。所以呢应该说目前来讲的不粘锅它的安全性是丝毫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在这里呢我还是觉得啊，我觉得要选择不粘锅的话还是要注意它的品牌。我觉得真的好的品牌，它的各方面的品质啊等等的安全性啊可能会就特别好。
5: 对，因为越好的品牌的话，它肯定相对的，它品牌内的那种鉴定师啊，或者说那种各方面的检测标准都会很严格。那相对于可能很多好品质的，就当不粘锅啊，它可能比市面上的统一的标准还要再高。但是反而很多就是类似于可能低端一些的产品，它可能就是强弩着就。将将达到那种平均标准啊，像这种两个东西的品质呢，肯定完全就是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2: 我真用过周二，我真用过那种不粘锅，我喜欢不粘锅啊，因为它最起码我这技术是吧，弄不好这扒锅了，然后糊了，所以我干脆就弄不粘锅。我真用过那种不粘锅，可能是我妈买的便宜的，然后呢就是
3: 那不是。

0: 完了以后呢，或者说你
1: 小火中火，
0: 对，小火中火完了以后，直接完了以后您就烹炒，
1: 嗯，
0: 我觉得就没问题，
1: 没错，
0: 不要拿去给它炸制什么东西。我这好，我这胡老鸭心，我这好八九成热，这二百多度了，这个，但您别，
1: 哦，
0: 别这么使，
2: 这点提醒非常重要，
0: 对，这是第一，
1: 嗯，对，
0: 二一个也不能够经常拿着什么当炝锅，因为炝锅那么热呀，
1: 嗯，
0: 你说炸着花椒油。那也温度也很高，
1: 嗯，
0: 那这个
1: 什么都不行，
0: 对，这都是绝对禁止的，应该是，或者说您使用过程当中您要具备这些常识，
1: 嗯
0: 啊，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使惯了这个中餐锅的，突然使用这一下呢，好像还接着就管不过弯来呢，
2: 嗯，有一个过程，
0: 哎，有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我有没有这涂层啊，对我的意识啊没有什么意识，
1: 嗯嗯，
0: 就买一锅回来，
2: 对，
0: 我拿它这跟中餐锅没什么区别，它就是稍微的不
2: 一样的对待
0: 啊，一样对待，
1: 这
0: 也不成，这
2: 也不成。
0: 首先第一个，不粘锅，不能用什么铁器啊或者什么硬度的东西
2: 破坏它的涂层，
0: 去
2: 刮
0: 给刷呀，啊，对，铲都不成，可以这么
2: 好，那个非常全面了啊，感谢马丁，也感谢周俊强老师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0: 上回我们讲到，以马绍鱼为首的明朝议和使团来到盛京，他们带来了崇祯给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敕谕，准备与皇太极商谈议和一事。
1: 第二天上午，辽河岸上小山脚下，在一座黄色毡帐中，皇太极席地而坐，满达尔汗、范文成和纲林坐在左右，正在研究明使臣马绍鱼携来的崇祯敕书。皇太极不识汉文，满达尔汗也只是略认识一点，他们听范文成读了敕书，又跟着用满语逐句译出。敕书写道：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青浦奏称，前日所欲修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审，未得敌音，今准该部便已行事，遣官前往确探实情具奏，特谕。皇太极听完这些，心中琢磨了片刻，说：本是派使臣前来求和，这个民国皇帝却故意不用国书，只叫使臣们带来他给兵部尚书的一道密谕，哼，做事太不干脆。这手谕可是真的？范文成用满语回答道：臣昨日拿给洪承畴看过，他说确写南朝皇帝的亲笔，上边盖的皇帝之宝也是真的。皇太极笑了笑说：哼，这既是南朝皇帝的亲笔，盖的印信也是真的，就由你和纲林同南朝议程开议，纲林懂得汉语，一时方便。哼，他民国皇帝自以为是天朝，是上天之子，鄙视他人，上次派来使者也是携带他给兵部尚书的敕书一道，那个口气就不像话，十分的傲慢自大。皇太极望着范文成说：你记得今年三月间他那敕书上是怎么说的啊？还记得吗？范文成从护书中取出了一张纸来说道：臣当时遵旨将原件退回驻守锦州的诸王贝勒，致还明使，却抄了一张底子留下。那张敕书上写道：御兵部尚书陈新甲据青部奏，辽沈有修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从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青部累似待臣，力保其出于真心，今特与卿便已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音信回奏。范文成随即将后边附的满文译稿也念了一遍，引得皇太极是哈哈大笑。满达尔汗也笑起来说：老汉，听他这口气，倒好像是他民国打败了我国，是我国在哀怜求和呀。啊，皇太极说：哼，上次经过我的驳斥，不许使者前来，南朝皇帝这一次的敕书口气老实了一点，可是也不完全老实。我们且不管南朝皇帝的敕书如何，同南朝议和对我国也有好处，我的破南朝之策你们心中明白，你们留下休息，明日随我一起回京。两天以后，即5月16日，皇太极携皇后、朱妃、满达尔汗和范文成等进盛京地塞门，回到宫中。第二天，围攻嵩山和锦州的诸王贝勒等都奉诏回到盛京，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迎接。见面时，以多罗、饶于贝勒、阿巴泰为首，一个一个轮流屈一膝跪在他的面前，抱住他的腰，头脑左右摇动两下，而他则松松地搂抱着对方的肩背，行毕这种最隆重的抱见礼，一起回到京城，先到堂子祭神，然后他自己回宫处理紧要的国事。目前首要的大事是如何对明朝议和的问题。关于议和的事儿，有一群满汉大臣，以从前降顺的汉人、现任督察院参政祖克法张存仁为首，主张拒绝南朝求和，而趁此时派大军南伐， 迫使崇祯逃往南京，纳贡称臣，两国以黄河为界。皇太极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他有一个进入关内重建金太宗勋业的梦想，也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但是他不肯轻易说出。想了想，他指示范文成和纲林等同南朝使臣们立刻开议，随时将开议的情况报告给他，由他亲自掌握。当五月初四日，崇祯在乾清宫流着泪为洪承畴亲自撰写祭文的时候，李自成和罗汝才率领50万人马杀向开封，前队已经到了开封城外。这个消息过了整整10天才飞报抵京。现在是5月15日的夜晚，明月高照，气候凉爽宜人，但是崇祯的心中是非常的烦闷呢、不能坐在御案前醒阅文书，也无心往皇后或任何妃子的宫中散心解愁，只好在乾清宫的院里久久徘徊。有的时候他停步长吁，抬头看一看皇极殿高头的一轮皓月，更多的时候是低垂着头在漫长的汉白玉甬路上从北走到南，再从南走到北，这么来回走着，脚步是有时轻有时重。几个太监和宫女在几丈外小心伺候着，没有人敢轻声地咳嗽一声。崇祯明白，李自成这次以50万之众围攻开封，分明是势在必得，不攻下开封绝不罢休啊。尽管他和朝臣们都只说李自成是凶残流贼并无大志，攻开封不过想掳掠子女玉帛，但是崇祯的心中清楚，李自成兵强马壮，颇善于收揽民心，这次攻开封可能是想很快就建号称王。想到这个问题，崇祯不禁脊背发凉，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心情是愈想愈乱，不单想着中原战局，而且田妃的十分瘦弱的病容也时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田妃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眼看是凶多吉少，大概挨不过秋天了。今天下午，崇祯带着皇后和元妃到承乾宫看了田妃，传旨将太医院的官们严厉切责，骂他们都是白吃俸禄的草包，竟没有回春之术。当时太医院引带着两个老年的著名太医正在承乾宫后边的清雅小屋中吃茶翻书商酌药方，听得太监口传圣旨切责，意气是伏地叩头，浑身战栗，面无人色。崇祯在返回乾清宫的路上，想着已经传谕全京城的僧道们为田妃建桥诵经祈让多次全无影响，不觉叹了口气。他立刻命太监传谕宣武门内的西洋教士率领京师信徒从明儿个起也为田妃祈祷3日。宫女中也有少数信天主教的，都有西洋教名，也传谕他们今晚斋戒沐浴，从明日黎明开始为田妃天天祈祷，直到病愈为止。此刻他彷徨月下，从田妃的病势沉重想到了五皇子的死，忍不住叹息着说：唉，国运家运啊。这时崇祯看见了曹化淳走进乾清门，他站住问道：曹办办，你这个时候进宫有事要奏吗？曹化淳赶快走到崇祯的面前，跪下叩头尖声说道：请皇爷驾回暖阁，奴婢有事回奏。崇祯回到乾清宫的东暖阁，颓然坐下。近来他专在西暖阁批阅文书， 东暖阁只放着他偶尔翻阅的图书和一张古琴，作为他烦闷时的休息地。曹化成跟着进来，重新在他的面前跪下叩头。崇祯打量了曹化成一眼，心中是七上八下，冷淡地说：“说吧，曹办办，不要隐瞒。”曹化成抬起头说：“今日下午，京师又有了一些谈论开封军情的谣言，奴婢派人在茶馆、酒楼各处闲杂人聚集的地方暗中严查，已经抓了几十个传播流言蜚语之人，仍在继续追查。”崇祯说：“横竖开封被围，路人皆知，这又有了什么谣言？”曹化成说：“奴婢死罪，不敢奏闻。”崇祯闻听，心头就是一震，脸色一寒，观察曹化成的神色，无可奈何地说：“你是朕的家里人，也是朕的心腹耳目，不管是什么谣言，均可直说，朕不见罪。”曹化成又叩了个头，胆怯地说道：“今日下午，京师中盛传李自成将要攻占开封，建立国号，与皇爷争夺天下。”崇祯就觉得脑袋轰了一声，又一次冷汗浸背。这谣言同他的担心居然完全相同。崇祯竭力保持着镇静，默然了片刻说：“朕已斥饱读杨文月、都师丁启瑞以及平贼将军左良玉统帅大军星夜驰援开封，合力会剿，不得是闯贼得逞。凡是妄谈国事、传播谣言的，一律禁止。倘有替刘贼散布消息、蛊惑人心，一律逮捕，严究治罪。你东厂务须与锦衣卫通力合作，严密侦死，不要有一个刘贼细作混迹京师。剿贼大事，朕自有部署，不许市民们妄议得失。”曹化成答道：“奴婢领旨。”崇祯想赶快改换话题，他突然问道：“对洪承畴之事，臣民们有何议论？”曹化成一则最了解皇帝的性格和心思，二则皇帝身边的太监多是他的耳目，所以他知道崇祯曾有心将洪承畴的全家下狱，妇女和财产即没，随后回心一想，将写好的手谕焚去了这样的事情。洪宅因为害怕东厂和锦衣卫敲诈勒索，已经暗中托人给他和吴孟明送了贿赂。听皇上这么一问，他趁机替洪家说道：“洪承畴辜负圣恩，失节投敌，事出京师臣民意外，臣民们因见皇爷对洪家并不纠治，都说皇爷如此宽仁，实是千古尧舜之君，洪承畴猪狗不如。”崇祯叹息了一声说：“洪承畴不能学文天祥杀身成仁，朕只能望他做个王猛啊。”曹化成因为执司侦查臣民，又常常提防皇上的询问，对京城当中稍有名气的官员，不管在职的或在野的，全都知道，不仅记得他们的姓名，还能够说出每个人的籍贯、家世、某科进士出身。唯独这个王猛，他竟然毫无所知。趁着皇上没有向他询问王猛的近来情况，他赶快奏道：“皇爷说得很是，京城市民原来对洪承畴十分的称赞，十分敬仰，如今都说他恐怕连王猛也不如了。老百姓见洪家的人就唾骂，吓得他家主人奴仆全不敢在街上露面，整天把大门紧闭。 老百姓仍不饶过，公然在洪家大门上涂满大粪，还不断地有人隔圆墙扔进狗屎。崇祯喜欢听这类的新闻，不觉脸上露出了笑容，又问：工部将齐化门外的祭棚拆除了吗？曹化淳答：启奏皇爷，不等工部衙门派人拆除，老百姓一夜之间就去拆光了。那些个挽联挽帐礼部来不及收走的，也都被老百姓给抢光了。崇祯又问：没有兵丁看守吗？曹化淳答：皇爷，人家一听说他辜负圣恩，投降了鞑子，兵丁们谁还看守啊？再说了，兵丁看见众怒难犯，乐得顺水推舟，表面做个样子，吆喝弹压，实际跟着看热闹。听说洪承畴的那个灵牌，还是一个兵丁拿去撒了尿，掷进茅厕坑里了。崇祯又说：国家300年恩泽在人，经世民器毕竟可用。那快要盖成的祠堂拆毁了吗？曹化淳答：没有，前门一带的官绅市民因见的祠堂盖得宽敞华美，拆了可惜，打算请礼部改为观音大士庙。崇祯正要询问别的情况，忽然司礼监值班太监送进来2封10万火急的军情密奏。他拆开匆匆一看，明白是开封周王和河南巡抚高明恒的呼救文书。他一挥手让曹化淳退出，而他自己也带着这2封文书往西暖阁去，不禁在心中同时叫苦说：开封，开封啊！就在各种不幸的军情败报接连着传到乾清宫时，田妃的病越发的重了。国事家事同样让崇祯忧愁和害怕。随后崇祯希望对满洲议和能够顺利成功，使他可以腾出一只手来专门对付刘贼。他希望官军救援开封能够一战成功，挽回中原败局。他还希望田妃的病情能够好转。为着这三件事，崇祯每日黎明在乾清宫丹池上拜天祈祷，还经常到奉仙殿跪在祖宗的神主前流泪祈祷，希望上天和二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能给他保佑。住在南宫中的僧道们不停地做着法事，整个北京城内有名的寺院、有名的道观和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也都奉旨祈祷，已经很多天了。但是国运并无转机，田妃的病情也毫无起色，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几年来，每逢崇祯为国事万分苦恼之时，只有田妃可以使得暂时减轻一些忧愁，他的心情也只有田妃最能体贴入微。虽然他从来不许后妃们过问国事，但是在他为国事愁苦万分之时，田妃会用各种办法为他解闷，逗引他一展愁眉。所以尽管深宫里妃嫔众多，却只有田妃这样一个身具慧心的美人被崇祯称为解语花。可现如今这朵解语花眼巴巴地看着枯萎了，一点挽救的办法都没有。因为医药无效，崇祯只好把一线希望继续寄托在那些僧道们的诵经祈禳，以及天主堂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们每日2次的祈祷之上。6月初旬的一天，崇祯的因过分疲劳而显得苍白的脸孔突然露出了难得看见的喜色。进士太监和宫女们看见了都觉得心中宽慰，至少可以避免皇上对他们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对崇祯

0: 这样严厉多疑而又容易暴怒的皇上，他们什么也不敢随便打听。乾清宫的管家婆魏清慧那天恰好有事去坤宁宫，便将这一好消息启奏给皇后。周后听了也十分的高兴，他多么希望皇上能够趁着心情愉快的时候来坤宁宫走走啊。崇祯今天高兴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陈新甲进宫来向他密奏，说马绍于在沈阳同满洲议和的事儿已经成功，不久就可以将议定的条款密奏到京。虽然他明白条款对满洲有利，他必须出让一些土地，在金钱上每年要损失不少，但是可以求得短期间关外的安宁，只要关外不再用兵，他就可以把防守关外的兵力调到关内来用。想到将来能够专利剿贼，他暗中称赞马绍于不辱使命。而陈新甲虽然在某些事上叫他不满，毕竟是他的心腹大臣，在这件秘密议和的事情上他还是立了大功。
1: 另外一件让崇祯高兴的事情是什么？田妃又将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

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共有过11次央视春晚的演出经历，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侯耀文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经典作品。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作为全国10大笑星之一，侯耀文半路出家表演小品，同样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纷呈、堪称经典的作品。1989年，侯耀文与赵丽蓉合作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讽刺了庸俗媒体针对先进人物贴金，成为春晚最让人难忘的小品之一。那句司马刚砸缸至今是让人忍俊不禁。1992年，侯耀文回归相声，和搭档石富宽为我们带来的小站联欢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各位旅客、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1: 是啊，
0: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1: 哎，
0: 我代表我们全站直播、给各位旅客拜年。
1: 好。
0: 我给介绍一下，
1: 您一看这个慌忙乱跳的劲头啊，就知道猴年到了猴年到了。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1: 谢谢
0: 啊，
1: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2: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
0: 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1: 就是，
0: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1: 啊，
0: 咱也别闲着
1: 啊，
0: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好啊，现在咱们就开始。
1: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2: 不是，
1: 说
0: 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1: 哎，
0: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1: 对，
0: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1: 哎，
0: 咱们呢先演起来，怎么样？
1: 对，
0: 好不好？
1: 我就报幕了啊，
0: 你报吧。
1: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2: 文艺晚会。
0: 对，
1: 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0: 开始了。
1: 开，
0: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2: 对了，
0: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2: 对了，我是
0: 你呢？
1: 你也紧张了，
2: 你也紧张了
1: 啊！咱们就开始啊，
0: 快点。
1: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
0: 啊。
1: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0: 什么节目？
1: 三句半。
2: 嗨，去去去
0: 啊！
1: 三句半。
2: 那四个人的节
1: 不，
2: 我一个人怎么演？
1: 一个人演新颖，
2: 累呀。
1: 好，
0: 好吧，
1: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
2: 好，我给说出去，
1: 这多热闹！
2: 好，
0: 咱就开始吧，
2: 开始啊，
0: 开始啊！
1: 我得说那新词啊，
0: 好嘞，预备，起！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
1: 对。
0: 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1: 对，拜年。
0: 四个人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1: 对，
0: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1: 是
0: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1: 看报，
2: 看报啊！
1: 各位旅客，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边登场的呢，正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0: 哎，这样，我演个节目。
1: 哟，师傅
0: 啊，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啊？我是炼钢工人。
1: 哦，钢铁工人。
0: 对了，
1: 好啊，
0: 好啊，
1: 师傅，您贵姓啊？
0: 我姓郑。
1: 哦，姓赵。
0: 我姓赵。
1: 您叫？
0: 我叫赵本山。
1: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0: 他不认识我。
1: 哦，不认识。
0: 他不认识我。
1: 那赵师傅，
0: 嗯，
1: 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0: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1: 哦，鼓劲儿的。
0: 我给大家唱个歌剧。
1: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0: 歌剧不会，我唱歌剧。
1: 是还是歌剧呀？
0: 歌剧，歌剧就是京剧。
1: 京剧，
0: 哎，京剧，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
1: 唱京剧，
0: 唱京剧，
1: 好，
0: 唱个带劲儿的啊，
1: 大伙儿欢迎。

0: 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听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我该上车了，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0: 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其中有啊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的献舞者，还有第四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曲大奖赛第二名的渴望者。别着急，节目都给您安排啊。您啊，饭馆？哎呦，您别到外边吃啊，大过节的，我们站在为您准备了水饺，待会儿煮好了一会儿给您送来啊，您稍后啊。这个唯一啊晚会呀，咱们继续进行这个节目。
1: 哟，同志，
0: 大娘，
1: 哎，
0: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0: 对呀、啊，
1: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0: 呀，挺内行。
1: 我原来不想唱了，
0: 哦，
1: 我非唱不可。
0: 对，您也上回电视。
1: 对了，
0: 好，大娘，
1: 哎，
0: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0: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的。
1: 他说哈，
0: 嗯，
1: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0: 哦，
1: 所以不歇班，
0: 我坚守岗位。
1: 我看他，
0: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1: 我看他去，
0: 哎，大娘，
1: 哎，
0: 您儿子叫什么呀？
1: 叫黄宏。
0: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1: 他不认识他，
0: 不是黄宏吗？
1: 黄宏，
0: 黄昏。
1: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0: 嗯，
1: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0: 哦，
1: 黄宏，
0: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1: 黄
0: 宏，境界很高。
1: 嗯，
0: 大娘，
1: 嗯，
0: 您贵姓？
1: 我姓宋。
0: 您叫
1: 宋双双。
0: 嗯，俺们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1: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0: 啊，行行了，行了，别提儿子了。大娘，
1: 我儿子胖了。
0: 大娘，
1: 嗯，
0: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1: 我给大家唱个刘通的吧。
0: 哎，对，刘通的。
1: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0: 这叫流通。
1: 流通的，
0: 好，欢迎大家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1: 明年是猴年
0: 啊，对，
1: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0: 这好啊，
1: 《西游记》插曲
0: 哦，电视剧
1: 唱的不好，
0: 嗯，
1: 有动作，
0: 哎呦，有动作，
1: 有动作，
0: 边歌边舞，好，您来吧。
1: 嗯你跳高了，
0: 哦，起高了，
1: 紧张了。
0: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1: 你跳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0: 功夫，
1: 哎，什么功夫啊？
0: 你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1: 这手好啊，
0: 这手。
1: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0: 哦，这么回事儿、啊。
1: 看几点的，上车。
0: 哎，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1: 十分钟开车了。
0: 哎，
1: 我走了，
0: 您慢走，
1: 慢走，
0: 还慢走。
1: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0: 怎么了？
1: 太紧张了，
0: 习惯就好了。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那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叫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2: 哎，我说施主席，
0: 哎，
2: 咱们那些旅客呢
0: 都上车了，
2: 都上车了
0: 啊，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0: 嗯，
2: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站联欢会啊。
0: 哎呦，你倒早说呀。
2: 怎么的？
0: 车都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3: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在1992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小站联欢会》。1994年，侯耀文又与黄宏合作了小品《打扑克》，这个作品在当年观众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当中获得了大奖。小品《打扑克》是根据刘锦云微型小说改编的，逗趣之中不乏讽刺，道尽了人间的百态。所谓小小一副牌，人间大舞台，令人是拍案叫绝。侯耀文精湛的演技也让人折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侯耀文、黄宏表演的小品。

0: 打扑克。
1: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2: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呢，是
1: 说
2: 没关系，看那个六个科长，
1: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2: 看这个
1: 啊，
2: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1: 科长、处长、局长，三色一条龙。
2: 我这可是真顺，
1: 我这是真龙，
2: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呢、啊。
1: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2: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1: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2: 别忙别忙别忙，
1: 说，
2: 看着啊，
1: 嗯，
2: 炸弹四个二。
1: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2: 哎，看着看着看着，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1: 啊、
2: 所以叫四个二。
1: 你等会儿，
2: 叔啊，
1: 你等等等会儿、
2: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嗯，
1: 管上，
2: 哎，
1: 四个大王，
2: 四个什么大王？
1: 卖牛肉面的
2: 啊，牛肉面大王啊！
1: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
2: 啊。
1: 你来来来，喝酒。说，
2: 哎，我说，哎，
1: 啊，
2: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
1: 抓住啥算啥，
2: 公平合理。
1: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2: 拿新的，
1: 拿新的。
2: 哎哎哎，别动我包！哎，
1: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等于兜子。
2: 好，走，
1: 我洗。
2: 好，
1: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2: 啊？我要哪摞、哎？要这摞。
1: 眼神还行。哎呀，
2: 嗯，
1: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2: 啊，
1: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2: 啊，我采访过他，
1: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啊、
2: 那就快出吧，
1: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这个，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2: 说，
1: 一个副经理，
2: 管上经理，
1: 管上总经理。
2: 押上董事长，
1: 管上秘书，
2: 管
1: 上。
2: 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1: 啊，这是女秘书。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出牌来来来，
2: 好，
1: 哎
2: 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吗？
1: 来，我换个男秘书。
2: 哎呦，好，死牌落地，喝酒喝酒。
1: 你等会儿，
2: 喝酒喝酒。
1: 我给你来张大的，
2: 哎，
1: 这光头衔就一溜。
2: 说吧，
1: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2: 你别念别念别念、
1: 啊、
2: 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1: 电话678-542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2: 多用电话呀、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
2: 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废话。
1: 让我喝酒
2: 喝酒喝酒
1: 喝
2: 酒喝
1: 酒
2: 喝 酒。哎，
1: 你来，
2: 我说、啊、
1: 你
2: 好。
1: 说白，
2: 著名演员，
1: 小报记者，
2: 小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
1: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2: 嗯，好。
1: 哎，
2: 看这张，电影明星，
1: 电视明星。
2: 哎，不行，
1: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2: 哎，这好说。
1: 哎，
2: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1: 加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2: 别着急，别着急，
1: 来来来，
2: 别着急。
1: 嗯、
2: 哎，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1: 不就300多块吗？
2: 哎，
1: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2: 我说
1: 3万。
2: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

0: 没有没有，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十年功，不如歌星三分钟出场费3万，那就
1: 好。你别着急，
0: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三流歌星出场费50万，
0: 这多少？
1: 50万，
0: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1: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1: 好，这酒我喝你吧。
0: 不喝得行啊，你来。
1: 好，出这张看着啊。
0: 哎，
1: 药厂厂长，
0: 假药厂厂长，
1: 假
0: 药
1: 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0: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两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1: 要这么讲吗？
0: 哎，
1: 管上你摄像师。
0: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1: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0: 我喝酒。我给你来个绝的，
1: 说，
0: 一个和尚，
1: 好说，日本和尚，
0: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1: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0: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哎、
1: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0: 学问，
1: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哼，
0: 你这样就没良心，
1: 怎么了？
0: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这人，
1: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0: 看病，
1: 俩大夫，
0: 一个兽医，
1: 一个兽。这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0: 现在兽比人金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1: 别胡说了啊！
0: 行不行？
1: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0: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
1: 嗯、
0: 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你我告诉你，
1: 哎，胡说呢！
0: 就这个狗
1: 啊，
0: 做了个 CT， 花了上千块。
1: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0: 啥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1: 这能报吗？
0: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了，报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喝酒，我喝。
0: 你喝。
1: 这张名片给我。
0: 哎
1: 啊，嗯，好，
0: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1: 哦，这是你的。
0: 拿错了。
1: 嗯，说。
0: 市银行行长。
1: 哦，毙了。公安局长。
0: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1: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0: 那还喝酒？这酒喝的痛快。
1: 哎，该喝。
0: 运动员，
1: 大球星，
0: 教练，
1: 外国教练。
0: 对。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0: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你管上。
1: 好，别着急，
0: 嗯，
1: 我小管你一下。
0: 嗯，
1: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0: 拿不着
1: 啊，
0: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1: 怎么了？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1: 嗯，
0: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告诉他们，
1: 嗯、
0: 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1: 好，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生旦净末丑
1: 是谁
0: 谁明白啊。
2: 刚刚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黄宏表演的小品打扑克。侯耀文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0: 时透露过小品打扑克的幕后故事，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自己在这个小品中表演的满意。话说1993年，黄宏找到了侯耀文，让他看看打扑克的本子。侯耀文拿起本子认真地看了一遍，就说这作品今年一定是拿下了，于是便和黄宏排练起来。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春晚的前几天，侯耀文突然得了急性肺炎，高烧是39.5度，每天都要去医院打吊针，人呢也整整是瘦了一圈。春晚剧组的工作人员听说侯耀文病了，起初不大相信，以为是侯耀文有什么想法不想参加春晚演出了。后来黄宏带着春晚剧组的领导来到侯耀文的家里看望他，一看侯耀文果然病了，而且还病得特别严重。这下春晚剧组的领导们着急了，要是侯耀文不能参加演出，春晚可就少了一个好节目啊。侯耀文看出了大家的焦虑，说你放心，不是审查通过了吗，我一定来，我呢一定演。后来表演小品打扑克的时候，身体虚弱的侯耀文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一副大眼镜，用精湛的表演征服了全国观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表演方面的专家看完了小品打扑克后都说，侯耀文能把这个小品按角色演成这样，真的是没带任何相声痕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4: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5: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4: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6: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4: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4: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6: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5: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6: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4: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7: 相声小品快板书，
4: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7: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4: 嘿嘿，百年笑声。
0: 侯耀文的名字似乎一生都注定要与侯宝林和相声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出身相声世家的他，在父亲的光环和阴影中长大，在使命和理想的驱使下，他执着地和相声艺术不离不弃，齐头并进。究竟在侯耀文的心中，对父亲侯宝林有着怎样的感情？在侯耀文的艺术道路上，父亲侯宝林又有着怎样的作用？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和父亲侯宝林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尽管侯宝林一开始并不支持儿子去说相声，可自从侯耀文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后，侯宝林不仅关注儿子的事业发展，对儿子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了。一次侯耀文从外地演出归来，把一家刊物给他拍的相声表演脸谱剧照得意地拿给父亲看，谁知侯宝林看了十分生气地说，瞧你这些照片中哪一个有点人样，还在杂志上刊登都不嫌脸红，一个演员要认真严肃从艺，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从小就没有怎么体会过温暖父爱的侯耀文，可以说是在父亲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面对身为同行的父亲，侯耀文的心里有着怎样的感情？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侯耀文生前的采访录音。
8: 有一个记者曾经这样问过我，你父亲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你怎么看待他？我说你是让我从同行的角度看，还是让我从做儿子的角度看？他说你要从同行呢，我说绝对的是大家，是我心目当中最崇拜的人。 他说你要从做儿子这个角度看你爸呢，我说我恨他。为什么？我说我从小长这么大，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商场，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公园，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商店。但是到今天我不恨他，我很尊重他，因为他为大家做了好多贡献，他为大家做了好多事，我有什么权利恨他呢？
0: 父亲侯宝林对侯耀文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思想品德上要一丝不苟，艺术上更要精益求精，绝不能马虎了事。有一次侯耀文表演父亲的经典作品《关公战秦琼》，结果台下的反应十分冷淡，他心中很不自在，便一个劲儿地琢磨着往这个段子中加点佐料什么的。可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时，想不到侯宝林一脸严肃毫不含糊地说，即使没人乐，演员也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为了让侯耀文把握好这段相声的艺术精华，侯宝林当场让他把《关公战秦琼》说了一遍，然后一一加以点拨。通过这件小事，我们也能够体会出侯派相声的成功原因。
8: 人要想干成事儿，就两条，一个叫好的思维方式，一个叫好的心理素质，就这两条。你一定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其实这我跟我父亲学的，那么多说相声的人，比我爸本事大的人也有，但是为什么后来他成了专业能力上、创新上、改造相声方面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军人物？他有两个毒，一个叫独具匠心，一个叫独树一帜，都是干这个的。我争取跟你们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不是左道旁门，这个不一样是要超过别人一点。
0: 还有一次，侯耀文乐滋滋地回到家，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头，父亲生着闷气呢。侯耀文心中一紧，36计走为煞，赶紧溜吧。侯耀文刚一转身，就听父亲大喝一声，过来，你脸红不红？说的什么玩意儿？一头雾水的侯耀文愣在了门口，问了半天才明白，原来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了侯耀文说的山东二黄。这下侯耀文更懵了，自己从来没录过山东二黄啊。可是无论侯耀文怎么解释，侯宝林就是不信。第二天，侯耀文找来了广播中的那段山东二黄录音，果然不是自己说的，但别说，听声音呀，还真挺像自己的。于是侯耀文拉着搭档石富宽回了家，跟父亲好好解释了一番。侯宝林在弄清事实真相后说，山东二黄是个传统段子，那两个演员的唱腔不管是京戏还是山东戏都不对，根本不该上舞台，何况还录了音在电台上播呢。你俩要说，我帮你们排。两个年轻人喜出望外，于是家里成了排练场，侯宝林一遍遍地给他们示范。侯耀文和石富宽呢，自此得了侯氏用声真传，学得真谛，演出的效果自然非同寻常。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山东二黄。
9: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这样，语言也特别丰富，
10: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9: 你看，从我们北京到天津才240里地，
10: 这没有多远，
9: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10: 对了，说话不一样了。
9: 天津人说话很热情，
10: 热情，
9: 见面老远就打招呼，
10: 那是，
9: 而且请你上家去吃饭，
10: 好客，
9: 一般都是这样。
10: 嗯，
9: 哎呦，
10: 怎么着，
9: 小子。
10: 叫我小石。
9: 你干嘛去？
10: 我没事儿，街上溜溜。
9: 有事儿吗？
10: 没什么事儿。
9: 没事儿家吃饭去啊。
10: 又谢谢您。
9: 捞面。
10: 吃捞面。
9: 捞面。
10: 捞面。
9: 请你上家吃饭。
10: 就这么热情。
9: 这是天津。
10: 天津。
9: 再往远一点说。
10: 哪儿？
9: 到山东。
10: 哦，山东。
9: 山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更大了。
10: 哦，说话不一样了。
9: 特别是胶东一带的人。
10: 嗯，
9: 说话很有意思。
10: 怎么？

0: 说话吧，
1: 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说话之前老带个音儿。
0: 哪个音儿啊？
1: 他带这么个音儿，
0: 胶东人。
1: 哎，
2: 另外呢，他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0: 哦，哪几个字讲不清楚啊？
2: 你比如说啊，人和银
1: 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0: 是吗？
2: 对，
0: 那山东的同志他要说人怎么说呀？
2: 人呐，
0: 啊，人，
2: 银，金银的银，银。
0: 是不大分，
1: 就这样的。
0: 哦，
2: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0: 哪两个字？
2: 肉和油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0: 是吗？
2: 对，
0: 山东的同志要说肉，
2: 肉啊，
0: 油，油，
2: 油，全一样，就这样了。但是人家有一个字可读得非常正确。
0: 哪个字？
2: 左边一个乱脚丝，这边一个和字。
0: 哦，这个字念给，
2: 我们都念给。
0: 对呀、啊，
2: 但是到人家那儿不念给，
0: 他念
2: 己，
0: 己。
2: 哎，这个字正音应该念己，
0: 是吗？
2: 念给是白字儿。
0: 哦，己是正音，
2: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念习惯了。
0: 是啊，
2: 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的，就这么念了，
0: 都这么说。
2: 哎，但是正音得念己。
0: 是啊，
2: 你看咱们商店门口贴那标语
0: 啊，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0: 哦，念给。
2: 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0: 有，
2: 没有念供给部长的。
0: 哦，没这么说的。
2: 哎，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
0: 是啊，
2: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是一个胶东人。
0: 哦，
2: 老大爷。
0: 嗯，
2: 我小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0: 嗯，
2: 那会儿自个儿就是个体户。
0: 哦，
2: 卖肉。
0: 哦，卖肉的。
2: 哎，卖肉的。
0: 嗯，
2: 有时候家里让我买肉去，哎，用不了2分钟，一会儿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0: 是吗？
2: 嗯，
0: 怎么回事？
2: 我先逗他玩啊。
0: 哦，
2: 哎，有时候家里让我去买肉去，
0: 嗯，
2: 点点点我就去了。呵，这老师傅真有个样。
0: 是吗？
2: 山东汉子。
0: 嗯，
2: 1米8几，肩膀这么老宽。呵，穿一个围裙，
0: 嗯，
2: 手里拿把刀，往那一站，胆小都敢过去。
0: 山东大汉。
2: 哎，
0: 是这样。
2: 但是特别喜欢我，
0: 喜欢小孩，
2: 瞧见我就乐。
0: 是啊，
2: 跟我打招呼
0: 啊。
2: 哎，我学了一个小的本儿。
0: 哎，对。等会儿，这老大爷管你叫什么？
2: 小立本。
0: 怎么讲？
2: 人家当地话就是小伙计、小家伙的意思。
0: 哦，小伙计。
2: 哎，小家伙嘛。
0: 哦，
2: 哎，我说来了个小立本。
0: 嗯，
3: 我说是来了。
2: 哎，干什么？
0: 老子，你干什么来了？
3: 我说您给我拿1毛钱肉。
0: 哦，买1毛的肉。嗯。
2: 哎，干1毛钱油。
0: 他说呀，切1毛钱肉。
3: 您再给我拿1毛钱油。
0: 嗯，
2: 这干1毛钱油，
0: 这回切的是油。
3: 我给他搁那1毛钱，我就走了。
0: 啊，
3: 他把我叫住了。
0: 是啊。
2: 我说小李本，好，给钱了吗？
0: 哦，问他给钱了没有？
3: 我说给了。
0: 啊，
3: 那不是给您搁那案子上了吗？
0: 是啊。
2: 啊，得意。给的什么钱？
0: 哦，给的什么钱？
3: 给的什么钱？
0: 是是啊。
3: 我说这就给的那肉钱呢。
0: 啊
2: 啊，得意。结了肉钱没结油钱。
3: 哎，
2: 那就是那油钱，
0: 又改油钱了
2: 啊。得意。
0: 嗯，
2: 要结了肉钱就没结油钱。
0: 啊，是。
3: 我说是啊，那就是肉钱。
0: 就肉钱
2: 啊。得意。
0: 嗯，
2: 要结了肉钱就没结个肉钱。
0: 啊，是。
2: 要结了肉钱就没结肉钱。
0: 哎，
2: 要结了肉钱就没结了肉钱。
0: 是啊，
2: 要结了钱
3: 那走不摇了。
0: 哎，张太怎么不要了？
3: 你把他憋死他也说出来了。
0: 你看这人多讨厌，
2: 小孩淘气嘛。
0: 哦，
3: 我说张大爷您别着急了。
0: 哦，
3: 您别着急了，到时候病来犯了。
0: 嗯，
3: 这样我再给您1毛钱。
0: 哦，饶他。
3: 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什么呀？
3: 您得跟我唱一段。
0: 我还唱一段
3: 啊。
0: 哦，
3: 张大爷平常好唱。
0: 我喜欢唱。
3: 唱。
0: 哦，
3: 唱京戏。
0: 哦，他唱的一高兴啊，
3: 要一高兴要把这1毛钱忘了呢。
0: 啊，
3: 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0: 哦，想混过去
3: 逗他玩嘛，是不是？
0: 张大爷给你唱段京戏了没有？
2: 唱了呀。
0: 哦，
2: 唱了一段叫桑园会。
0: 哦，桑园会
2: 又叫秋胡戏妻。
0: 哦，一出老戏了。
2: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0: 是
2: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自己的妻子碰到一起了。
0: 哦，
3: 两个人就是好像不认识了。
0: 嗯，
2: 开了几句玩笑。
0: 哦，
2: 这故事情节很简单。
0: 嗯嗯，
2: 这段唱呢要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您给学学。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您唱一唱。
2: 黑手拿着马鞭。
0: 哦，
2: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人马蹄忙。 左指在吊。

0: 唱的还真有点味道。这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的。
1: 是啊，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0: 怎么了？
1: 他是用胶东话唱的。
0: 哦，是啊。
1: 而且他一边唱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0: 哦，还有嘟噜。
1: 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0: 不知道的，
1: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2: 有这么严重吗？
1: 比这还严重呢。
0: 那张大爷唱出来什么样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您再给学一学。
1: 注意听。
0: 哎。
1: 哎。

0: 皮呀、啊，哎呀，越便宜了，加了个贫呐、啊，难度一了个银色上了个偏价偏也偏没了又偏皮呀、啊，也到了吃锅里呀、啊，吃王爷一见早，龙心细汤明早，偷在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横了玉带，足蹬了朝靴，做官在朝里呀、啊，汤明早回了家，看不去走。缺了到了个月夜回这朝里呀、啊，行一步了来只在桑园也立了个简易位，你大嫂身穿着了个蓝薄褂，腰系着了个青布裙儿，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落在了竹篮里，眼前影好像啊，罗氏女见后影好像啊，照得起奔当向前将提银，哎，怎么起码呢？哎，我也了迷那女，哎，是到个地。哎，我说小李本，哎，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结了又他又想起来了。
1: 是。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虽然侯耀文对无暇顾家的父亲有不满有怨恨，虽然说起父亲对自己事业的严厉，侯耀文也总会有些许的委屈和无奈，可是说起对父亲的敬重和情感，侯耀文却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是一个孝子。1970年，22岁的侯耀文来到河北保定38军，3年的部队生活，600多块钱津贴，侯耀文拿出了2/3支援了家里艰难的生活。说起部队的生活，侯耀文感慨颇多。
5: 你比如说我们在部队挠稻秧啊，脚往里一扎就是泥啊，完了这个泥到这儿里边有那个蚂蟥，这个没法办，克服不了，必须光脚丫子，然后上面顶着小雨儿，坐下屁股就沾水了，站着你够不着那稻子，你必须撅着，这一天你得这么撅着，然后你就往前走。为什么呢？水里边没有氧气了，你得把这个根儿兜起来，再给它放下，然后班长就告诉你了，把那里边的肥料都给我打碎啊。什么叫肥料？就是猪屎和人屎，这个稻田里灌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机遇来了，你迈一步就可以过去，看看四外没人，你看一步就可以过去。你要是想锻炼的话，你就去拿手抓一下，把它抓碎。我就是那抓碎的。您现在再让我干点其他的脏活累活，我根本不觉得很难。对，我连那个都抓过了，到今天了，您让我抓点别的，我还。

0: 我还在乎吗？所以就不在乎了。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啊，它有很多机遇，包括折磨自己的机遇，你不用丧失了。是人生很难得的机会，它是人生特别宝贵的一些个心态也好，思维也好的一个积累。
1: 部队生活让侯耀文更能经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或许这也是侯耀文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侯耀文以柳活见长，有不少专家都会这样评论侯耀文的柳活表演，他们说侯耀文口齿伶俐，节奏感好，学唱戏曲的表演颇有其父的遗风。下面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和郭全宝为了纪念侯宝林表演的相声《戏迷》。
2: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也能唱好了。
3: 哦，能唱好了
2: 啊。业余演员嘛。
3: 哎，业余爱好。
2: 业余爱好。
3: 嗯，
2: 不过这个业余演员呢
3: 啊，
2: 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3: 那当然了，
2: 工作时间不能唱。
3: 那不能。
2: 哎，你一边工作一边唱，
3: 那好吗？
2: 工作准出毛病啊，
3: 他分散精神了。
2: 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3: 哦，
2: 看见什么唱什么。
3: 是啊。
2: 嗯，这种人叫什么？戏迷。
3: 戏迷。
2: 哎，戏迷
3: 啊，准要入了迷，他一定唱得很好啊。
2: 那也不见得。
3: 嗯，
2: 你什么时候看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过？
3: 这还真没看见过
2: 啊。
3: 嗯，
2: 人家专业演员人是学一出唱一出。
3: 对，
2: 一出一出的唱
3: 那样
2: 啊。
3: 嗯，
2: 那戏迷就不是这样了。
3: 戏迷是怎么样？
2: 他是生活呀。
3: 生活，
2: 生活戏剧化。
3: 是啊。
2: 哎，你比如说吧，
3: 啊，
2: 咱们见面了要谈话了，
3: 一般人见面怎么说？
2: 都是这样
3: 啊。
2: 哎呦，郭先生。
3: 哎，你
2: 很长时间不见了。
3: 可不老没见吗？
2: 身体还好吧？
3: 还好。
2: 有时间到我那儿玩去。
3: 我一定看望您去。
2: 再见
3: 啊。咱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就是这样，
3: 都是这么说、
2: 啊、
3: 哦。
2: 戏迷就不是这样。
3: 戏迷见面怎么样？
2: 他冲你唱
3: 唱。
2: 哎，一见面是这样。
3: 怎么样来
2: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少陪了，
3: 好嘛，神经病
2: 就是这样。
3: 哎，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真有这戏迷的人吗？
2: 我们邻居就住着这么一家。
3: 有这么一家
2: 老两口都是戏迷。
3: 哦，老两口子都是戏迷啊，
2: 整天唱啊。
3: 是啊，
2: 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晚了，
3: 嗯，
2: 十二点多了，你听啊，老两口的还唱呢，
3: 那儿唱着
2: 没散戏呢。
3: 嗯，
2: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刚起床一听，
3: 怎么样？
2: 那儿又开台了。
3: 哦，又接上了。
2: 嘿，
3: 这甭问了，
2: 嗯，
3: 也是生活戏剧化。
2: 就是这样啊。
3: 嗯，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3: 啊，
2: 我端着脸盆，我说打点水洗脸吧。
3: 对，
2: 走到人家窗户底下一听啊，又唱上了。
3: 又唱上了。
2: 唱上了。
3: 唱的是什么戏？
2: 什么戏？就是商量吃饭。
3: 商量吃什么饭也唱
2: 啊？这戏剧化吗？
3: 新鲜。
2: 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
3: 哦，怎么个称呼法呢？
2: 这个老头管老婆啊
3: 啊
2: 叫妈妈。
3: 妈妈。
2: 嗯。
3: 老婆呢？
2: 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3: 哦，这什么辈儿啊？
2: 都是戏词吗？
3: 哦，是吗？
2: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啊？
3: 嗯，
2: 哎，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3: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唱上了？
2: 是啊，你嚷什么呀？
3: 是。
2: 老头又说了，
3: 怎么说？
2: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3: 对，
2: 这钱嘛。哎，惭愧了
3: 啊。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2: 就是没钱呢。
3: 哦，没钱呢。
2: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
3: 嗯，
2: 哎，不好了，
3: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2: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
3: 嗯，
2: 我先听戏吧。
3: 听戏。
2: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3: 这里边是够特别的。
2: 嗯，还真唱上了。
3: 啊，什么词儿啊？
2: 戏词儿啊。
3: 您给学学。

0: 边谱啊，空旷。
1: 哦，这还一箩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嗨。
2: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郭全宝合说的《戏迷》。郭全宝是侯宝林的老搭档，不知与侯宝林在舞台上表演过多少次戏迷。为了纪念父亲侯宝林，侯耀文和父亲的老搭档共同表演了父亲的经典作品，别有一番意义。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临近尾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地大物博的中国呀，在饮食上呢有许多和而不同。提到美食的烹饪技法，除了最普遍的炒、煎、煮、炸、蒸等，还有几种其他的方式。那在今天节目呀，我们一起来看看各地区还有哪些小众的烹饪技法。首先来说说褶，褶这个字呀，读褶褶包是没错的，但是许多广东人民脱口而出的呀，却是撅撅包。其实呢，也没错，毕竟啊，这个撅在粤语里是对高温下沙包与食材发出滋滋声音的形容。褶褶包呢，它并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烹饪方法。顾名思义啊，是指上桌后还在啧啧作响的沙包。啧呢，是粤菜独有的烹调方式。老广东人的包啊，不用铁锅，而是用砂包。北方呢，称作砂锅，也可以用瓦包、陶包，一般用作熬汤和熬药来用。而老广东人的包啊，可谓是物尽其用，万物皆可包。在广东，从唐代起，老广东人们呢就开始用煲来煮食、熬药、煲汤了，将煲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正是辛苦问来自在食。怀旧的广东人呢，喜欢用砂煲加炭炉打包，可以烹饪的方法呀就更多了。而炭炉慢慢的将食物加温，这样煮出来的食材呢，会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遮遮包的包啊，以裹着几圈铁丝的款式最为经典了。这是因为呢，砂锅因为受热不均衡，大火猛攻就有烧裂的可能了。用铁丝给箍起来呀，是比较安全的。那这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一身钢筋铁骨的保护壳。再来说说焗，焗啊，同样是粤菜里常见的烹饪技法。通常呢是用盐、汤汁、蒸汽等介质将食材加热至熟透，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粤语读音接近普通话的古，是清代中前期西餐传入岭南后流行起来的做法。据说呀，就是英文 cook 的粤语谐音。

岭南地区呀、多山，在山区呢，除了要下田耕地，还时不时的呀需要上山伐木打猎。干了一天的活儿，吃点什么来佐餐下饭呢？哎，就是盐焗鸡。盐焗鸡啊，它是属于客家菜，据说呢是源于清代的惠州盐商，存有大量的盐，家厨将剩余的熟鸡放入盐堆中来保存。盐焗鸡的问世啊，要追溯到客家祖先的南迁。祖先们发挥了因地制宜的智慧，将鸡宰杀后放入盐包里，一路储存携带，等到想吃的时候啊，直接拿来蒸熟就可以了。此外呀，会吃的岭南人结合当地特色，发展出了粤式火锅，打边炉呢，就是它的代表了。打与涮呢、有着非常相似的意思，指的就是将食材边涮边吃的一个过程。这一吃法呢，不仅展现了火锅的灵活性和趣味性，也体现了南方火锅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来了解一下泼这个烹饪技法。提到泼呀，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油泼面了。没错呀，老陕西人的美食呢都是用泼出来的，热油浇上，呲啦一声扑面而来的香味啊，让人不由得去咽口水。在明朝末期，辣椒翻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美洲来到中国，最终在关中大地扎下了根。这片被秦岭滋养、被渭水灌溉的三秦土地，赋予了辣椒独特的风骨。皮薄肉厚，籽粒饱满，辣香醇厚，这便是后来享誉全国的秦椒。生长在黄土高原的秦县椒啊，是油泼的灵魂了。油泼面在陕西、山西生根发芽，这和老天爷赏饭呐是有关系的。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是很适合油料作物的生长。比如说芝麻耐旱，出油率高，油菜种植历史悠久，这些植物籽榨出的油呢，油香气是格外霸道的。大量优质油料作物自然呀也给油泼面提供了天然原料保障，本地产、本地榨、本地吃，成本不仅降低，油啊还可以管够。那在陕西呢，没什么比吃一碗油泼面更爽的事儿了。那如果硬要有啊，那就是加瓣蒜。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撺这个烹饪方法。撺呢、和前面的泼、烩、折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烹饪方式呢是不同的。撺它的做法呢是遍地开花了。所谓撺呢，是一种把食物放到沸水里稍微一煮的烹调方法。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法里呢，或多或少对时间的把握呀都是有要求的，但是要求最高的呀就是撺。撺字呢与东北地区的火锅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将食材快速烫熟的吃法在满族火锅中是非常流行的，展现了火锅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特色。据资料记载，春秋时期的楚国呀，三伏天炎热，鱼呢也是变质的比较快，很难保存。情急之下呀，厨师剔尽鱼刺，剁成鱼蓉，加上蛋清、豆粉、白酒去腥，捏成圆圆的小丸子，入沸水来煮熟，就形成了最初的撺丸子。食客吃后啊，就是赞不绝口啊，从此呀，对撺鱼丸的做法逐渐的流传在了民间，成为了湖北地区的名菜。都说呀，没有一条鱼能够活着游出湖北。湖北呢，依傍长江汉水，有着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誉，淡水鱼产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呀，在浙江杭州等地，片撺是这里的一道传统特色汤面，以雪菜、笋片、瘦肉片为面食浇头，属于浙菜系，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片撺呢，它实际呢叫做片撺，指的是呀将食材切成片后快速的烫熟，保持食材的新鲜与本味。南宋以来，杭州话呀多带儿音，比如说筷子那个地方呢就叫做块儿，且儿音呢是较现在呀比北方音是更厚重的，又因为撺与川同音，本是菜料接成的片儿状，于是片撺就直接成了片撺了。

再来了解一下糟这个烹饪技法呀。糟糕这个用烹饪技法做出来的美食啊，可是夏日的解暑神器。糟呢是一个名词，它是指酿酒后剩下的残渣，也就是粮食固体哈，也是一个动词，指向一种古老而历久弥新的烹饪手法。海南儋州糜烂中啊，搭配的食醋是当地特有的糟粕醋，在酿酒之后留下的糟粕的基础上酿制而成。糟食的历史悠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儋州安陆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安陆市一带，这里的著名土贡啊，就是有糟笋瓜。多数情况下呀，糟呢是酿酒时粮食经过由长时间发酵。粮食呀，经由长时间的发酵过滤出的酒液后产生的副产品也叫做酒糟。酒糟的基本款呢有白、黄、红三种。白糟啊是制作米酒或者白酒的酒糟了，可以直接作为调料用于烹饪或者是腌制。黄糟呢是酿制黄酒的酒糟，香味比较浓厚，可以加工成糟卤。红糟的酿造过程中呢，加入了红曲，色泽鲜艳，在闽菜当中啊是最为常见的。在我国江南地区，夏秋季啊，由于气温是比较高的，而且湿度大，梅雨多，人们将糟啊用在食物腌制上，以延长它的保质期。而在北方地区啊，讲究一个糟溜的过程，比如说卤菜讲究吊汤，糟溜鱼片是卤菜当中常见的一道糟溜菜。胶东近海，所以呢多用黄鱼，而济南近湖河，所以啊大多数呢是用草鱼或者是黑鱼的。

再来了解一下会。这个会啊，是我们中餐当中最家常最包容的一种技法了。所谓会呢，就是把多种食材给放在一起，加汤或者酱汁，用中小火煮至入味，汤汁浓稠，讲究的啊就是一锅出百味合。会菜呢，它是不挑食材的，不分南北。从北方的大烩菜、河南烩面，到南方的烩豆腐、烩三鲜，都属于这一路。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包容，肉、菜、菌、豆制品呢，都能一锅烩，既省事儿又香浓。北方人呢爱吃乱炖，大烩菜其实啊就是烩的极致体现了。过去呢物资朴素，人们把白菜、土豆、粉条、五花肉一起烩煮，软烂入味，暖身又顶饱，是真正的百姓味道。南方的烩菜呀就更精致了，比如说烩三鲜，用虾仁、鱼肚、笋片、香菇烩在一起，勾薄芡，汤汁清亮鲜香，是宴席上的清雅菜。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溜。溜啊，多数是先滑油或焯水，再入锅快速勾芡，汁紧亮油，爽口，吃起来呢是爽滑不腻。卤菜呢其实是最擅长溜的，比如说糟溜鱼片，刚才我们有提到过，还有醋溜白菜、溜干尖啊，都是代表。火候要快，芡汁要薄，出锅即吃，脆嫩鲜香。一个溜字呀，尽显中餐的快、准、稳的火候功夫。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煸这一烹饪技法。煸呢，锅里要少油，用中小火慢慢的把食材的水分给炒干，煸出香味儿，干香不腻。比如说呀，干煸豆角、干煸牛肉丝、干煸肥肠都是川湘的名菜，用小火来慢煸，逼出多余的油脂，越嚼越香。那煸它的精髓呢，就是要有耐心了，不急不躁，慢慢的给它煸透，香到入味三分。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像煎、炒、烹炸、炖、糟、汆、烩等等啊，我们中国烹饪技真的有很多，有的时候呢还能叠加使用，这才能将食材的味道发挥到极致。那这些烹饪技艺，你最喜欢哪一款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 张宇。

庄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给我设宴庆功，肯定会给我很多的赏赐啊！因为以前就是我立了功，就摆庆功宴。他心里正想呢，就发现越走越不对劲儿。怎么着呢？像以前呢，廉颇每次得胜回朝，那沿途的百姓都焚香跪接，欢声雷动。但怎么今天呀哈，这街面上是一点动静没有。这可把廉颇给看傻了。怎么回事啊？这我回来的早了啊，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呢？往日里那都把廉颇当作赵国的英雄一般呢，乡亲父老是牵羊送酒，热情的犒赏军队。想不到这次大败秦师回国，我的妈呀，这沿途是冷冷清清，找不着人了啊！这廉颇在马上四下观瞧，人呢？这人都哪儿去了？街上是空无一人，一个欢迎的没有。哎呀，廉颇心中好奇，这就在马上使劲的找，终于瞅到一位老农，赶紧把老农请过来。老人家，我问你，你听没听闻我大败秦师的消息呀？老农一听，叹了口气：“哎呀，别提这事儿了啊！秦王已结盟修好了，却又反悔派兵啊来追回人质，这种做法那是不得军心的，所以全军不战哗散，秦王一定会悔悟的。”这本来你看两国友好还有点希望，没成想，哎呀，全被将军你断送了。廉颇一听这话差点没气的打马上摔下来。怎么回事？你现在这两国没修好是怪我了？那可不怎么的呀，你瞅瞅你一通杀，哎呀，你看你身上这血呀，哎呀，这都是秦军将士的血吧？

将军，你快收拾收拾去吧。廉颇一听老农这话，心中老大的不高兴，心想这怎么还能怪我呢？啊，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是奉命保家卫国呀，我呀。这心中老大不乐意呀，但是廉颇一想，这次班师啊得胜回朝，秦王还是会带着群臣出城远迎的，哎，每一次都是啊，这次肯定也会，这就走吧。谁知这廉颇带领兵马来到城下，到这儿一看，这心就哇凉哇凉的呀，啊，这城外同样是冷冷清清，不见有任何欢迎的人。这廉颇心中是更不高兴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跟我这待遇大不相同了呢？我得去问问。就带领兵马回宫复旨啊，可哪成想，等到入宫之后，赵王一看他，哎呀，这面色也没看出来多高兴啊，但是你说是不高兴他也不是，面无表情。赵王就跟这廉颇说，将军辛苦了，可去休息。哎，就各位，你在我刚才这句话里，你能听出什么情感来啊？听不出来。将军辛苦了，可去休息。这什么意思呢？也没替他备庆功酒，也不迎接，说这话听起来阴阳怪气的，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这廉颇心里呀，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心中暗想，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打了胜仗回来的呀，至少是挫伤了秦王的威风，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有人比我的功劳还高？这能是谁呢？不能是那个光会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吧？啊，他有什么本事啊？是这不怕死的，在这个秦国把和氏璧带回来了，这次呢渑池相会，陪伴赵王左右，但是他能干什么呀？他呀，不就会耍耍嘴皮子吗？他是越想越纳闷。咱们书说简短，等到三日后，赵王召集群臣，预备论功行赏。这时廉颇闷闷不乐地上朝了，心中又想，自从蔺相如得宠以来，这赵王已经不把我廉颇放在心上了。我看他这次论功行赏，难道真的不重汗马功劳，把这首功送给蔺相如不成？啊，我不信。廉颇不信，但是也没招啊。啊，果然不出所料，廉颇猜得不错呀。赵王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就当着文武群臣的面说，寡人自得蔺相如，数次使强秦屈服，身安如泰山，国重如九鼎，相如的功劳最大，群臣中没有能及得上他的。来呀，现在我宣布封他为上相。廉颇一听拜为上相，这爵位已经高出廉颇了，他实在憋不住了啊！本来这火还想压下去，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暑假里很多的学生呢都在参加着各种各样的游学活动。中山公园音乐堂作为国家级的音乐殿堂，不仅为国内的听众朋友提供了良好的欣赏音乐的场所，而且还为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暑假艺术活动，比如坚持了20多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就是中山公园音乐堂面向广大青少年朋友的暑期艺术节。他们不仅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来到中国为孩子们演出，而且还带着中国的孩子走向世界。说到青少年，说到孩子们参与这种国际性的艺术交流活动对他们成长的作用，我采访了中山公园音乐堂负责人刘鑫。
11: 大家好，我是中山音乐堂刘鑫啊。那我们都说艺术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很多的观众都是孩子，那这样的艺术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2: 包括音乐艺术方面，就是从小让小朋友去多接触多了解，并不是说想他成为什么专业的音乐家或怎样有多么大的成就。其实音乐和艺术是他与这个世界认知、认识世界、感受世界另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我觉得孩子如果从小多接触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通过音乐艺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大脑更加活跃，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他们影响更大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这种方式，是这个是我们打开艺术之门特别想达到的一种目标吧，让孩子们产生兴趣，然后能够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很快乐很健康。
6: 您也是去了很多个国家了，那他们的艺术教育给您留下了哪些比较深的印象呢？
12: 我觉得他们做的比较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艺术的这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他，我们上次去到那个爱尔兰他的一个音乐学院，感觉就是特别亲切，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国内这边感觉像进到了一个特别高级学府，有点这种距离感。但是国外的音乐学院可能它特像一个有亲和力

0: 那种大花园这种一个家一样，然后音乐家们包括他们的教室都是很有感染力的，然后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很亲切很轻松的去沟通，包括老师跟学生，我觉得这点给我的感觉很深。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也会来看音乐家排练呀，然后跟音乐家进行很随意的这种交流，我觉得这样他们能够更容易走到这个音乐世界里。
1: 小朋友可以随便的去，
0: 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排练在那个爱尔兰音乐学院那边，就都柏林音乐学院，因为他的妈妈也是我们的联系人啊，然后他的女儿也就4-5岁吧，到了我们的这个排练现场，我发现他跟这个音乐圈的老师什么都特别熟悉，然后也会就坐在旁边安静的去听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音乐家跟国外的艺术家的这种排练的整个过程，很愿意表达自己，然后他可能就会走过来跟那个我们音乐家进行一些对话交流，就特别可爱，让我觉得有可以这么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互相沟通了。
1: 那您带着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或带着我们中国的学生啊去到国外的时候，那你觉得他们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开阔眼界，然后加强了解，因为你没有实地去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无法从书本上或者这种包括你的这些新闻报道什么的能够感受到它真正的内容。到了这个国外与这个艺术家还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的学生，你才能真正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们国外的学生或艺术家来到北京，他才知道哇，北京原来这么好，这么时尚，这么发展这么快，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就是国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哈。
0: 对，他们不知道。然后有很多国外学生来到我们的那个就是交流的接待家庭里边都是特别惊讶，看到有这么多美食，包括我们当地接待的爸爸妈妈这么的热情，他们很出乎意料，都不愿走了。
1: 最让您感动的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各国的艺术家包括就是我们的沟通上面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包括大家的沟通方式理解的这个内容，然后通过我们的这种平台，这种交流的平台能够让大家互相了解更深层的这种通过音乐的这种沟通，包括在我们其实在最后的有一些活动的演出现场看到艺术家们对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欣赏赞扬，还有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觉得这些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1: 那咱们的学生呢，咱们的学生到了国外的寄宿家庭，那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0: 他们可能我觉得国外生活其实相对尤其北京这种大的城市首都来说相对简单安静一些，我觉得他们的体验可能是如何让自己感受到跟北京不一样，北京比较还是热闹一些嘛，比较有些喧哗的地方，但是在一些其实欧洲有一些小城市比如我们去科隆什么的，它就是很当地人都很朴实，生活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很快乐，让孩子们能够重新感受这种单纯的生活。
1: 那以后这种国际性的交流我们音乐堂还有什么打算吗？
0: 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做这个中德青少年都是中学生的这种文化交流，因为这个已经做了有大概6-7年了，还会坚持下去，后面我们也会多找机会吧，有更多机会让学生们还有艺术家们就是能够跟国外的艺术家进行交流，也希望把他们国外的这些人也都请到北京来，请到中国让他看看咱们现在这种超级这个专业的剧场，我们优秀的这些音乐家。
2: 国际交流活动让孩子们打开了眼界，也让国外的艺术家了解了中国。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徐坚说，
3: 其实文化的相通呢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民互相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经常有这种时候，就是比如我们带着中国的音乐家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他们在跟国外音乐家合作，比如说有一次张红艳老师，我们是在埃塞俄比亚演出，到非洲去演，可能我们当时呢就是请了当地的一个类似民间的这种打击乐团，他们都是那种特别传统的，就是埃塞俄比亚的 传统的音乐。当时张老师呢在后台候场的时候呢，就跟他们简单的去交流了一下，然后就是也了解了解他们的乐器，因为没有见过他们的民族乐器。张老师就是跟他们

0: 兴就用他的琵琶跟他们当地的这个乐器呢进行了一个
1: 合了一下啊，
0: 对，就是这种即兴演出，
1: 嗯嗯
0: 啊，不是说咱们什么固定拉一首曲子没有，就是他弹了一段咱们的什么熟悉的曲子，他们弹了一段，然后他就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啊，就是在后台的时候，
0: 对，就是没有之前不认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然后还没到他们上场，他们就在后台就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所以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双方互相了解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现在呢还会每到暑期的时候会组织这个孩子们去跟国外的孩子有这种交流，因为现在我也知道很多都在做这种游学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更注重文化方面的这种交流和沟通，比如说你像我们连续几年都是我们这个陈经纶教育集团的他们派出的这个学生，比如有合唱团，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一些这个学习艺术的孩子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经纶之声合唱团就在科隆大教堂里边，我们每年去的时候都会演出啊，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科隆大教堂里边，我们会唱国外的歌曲，我们也会唱中国的歌曲
1: 啊。那唱了什么歌呢？
0: 叫《母亲的河》，那个就不是说像剧场那样的演出，它是因为在教堂里面，它是很多人都可以来游客啊什么，就站在那里面就可以听的，当时就很多游客就停下了欣赏他们的这个演唱，然后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还是这样，就是你是这个传达了就是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的这种他的精神面貌，包括我们对国外的这些曲目的演绎都非常的专业，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啊，巴赫的歌曲你们也会唱，就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加深了解嘛，对吧？那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可能有些国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或者是还会有一些偏见，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些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正的让他看到我们真实的情况，这个交流是效果特别好，因为都是孩子，他就是单纯的从这种学生们的友谊，包括他们来中国，因为我们都是互访嘛，就是我们也会去科隆，然后科隆的孩子也会来中国，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他们住在学生的家里边
1: 啊，就是 homestay 那种的，
0: 对对对，然后住在学生家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说我们来之前就听很多人会说中国人特别热情特别好客，他说但是我们没想到是如此的热情，这么的好客，
1: 都有什么样的行动让他们这种感觉？
0: 就是比如说吧，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父母哈，就是觉得哎呀，人家孩子从国外来了，住在我家里，我得让他吃好了，我得让他喝好了，然后就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比如包饺子，什么反正各他们认为一切他们认为好吃的，就都拿出来，因为咱们中国人就是这种
1: 好客，
0: 好客就是家里边，比如说我平常自己舍不得的，那我得拿出来得招待客人，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带他们去故宫，因为他们实际上呢还是挺紧张的，因为他白天他会跟着我们的孩子来上课，就是晚上回去，然后赶上周末，可能也就能赶上一个周末，这一个周末这家长就不知道怎么招待他们好，就
1: 带他们去各个地方玩。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就是他们真正的体会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家庭中国父母的这种爱。当然我们也能学习到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上高中的这些孩子还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家里可能有一些事情呢父母还是管得比较多，但是我们比如到德国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互相学习，就是那德国它不是这种情况，德国可能家庭里面有几个孩子，然后呢就是各自该干什么干什么。
1: 那你们带学生们去德国的时候也是住在德国人的家里让孩子？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是因为这当时是12年的时候，是因为咱们跟科隆，北京跟科隆是友好城市，当时是北京市政府和科隆市政府来共同做的这件事儿，然后我们就一直就给坚持下来了。
1: 哦，那真不容易。
0: 对，就很多人都说我们经常会把一个事情哈，给它做成品牌，做出这个影响来。我因为我们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而且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陈经纶中学已经和那边的学校，
1: 德国吗？
0: 德国的一个洪堡中学变成了友好学校了。我们这件事儿已经最后就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果实了，他们就已经有了后续的这种，就他们变成友好学校，然后他们有很多交流，就包括当时我记得特清楚，他们来陈经纶的时候，陈经纶有什么 3D 打印机，各种非常那个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他们都看傻了
1: 啊，就是德国都没有啊，
0: 真没有啊，所以他们当时就觉得就是说你们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就是像这些

0: 非常先进的这些科学手段都用于教学了。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每人都会打一个 3D 打印一个小小东西拿走当礼品。
1: 徐老师，您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啊，您看12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您觉得会对孩子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吻合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 STEAM 教育哈。
0: 其实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呢，让他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背景下的我们这些不同的国情，其实对他以后比如说他会出国留学，或者是他可能也许可能工作在外企，对这些其实都是有帮助的。你像我们有些孩子后来就变成了朋友，就是两个人一直会有邮件的往来
1: 啊，就是两个国家的小伙伴儿哈。
0: 对，就当时的小伙伴儿，因为我们那个特别早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就会给他们让他们结对儿，
1: 就是随机的是吧？
0: 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让他们合得来。然后我们就有的时候看看那个出生年月，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嘛啊，然后这样给他们先让他们就提前就发邮件互相沟通，然后可以发一发自己家里的照片，就是你要来我这儿了，我们家会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要去你那儿了，你那儿是什么样的，
1: 这样种对应的哈。这个孩子到德国是跟谁结对，住在谁家里，然后第二年是那个孩子也到中国来吗？是一样的吗？
0: 有的时候会是那什么，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化，当然这里面确实是有这种比较说得来的孩子，然后就变成好朋友，然后他们也会说我们以后想来中国上大学，想来中国工作，
1: 也有这样的，
0: 也有这样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年龄段，你让他们互相了解的，我觉得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比如我叫闺蜜也好，或者叫哥们儿也好，都是你没有任何的功利，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因素，就是单纯的
1: 友谊，
0: 所以就特别的珍贵。所以我想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其实我们真正能让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也许他能够变成终身的这种异国的友谊。
1: 那您刚才还说就是两个国家的孩子们还是会互相去各自的学校，
0: 对，
1: 去访问，去上课是吧？
0: 去真正的上课。因为我们这个里边一个重要就是你要互相是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当然我们课程设置不会给他设置那些比如语文啊什么那些太那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会让他参加我们的体育课然后那个比如学习太极拳，然后呢我们还会组成两个足球队踢足球，比如说我们会上那个书法课呀什么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到那边我们会上他们的音乐课，然后
1: 他们音乐课会怎么教呢？您看过吗？
0: 他是这样，他们那国外呢，他那个教室是流动的，比如说这个教室是化学什么什么实验室，然后可能他就一会儿就是光是说他们固定在这班，一会儿就下一个班又来了。然后音乐也是这样，他一个音乐教室就是里面有好多不同的那个乐器啊什么的，因为你要是在咱们这可能你固定进这一个教室的话，那你最多有一台钢琴啊，可能也不会有别的，但是他们呢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孩子吧，都就是轮流的，就是上音乐课就到这个教室来上。
1: 您说他那个音乐教室里有好多的乐器，有多多呀？
0: 就是它有一些比较容易让孩子们掌握的，比如说打击乐器因为你这个节奏它这个比较好掌握嘛比如有一些什么电子的吉他呀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他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呢就更丰富一些。
1: 那他们怎么上，也是老师讲孩子们听还是怎么样呢？
0: 都有，因为他们也说过就是不同的就是年龄啊不同的阶段他们也是不同的这个进行。
1: 您看的那一堂课是什么
0: 样？我那堂课好像是他们是一个合唱的一节课估计这个歌可能已经唱得很久了，还不错唱的，所以就是说它是不同的内容。
1: 教法上什么的您看跟我们的教法上一样吗？
0: 因为我也离开校园太久了我上学的年代可能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1: 那您有没有问过这些孩子哈那他们收获了什么呢？我觉得他们的脸上应该是很开心的很愉快的那种表情啊
0: 是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在一起吧，除了这个什么上课以外吧，我们每次还有那种类似拓展的游戏就是也是增加大家的这种互相了解，然后反正每次最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告别的时候有一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大家都表演节目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有时候一到那个时候大家还都是挺难舍难分的，就是说虽然 然时间很短，但是也都建立了这种友谊，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达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互相加深了解，能够建立起来这种纯真的友谊。
1: 嗯，您是作为中山音乐堂的总经理，您肯定一定对音乐特别的感兴趣，比较敏感。您带孩子们走进欧洲，因为欧洲是很多大音乐家的故乡。那您觉得实地去走进大音乐家哈，您觉得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就是像比如说贝多芬啊、莫扎特呀、什么这些，确实都是西方非常著名的音乐家。那我们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会带他们，比如我们会到那个贝多芬的故居啊，也会让他们去看一看。另外呢，包括一些那个美术馆、博物馆，其实就跟在现在在国内一样，可能大家现在这种机会更多了，就是你多去欣赏，多去了解，你就会慢慢慢慢地爱上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很多东西，可能你不一定想我走之前或者我去这个地方之前我就要非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获得什么，可能很多东西都是在你的这个旅途中，在你的这个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收获的。
1: 咱们音乐堂还承接了很多政府的项目哈，就是国际交往的。看到这个您的办公桌上还有一个叫中法文化之春，像这种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0: 因为现在中国啊，我们也是慢慢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央，北京呢它又是这个国际城市，确实我们在这方面呢活动越来越多。像这个中法文化之春，它也是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然后他们也是会把法国的艺术家能够让他们到中国来，能够也是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中国的观众。同时呢，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我们做了很多外宣的工作，因为他们来绝不仅仅是说简单的去演出，首先在跟你联络的过程中，他就在了解你，了解你的工作的是否专业，了解你的工作效率是否高效，还有在排练的过程中，他比如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最后演出跟观众的交流，他艺术家在台上他是能感受到观众对于他的这个欣赏，对于他的了解，对于他的这种欢迎的程度的。很多我们以前接触过有一些音乐家，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第一次来中国，他就很紧张，可能是在国外的这个看到的一些宣传不是特别的真实。我们这也有项目经理也曾经跟我说过，说的那个钢琴家年龄比较小，然后特别紧张，就一直好像要拉住我的这个感觉，不敢离开我。但是随着比如这几天排练演出完了以后，特别是在吃了中国的美食以后，就一下就爱上了中国。通过他们回去告诉了其他的艺术家，他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已觉得就是非常向往来中国，
1: 等于是他们就是一个使者一样哈，爱的使者一样来传递中国的这种友好。
0: 对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每次演出其实我们对国外的艺术家都有这种感染。所以现在就是并不是说让你他好像就只是来演出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艺术就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件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您在音乐堂已经有好多年了，您觉得自己也在成长吗？
0: 那当然了，因为一场演出的呈现，可能观众看到的是最后的那个
1: 90分钟，
0: 对，90分钟。但是这个之前，其实他没到中国，我们可能提前半年或者甚至一年就跟他签约了。那签约的过程里边，那还也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比如我们想演什么曲目啊，包括他的简历、照片、什么音频、视频什么这些，我们要如何进行宣传推广等等等，就有很多非常细节的工作，包括签证报批啊，那所有的事情，其实他一场演出的呈现还是有很多大量的幕后工作要做。他来了以后，那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要吃住行，我们要把他接待好，同时他要排练，因为他有的时候是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演出，或者这一个团队的演出。那有的时候我们还现在也有很多都是跟中国的艺术家的合作。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 防火住心田，
3: 绿色买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5: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李准》，讲黄河故事的作家。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阆山歌》。
3: 著名作家李准，1928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他是著名编剧、作家。1953年，李准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960年，发表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1962年，担任喜剧电影《李双双》的编剧。他凭借该片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1978年，担任剧情电影《大河奔流》的编剧。1981年，由其创作的短篇小说《王坚石》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与李存宝联合担任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编剧，他凭借该片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1985年，由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90年，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1993年，担任剧情电影《老人与狗》的编剧。1996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0年2月2日，李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李准》，讲黄河故事的作家。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对黄河治理提出5项要求，其中1项要求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习总书记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发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笔者不禁想起已故作家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先后于1979年和1984年问世的《黄河东流去》分上下2册，北京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对黄河文化的把握、开掘和彰显最为深刻、最为宽阔的一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是李准在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基础上以同样题材全新创作的长篇小说。1985年，《黄河东流去》以全票通过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它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它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故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淹没44个县，造成空前浩劫的事件。在这个大灾难、大迁徙的过程中，我主要写了7户农民的命运，写了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写了这次大流浪中在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淳朴的感情。
3: 这是1979年7月20日，作家李准为小说《黄河东流去》写的开头的话。1979年，《黄河东流去》上册出版时，并未引起社会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主要原因是它的题材与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大河奔流》大致相似。《大河奔流》是李准在文革后期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1974年，刚刚恢复故事片创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李准创作剧本。 1975年，《大河奔流》剧本初稿完成。李准在《大河奔流》创作札记中写道：1969年，我带着全家插队落户到周口地区西华县一个生产队里，这个小村子叫曲庄，在那里我开始了新的农民劳动生活。这里是黄泛区。1938年，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淹没了十几个县，造成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100多万人死亡。在这里住的3年半时间，我开始理解到我们的劳动人民为什么这样热爱党，热爱我们的新中国。一句话，因为他们在旧社会受的苦太深重了。《大河奔流》剧本初稿长达17万字，李准写了黄泛区人民在旧社会受的苦，写了农民和土地、农民和黄河的感情，更写了农民用他们的劳动斗争在创造新的历史。时间跨度从1938年抗日战争一直写到1958年人民公社。李准的剧本得到北影厂老导演水华、崔维、谢铁骊等人的肯定。北影厂原计划1975年拍摄《大河奔流》，由谢铁骊执导，但由于四人帮围攻电影《海峡》，谢铁骊失去创作自由，《大河奔流》的拍摄被迫搁置。1977年，北影厂成立由导演谢铁骊和陈怀皑挂帅的摄制组，重新筹备拍摄《大河奔流》。电影筹拍期间，李准和谢铁骊、张瑞芳、赵丹等人研究修改剧本。电影开拍时，李准的剧本从17万字删减到10万字。
2: 电影《大河奔流》首次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形象搬上银幕，扮演者是于世之和王铁成。文革结束后，谢铁骊、陈怀凯和李准商量，提出毛主席、周总理的形象在影片下集中出现的设想。李准采访了当年陪同毛泽东、周总理视察黄河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以1958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临黄河抗洪斗争第一线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进行了艺术的提炼。周总理等人冒雨站在大堤上，周总理用深沉激越的声音讲着：工人同志们，两岸贫下中农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一个年轻同志看到周总理淋在雨中，给周总理撑开伞，周总理回过身来摆摆手，对广场上的群众讲：现在我们是在和黄河做斗争，我们不但要和帝国主义做斗争，还要和大自然做斗争吗？雨下得更大了，总理脸上流着雨水，那个年轻同志又把伞撑过来，这一次总理自己接过雨伞，把伞一合放在一边，继续讲着：我们一定要战胜黄河，是100万人搬家分洪呢，还是200万人上堤抗洪？同志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昨天的指示精神，我们决定不分洪，水高一寸，堤高一尺，团结战斗，众志成城，中央和你们同在。李准根据历史事件补充的这场戏，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电影《大河奔流》在筹拍阶段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拍摄期间，女主角张瑞芳收到一封署名一群电影观众的来信，信中说：从报纸和电视里知道您正在排演李准同志的剧本《大河奔流》，大家对这部电影，特别是对于

0: 您主演抱有更大的期望和信任。为什么？说得明确一点，绝大多数电影观众对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再加上一个虚假化的电影，早就恨透了，看够了，也打心眼里烦透了。对您的期望，也就是希望恢复和发扬我们过去电影艺术中的优良传统，从大河奔流开始，把人们对于这两年放映的一些反应不佳的影片坏印象来一个扭转，提高人们对今后电影事业的信心和期望，这确实是一件亿万群众关心的事情。1978年，长达3.5个小时的电影《大河奔流》摄制完成，影片上映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也是广泛而热烈的。剧作家曹禺说，从整个剧本看，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许多观众认为《大河奔流》的下集较上集逊色，一部分情节落入了队长犯错误，英雄来帮助，坏蛋揪出来，电影就结束的套路。《大河奔流》是李准在两个时代转折时期的作品，尽管人们没有否定这部志气不凡的作品，但人们的厚望在《大河奔流》中没有得到满足，这也是一年后《黄河东流》去上册出版时未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兴趣和注意的主要原因。
1: 《黄河东流去》是李准在总结了《大河奔流》经验教训后创作出的长篇巨作。李准在《黄河东流去》创作准备阶段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自己回忆，在这个长篇小说中，我的笔又在笑声的锣鼓和雷电中行进着，而且比以前笑得更响了。小晴说着把一个鸡蛋递过来，天亮看了一眼梁恩老汉，猛地一张嘴把一个鸡蛋吞在嘴里，梁晴调皮的又把第二个鸡蛋放在他的嘴边，天亮一张嘴又吞在嘴里，天亮两个腮帮子憋得像在吹唢呐，梁晴叽叽咯咯的笑起来，梁恩老汉坐在船头眯起眼睛却只装没听见，船太小了。这是《黄河东流去》第一章《黄河》中的一段话，李准会写幽默的气质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里处处可见。李准说，《黄河东流去》这本书本来想叫《黄河风情》，就是写黄河岸边的风土人情。李准运用他那支精细传神的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中原一带的乡风习俗、自然景色。第九章《水上婚礼》就有这样的描写。窝棚下，杨杏和裴旺媳妇正在给凤英梳头盘髻，李麦走过来，李麦仔细地看看凤英，只见这个姑娘两条秀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眼黑里透亮，笔直鼻子，两片薄嘴唇，看上去是个灵巧人。凤英头发好，盘了个髻足有7寸盘子那么大。杨杏正发愁没有一只簪子，正好李麦走进来，他说，婶子，没有一只簪子咋办？李麦说，有。说着从自己头上拔下一只铜簪子说，给，用这个别上。杨杏接过簪子说，你的头发怎么办？李麦说，我有办法。说着就掐了根金条，用手捋了捋，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的生动描写在书中浮实即是。在第33章《妇女情》，李准用质朴的语言描写农民们的天伦之爱，燕燕对老青也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年，一辆装烟叶的大车翻在路旁，赶车的抬起车装好烟叶，赶着大车走后，地下剩了一层碎烟叶。燕燕放羊路过这里，就把小布衫脱掉铺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把碎烟叶捡起来，给老青带回家里。老青吸着这些香喷喷的烟叶，心里感到一种特别的欣慰，7、8岁的小女儿已经长了个心，知道惦记她了。她喷着烟雾，笑着想说一句什么，燕燕却捂着她的嘴说，爹，你不要说。李准正是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出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道德品质和美好的精神世界。
0: 好了，杨庆华的散文《李准》讲黄河故事的作家，我们欣赏完了。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比较陌生了，但是从作者引用的片段中，我们一

0: 就能感受到作家笔触的生动。从这部作品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对黄河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两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这体现了一位作家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浪山歌》。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浪山歌》。浪舟城东，灵山白。浪舟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江崩，未崩时。那知根舞，鬼神会。以绝气宇，松化笛。
5: 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
4: 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秋天，寓居在四川的杜甫忽然得知了好友房管在阆中病故的消息。他匆匆奔赴阆中，替好友料理了身后之事。隔年春天，受阆中地方官员邀请，杜甫再次来到阆中。和前一次的奔丧不同，此次前来多了一番巡游的性质。当诗人登上阆中城南的锦屏山时，俯瞰阆中周边的群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阆中城东的灵山呈现出一片白色，阆中城北的玉台山则是一片翠绿。我所站立的这座锦屏山上，松树上漂浮着无尽的白云，山下的江水摇动着将要崩塌的岩石。这里的人们也会大规模祭祀祖先，这祭祀的规模堪与华山、嵩山这样的名山相媲美。遥想中原地区的战乱尚未止息，我真应该在这里建一所茅屋，空对着这片清脆的峭壁。本诗题目中所说的浪山，指的是四川省阆中市城南的锦屏山，这里古称浪山。后人感慨此地风景秀丽，号称花木错杂似锦缎，两峰连列如屏风，因而将这里改名为锦屏山。锦屏山的风光自从隋唐以来就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不止杜甫一人在此留下诗篇，就连当时的许多画家都曾以此山为中心创作了不少绘画佳作。如今的锦屏山已经成为阆中地区颇具盛名的风景名胜。锦屏山主峰海拔大约480米，山上有历朝历代修建的亭台楼阁，以及后人为纪念诗人杜甫和陆游所修的祠堂。锦屏山一年四季草木青翠，号称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登临山顶能够将整个阆中古城尽收眼底。在锦屏山间还有一座著名的碑林，收藏有历代名人的书画墨迹200余件，其中不乏张飞、吴道子等名人的真迹，为这座自然风

0: 光秀丽的名山又增添了一缕人文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在锦屏山上还修有一座纪念南宋抗金名将张宪的祠堂。张宪就是阆中本地人，他少年从军，投入抗金名将岳飞麾下，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岳飞本人也非常欣赏张宪这位少年英雄，甚至将女儿许嫁给他。遗憾的是，风波亭冤案之时，张宪与岳飞父子一同殉难。在张宪死后20多年，与岳飞父子一道被朝廷平反。大约在明代中叶，阆中家乡父老感念张宪的声明，特意修建了这座祠堂以为纪念。在杜甫巡游阆中时期，曾经写下过不少关于此地的景色的诗篇，这些诗篇中所包含的情绪截然不同。如第一次替好友奔丧前来时，即便是写景的诗歌，仍不免有一丝哀愁在内；而像本诗这样，第二次纯为巡游阆中而来，则留下了许多赏景的闲情，诗中的主题情绪也相对轻松自在了不少。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爱是桥梁，
1: 就在你身边，
2: 链接起，
1: 吉祥，
0: 链接起，吉祥。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演员黄渤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这部影片由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等联袂主演，讲了一个公司的员工团建出游，却遭遇了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共同生活，因此面对了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一出好戏》这出戏，它不只是一部喜剧，更是一部反映人性的荒诞剧。黄渤除了担任导演之外，也在影片中再次演绎了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小人物形象。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黄渤从演员到导演的演绎历程，也来说说那些像黄渤一样凭借小人物形象散发大光彩的演员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的舞台上，演员黄渤搭档张艺兴、陈伟霆为观众带来了一曲劲歌热舞《最好的舞台》。站在两位年轻的专业歌手中间，黄渤的唱跳表现是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抢眼。这段表演也成为了2018春晚的一大记忆点。我们最好的舞台，春晚舞台、综艺节目、喜剧、电影，这是大家平时看到黄渤的几个不同的领域。不过最近的黄渤有了新的身份，就是电影导演。这部叫做《一出好戏》的导演处女作，不知道从哪天起，演员黄渤的身上多了个50亿影帝的称呼，这是网友和观众们给他起的一个称号，说的是由他出演的几部电影票房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如今大家一提到黄渤，想到的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演员形象，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他曾经的那段草根生涯，不过黄渤自己却没有忘记。黄渤在综艺节目里还有个搞笑的外号，叫青岛贵妇。他是山东青岛人，197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小时候黄渤学习成绩一直很差，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跳舞，从初中就开始参加唱歌比赛，高中的时候已经做起了餐厅的驻场歌手。虽然父母并不支持他唱歌，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黄渤却一直坚持了下去，甚至没有考大学，而是到了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北漂的那段日子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黄渤住在郊区的农民房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发小高虎借给他的一辆破自行车，大冬天得每天登上2个小时到市里跑场子卖唱。某天早晨醒来上厕所的时候，黄渤突然觉得眼下的生活实在是一点奔头都没有，他就结束了北漂生活。

0: 回到青岛开了一家机械厂。可是在家乡当黄老板的这段经历非但没有让黄渤远离演艺，而是让他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始终是舞台和表演。于是他再次杀回了北京。机缘巧合之下，黄渤演了他的第一部戏，是一部电视电影，叫《上车走吧》。没想到这部作品获得了2001年度金鸡奖的最佳电视电影奖，受到了鼓励，黄渤就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他一共考了三年，前两年报考的是表演班，但是因为外形问题根本就没入监考老师的法眼。第三年电影学院头一次招考配音班，黄渤这才终于考了进去。28岁的高龄跟15岁的刘亦菲成了同一届的校友。后来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2006年，黄渤参演《疯狂的石头》，凭借满口青岛话的黑皮这个角色一炮而红。后来他又主演了电影《斗牛》，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再往后就是《民兵葛二蛋》《泰囧》《西游降魔篇》等一部又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视作品。曾经有人问黄渤，你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走到今天的？黄渤说，这一路走来，我靠的应该就是赖皮式的软坚持吧。
1: 最好舞台。
0: 刚才咱们说了演员黄渤的奋斗史，回顾他的作品，黄渤塑造的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所谓的小人物。比如在电视剧《生存之民工》里，他演的就是北漂的民工兄弟；在电影《亲爱的》里头，他演的是一个丢了孩子的普通父亲。可能最不小人物的一个角色就是《西游降魔篇》里的孙悟空了，只不过黄渤这一版孙悟空外形相当邋遢，演的还是被封在五指山下的这段故事。虽然是孙悟空，但其实也不怎么神气。为什么演小人物还能这么成功呢？因为黄渤塑造的小人物角色形象质朴真实，人物性格鲜明，和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再加上黄渤的出色演技，简直就是把每一个人物都演活了。不过说到演绎小人物的大前辈，在黄渤之前自然也有不少。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一位一辈子演小人物的大艺术家，著名表演艺术家牛奔先生。牛奔先生1935年出生于天津，6岁的时候他不幸失去了双亲，于是跟着哥哥生活。牛奔的哥哥那个时候在北平的中电三厂，也就是后来的新影厂当司机。1946年，沈福导演的抗战影片《圣城记》需要一位饰演村童的小演员，牛奔就在这里头演了那么一个叫小牛子的角色。《圣城记》正式开拍，演日本鬼子的是演员韩涛，他也住在三厂大院里，平时挺和善，牛奔天天和他见面。导演让牛奔演出怕韩涛的样子，可是牛奔怎么也怕不起来，却只想笑，试拍了好几条都通不过。导演沈福直摇头，在一旁的演员谢天着急了，冲进拍摄现场给了小牛奔一巴掌，他这一下子委屈极了，耷拉着脑袋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场戏也就顺利通过了。就这样，谢天的一巴掌把牛奔打入了电影这门行当。牛奔其实不姓牛，本名叫张学景。当时电影界的演员单字的名字很多，因此牛奔也让谢天帮他改个名字。谢天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奔吧。这就是牛奔这个名字的来历。从《圣城记》里的小牛子开始，牛奔塑造了一大批的银幕配角形象，比如《红色娘子军》里的小庞，《泉水叮咚》里的大刘，以及为他赢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两大最佳男配角奖的牧马人。他演的很多人物连个完整的姓名都没有，但他却甘当了一辈子的绿叶，不仅是衬得红花更美，自己也是硕果累累。比如在《牧马人》中，牛奔生动地饰演了牧民郭扁子这个角色，他幽默的表演让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观众都很着迷。当时的影评写道，牛奔用自己的角色告诉大家，

0: 光凭漂亮的面孔和外形当电影演员再也行不通了。其实这个角色在牧马人的原剧本里只有寥寥几笔的描写，但是牛奔却调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赋予了这个人物光彩，让人物活了起来。
1: 老许
2: 啊，
1: 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2: 那你就送来吧。
1: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哎，你看你这样
2: 怎么
1: 来，拿掉拿掉。
2: 哎呀，你
1: 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嗯，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0: 牛奔不仅演戏认真，他的手还特别巧，爱琢磨那也是出了名的。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时候演过很多话剧，那个时候为了让演员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演员剧团成立了小分队去工厂农村演出，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就是出自牛奔的点子，比如一道虾仁面条就是牛奔做的道具假面条，但他做的以假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上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了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就显得热气腾腾，令人叫绝。更让人吃惊的是，舞台上成桌的菜都是牛奔用辣和爆花做成的，可以轻装上阵，用个大袋子就可以把一桌的菜都装在一起，可以带着奔赴各地演出。2014年，79岁的牛奔参加了电视台的一档旅游真人秀，叫《花样爷爷》。牛奔这位花样爷爷展现出了他可爱的老顽童的一面，爱吃冰激凌和面包，有时候还爱玩失踪。节目里牛奔也情不自禁地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这2年工作太辛苦了，我准备到了80岁就息影了，但是这回旅游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还可以再干2年。果然近几年他又相继出演了好几部公益电影和微电影作品，并且获得了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肯定。
3: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4: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5: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那些擅长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演员。刚才聊了牛奔前辈，也聊了演员黄渤的故事。说起来，媒体上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黄渤是葛优的接班人。那人家葛大爷也没退休呢吗？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葛优这位从小人物、小配角演到了戛纳最佳男演员的经历。大家都知道，葛优的父亲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先生。虽然出生于演艺世家，从小就生活在北影厂，左邻右舍都是演员，但葛优小时候却并不喜爱表演。上幼儿园的时候，即便是有老师的命令，他也不愿意去表演节目。19岁，葛优到昌平插队，因为身体单薄，就被分去负责养猪。1979年，全国艺术院校开始招生，葛优请了假，回到城里参加考试，结果是屡次失败。后来他就报考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巧的是面试的时候葛优演了一个小品，名字就是《喂猪》，这有生活基础他就是不一样。小品《养猪》受到了考官的一致好评，葛优也被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录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接下来的几年，葛优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1984年，他才很偶然地被选中，在电影《盛夏和他的未婚夫》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葛优这个名字第一次上了演员表。真正给葛优带来幸运的是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葛优的外形和表演都特别符合王朔笔下那种面冷心热的小人物形象。据说在《顽主》里，葛优和梁天的表演都特别松弛，比较出彩，给演员张国立还带来了不少压力。葛优在片场极其安静，总是拿着

0: 台词自己琢磨，既不和人搭话，也不跟人对词儿，只是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哪怕是一句简单的台词，我走了，他都会颠过来倒过去的不停地调换重音，想要说的更有意思一点。葛优也凭借《顽主》这部影片收获了一个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提名。
1: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这车等半天了吧？
2: 没关系，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你来不来都一样。
1: 你等的就是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2: 啊，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别打岔啊，警察在旁边呢。
1: 你叫刘美平？
2: 嗯，
1: 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们谁搞错了？
2: 王明水也没吐
1: 啊。哦，他的头发还在，是这么回事。有个领导流血不止，他被接去出诊，他不忍心让你扫兴，委托我们公司派员替他赴约。我叫杨仲，是三体公司业务员，这是名片。
2: 那我跟替身谈恋爱像真的一样？
1: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你。我们对顾客是启示，大概这么说您更容易明白，就是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照耀您一天，陪您一天。
3: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啊，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啊，但是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2: 我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
3: 是，我平时特爱思考。
0: 在随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葛优扮演了20多位不同的角色，这其中1993年电影《活着》可以说是他表演上的一个转折点。前期他扮演的角色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一些名导演的影片中出演反派配角，另一类就是当代生活中的喜剧小人物。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为葛优打开了一个表演上的新天地，这个人物不仅年龄跨度大，更重要的是张艺谋要求葛优改变戏路，改变他在观众中已经形成的冷面笑匠的形象。果然福贵大哭大笑，大悲大喜，而葛优也因此成为了1994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前几年葛优在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瘫坐沙发的一张剧照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葛大爷懒散放空的姿态不知道怎么就打动了宅男宅女的心，成为了网红表情包。不过这几年来葛优挑的剧本却是越来越严肃，演的角色也不再局限于小人物。其实葛优挑角色，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演员。而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戏子，就是为了取悦观众。
4: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从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说到了几位擅长演绎小人物角色的演员，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再来聊一位，他就是演员范伟。大部分观众认识范伟都是通过小品。1995年，范伟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了一个小品《牛大叔提干》。后来他又多次登上春晚舞台，并且在电视剧《刘老根》里出色地饰演了药匣子这么个典型的小人物角色。范伟塑造的影视剧人物多种多样，在电影《耳朵大有福》里他演的是铁路机械工人，在喜剧《即日启程》中演的是旅居塞浦路斯的窝囊男人，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范伟又塑造了一位憨厚老实的足疗师傅的形象。 有人说

范伟塑造的角色总是透出一种邻家大叔式的亲和力，他塑造的银幕形象既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也可以老道地讽刺出角色的局限性。总之，人物形象是非常立体。在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它是2016年由梅峰编剧执导，范伟主演，改编自老舍小说的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次范伟演的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小官员，重庆大后方的农场主任丁主任，靠着一身通情达理的交际本领，他把上下打理得妥妥当当，人缘相当好。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1943年的一篇同名讽刺小说，篇幅不长，为了支撑起电影144分钟的篇幅，导演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扩充。这部影片很特别，因为它是一部黑白电影。据说导演梅峰在写剧本的时候查阅了大量的民国资料，因为当时的报纸和影像资料都是单色的，以至于他就认定黑白就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最贴切的写照和形容。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大致沿袭了老舍原著中有趣又辛辣的风格，虽然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但是却反映了现实的问题。这其中关于做人做事、中国式的人情等等，至今都是职场上大家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所以这部影片也被誉为是一部最佳职场教科书。一些90后的观众就评价说，油腻和脱发才不是职场的大敌，从电影里看懂了做人做事，才能真正的在职场里闯荡。而范伟也凭借他愈发细腻的演技，获得了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奖。从小人物到大明星，今天咱们聊的这几位演员，他们的成功靠的都不是外形，而是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以及对演技的细致打磨。小人物的角色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我们，代表了普通观众的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黄渤一出好戏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挺贴题的，叫《当每颗星星》。还是那句老话，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个角色都能散发出属于他的光彩。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当年唱《征服》的时候，他说老有画面在脑海当中盘旋，现在的那英说他淡定了，当然淡定要沉淀，需要时间和阅历。

这是苏永康的代表作品之一《爱一个人好难》。有人用眼镜歌手来形容苏永康，因为他真的有超级多的眼镜。苏永康爱上眼镜造型和梅艳芳有着绝对的关系。刚刚出道的时候呢，苏永康总觉得自己一直红不起来，就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够英俊。当时呢，梅艳芳很大方地摘下了自己的眼镜送给了他，然后呢，苏永康也很惊奇地发现说自己戴上眼镜之后似乎帅了超级多，然后就和眼镜结下了不解之缘。梅艳芳《夕阳之歌》。

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拼豆作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新潮益智儿童玩具，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问题随之突

风险。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管理局执法人员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排查模式，聚焦全市主要玩具批发集散市场，开展突击执法检查，严厉整治儿童玩具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成功查处多起无三C认证拼斗儿童玩具的典型案件。案例一，三无拼斗伪装自用劣质材料存健康风险。执法人员在某商贸中心一家儿童玩具批发零售门店检查时发现，店内货架上堆放多款无厂址、无三C认证的拼斗玩具，并且呢标注适用年龄为3岁以上。面对检查，店主辩称，相关产品为自家小孩自用哈，非卖品。经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进销存电脑系统、经营票据及顾客订单等材料，证实所谓自用玩具存在完整的进货销售记录，且现场仍有部分库存。当事人最终对销售行为供认不讳。执法人员明确指出，来源不明的拼斗玩具未通过国家强制性3C 认证，部分生产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低成本劣质塑胶材料制作，此类材料热稳定性差，高温环境下易分解释放甲醛、甲苯等有毒有害的气体，将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危害。案例二，标签混淆，规避监管违规标注，逃避监管认证。在某文化日用品门店的检查当中，执法人员发现两类违规拼斗玩具的问题。其一，某款无三C认证拼斗玩具生产执行标准为 GB66.5/2014 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商家提供的质检报告亦以此为检测证据哈，却在产品标识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14岁以上孩子使用，并声称无需办理3C 认证。其二，另一款无 3C 认证拼斗玩具采取企业标准，却标注3岁以上可以使用，商家以此为由否认进行3C 认证。执法人员强调，2014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为我国儿童玩具国家强制标准，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标准，儿童玩具都必须满足该强制要求。部分厂家可以通过标签标识混淆视听，如将儿童玩具标注为文具用品，虚构使用年龄规避认证等等哈，本质是逃避质量监管的违规行为。案例三，套装内含超标电熨斗、220伏电压威胁儿童安全。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拼斗玩具套装被查出严重的安全问题，该产品无 3C 认证，且包装内含一款标注电压为220伏的迷你电熨斗，这一款电压数值远超电玩具的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的24伏电压限制。面对执法人员的质疑，门店经理声称该迷你熨斗非儿童玩具，仅为套装赠品。经核查发现，套装玩具以及外包装上均无任何赠品标识。执法人员表示，迷你电熨斗作为儿童玩具套装的组成部分，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玩具安全电压限值，即便在家长陪同下使用，也会对儿童的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若产品质量不达标，极易因漏电、起火等问题导致儿童被烧伤，安全风险极高。此次查处的多起违规案件暴露出部分拼斗玩具生产销售环节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经核查，相关经营者销售无 3C 认证、来源不明及电压超标拼斗玩具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
法律

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在这里呢，月月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家长，选购塑胶玩具、电玩具、金属玩具等儿童车类型玩具时，务必认准 3C 认证标识，仔细核查产品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等信息，拒绝购买三无级违规产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和孩子之间相处的话题哈。到底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培育出来的孩子会是别人眼中的孩子呢？到底哪些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细节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家庭教育专家、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金海英老师。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海英。
0: 很开心能够跟金老师再次连线啊。不瞒金老师说，在昨天的时候，就在昨天的下午，还由于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导致我差点没有压抑住心头的怒火，跟孩子发生一些冲突。但后来呢，我想起来上次您跟我说到的界限感的问题，我让自己呢忍耐了一下，冷静了一下，哎，发现这件事情就很顺利的度过了。如果搁着以前，那肯定家里的又避免不了一场我们说的这个战争哈。但是昨天真的是很平稳都度过，而且结果还是其实是我心里想要的结果。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作为家长的我们真的要勇于看见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些不足，这样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找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解决方式和方法。所以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代表我个人要对您表示感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接着上一次的话题来说。上一次我们说到了界限感的问题，其实说到了界限感，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为什么家庭当中一定要建立界限感？
1: 说到界限感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跟孩子的这个相处当中的情绪的化解哈。其实有界限感，不仅是说对于跟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的相处哈。其实更关键的是，家庭中的界限感对于我们家庭氛围的营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非常和睦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家庭当中，那一定是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界限感是比较清晰的，这样的家庭会非常的和睦。
0: 这样和睦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是不是在情绪管理方面都会要更好一些？
1: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一个家庭的和睦，就像它就像一个沃土一样，它的这种沃土的环境就会给孩子很多的营养的一些供给，会让孩子很自由的或者很自如的去探索自己，去成长自己，所以孩子的情绪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同时孩子的这种冒险的精神、探索的欲望，包括我们所说的创新精神也会更强一些。那孩子也许孩子不会成为那个特别大富大贵的，或者说什么权高啊，或者说是收入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但是至少孩子会成为一个他心里头会特别稳定，同时呢会幸福感比较强的一个孩子。
0: 所以和睦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心智成长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怎么样能够营造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
1: 其实说到和睦的家庭氛围，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一看家庭当中的成员。我们会发现跟孩子，实际上这个孩子一生当中跟他最最亲密的两个人实际上就是他的父母。
0: 对，
1: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的氛围是否和谐与父母本身是有很大关系的，或者说与父母的自己之间的这个两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关系如何相处是有很大关系的。
0: 那么到底我们作为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包括在家庭环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相处，和我们上一次说到的界限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呢会请金老师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困扰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回到刚刚金老师说到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于孩子的影响，那我们就很容易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金老师到底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什么样的父母或者是什么样关系模式下的夫妻 更容易发火。
1: 嗯，那除了父母本身的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可能是控制欲比较强啊，或者情绪管理能力比较弱哈、啊，除了这些父母本身的

0: 的问题以外，那么如果说父母夫妻关系他们的矛盾冲突比较多的话，那么是很容易在孩子面前发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那可能也有一些夫妻，他们虽然是有冲突有矛盾，但是看起来好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还是挺平静的，或者说表面看起来就像那个苹果一样哈，表面看起来很光鲜，但那点怎么样不知道哈。但是呢，因为这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之前就没有处理好的一些情绪，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是两个人都没有释怀，所以就特别容易被激惹，就是孩子的一个可能小小的一个行为，可能就会把两个人的这个情绪就会调出来。那当然了，成人他发火，他有一个情况是成人对成人发火他是需要付出相应的一些代价的，但是对孩子发火相对来说他也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就很容易把对伴侣的这个情绪就会发泄到孩子的身上去，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孩子一个很小的一个行为就把这个父母的情绪调动起来了哈。但其实这个情绪可能不是对孩子的情绪，而是真正是对伴侣的那个情绪，可能是这样的。
1: 其实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可能在面对就是夫妻之间关系出现问题或者出现争吵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负面情绪转嫁给了孩子。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我也听到我身边的人跟我就是说他非常担忧，说在他们家乡那边就是出现了孩子殴打母亲的情况，然后甚至呢就是拿刀子来威胁母亲说要杀死他等等，他就非常的担忧。因为我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女性，她就问我，那我应该怎么跟孩子相处哈？我要怎么样能避免这些事情？那实际上每一个孩子他都像一个家庭的一面镜子，或者说是夫妻关系一面镜子一样，就这个孩子他的这个面孔他照出来的是他如何来忠诚于他的父母的，就是无论是他的这个外在的语言呢，或者说行为也好，还是他的内心，他都是这样，他都是要表现出来他要如何忠诚于父母。因为孩子他有一个天性，就是他要做父母婚姻的拯救者，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希望父母关系不好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厌学呀，甚至可能逃学，还有一些孩子沉迷网络呀，包括刚才前面所说的殴打母亲呢，甚至拿起刀子这样的哈，他其实他真正的心里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是想让父母的关系变好，想让父母的关系改善而已。所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是殴打母亲而不是殴打父亲哈。我们经常看很多新闻都是孩子殴打母亲，那是因为母亲在家庭当中她相对来说是一个弱者，从体力上来说的话。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很多时候他会看父亲是怎样来对待母亲的。所以谈到这儿的话就要说一点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丈夫是否爱妻子，也就是说丈夫爱妻子爱得越坚定的话，那么这个妻子的内心就会越安定一些，那相对来说表现出来的在家庭当中他的性格也就更温和一些，那这样的一个温和的妻子他就会更有一些能量来爱他的孩子，爱这个家庭。所以有一句话说哈，说能让孩子一生受益的是什么，那一定是爸爸爱妈妈，妈妈才会爱孩子爱全家。
1: 因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在一定的年龄段就是在小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不是很懂的时候，但事实上他已经会观察了，这种观察就会导致他以后的模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真的今天呢我们先抛开父母本身个人身上的一些比如说可能会遭遇到的情绪问题，我们只是把目光聚集在了夫妻之间的情绪管理不好，或者说界限感掌握不好的话会对孩子的情绪管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金老师，如果是照着刚才您的说法，就着您刚才的话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就是父母经常发生争吵发生争执，或者是经常出现一些互相这个大打出手的情况，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最有可能会面临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0: 那这样的孩子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他会很缺乏安全感。那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他不一样， 有的孩子会

0: 现出来的是很自卑，或者说在行为上他会有很多退缩，用我们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哈，就是比较退缩的这种情况。那从平常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别人让他去做什么事情，给他一些机会呀，他不仅不敢争取，那甚至可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机会最后搞砸了，也可能是这样的。这是比较轻的情况了。那更严重的是，这个孩子可能最后会发展出一些反社会型的人格，最后可能会走上一些比如说犯罪的道路，甚至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些自残啊、自伤啊，甚至是自杀的一些行为出现，非常严重的。
1: 所以我们父母应该及时的意识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修正自己。
0: 对对，其实孩子的成长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家长的成长。有一句话说，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是天天向上的，这个道理就在这儿。
1: 这句话太好了，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就能天天向上，而不是单纯的把孩子割裂出去，你要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哈。
0: 对，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要求孩子，哎，你要学这个，你要学那个，你要这样成长，你要那个，你要那样成长。但是孩子其实一出生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是不知道一些标准呐、或者说一些规范等等，他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孩子很多时候都是从父母的身上来看，或者说来学习一些为人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孩子其实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1: 可是说到这里，有的家长就会问了，说金老师，我也不愿意当着他的面和我的伴侣发生争吵，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很恩爱的，因为有了孩子，因为有了孩子在面对他的教育问题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才会争吵。
0: 这是一个我们在家庭当中或者说在亲子关系当中经常好用的一个借口。我们会把很多夫妻之间的矛盾归结在这是因为我们有孩子了这个原因上，但其实不然，不是这样的。那如果真的没有孩子的话，真的夫妻之间就没有矛盾吗？我们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哈。
1: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要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就是父母应该怎么做？
0: 那我们把夫妻的这个争吵和亲子教育我们关联在一起来看哈。我们刚才说夫妻关系的和解、家庭的和解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来问问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来问问自己，那我们是否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夫妻关系的这个或者说在婚姻的这个契约下我们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很明确。同时我们也来问问自己，我们在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在父母的这个身份定位之下，我们对于自身的责任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我想这个可能是对孩子来说，对于夫妻关系很好相处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需要去思考的。
1: 其实说到了这个思考这几个问题哈，可能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思考出来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
0: 是的。有一个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聊，他说他的妻子就特别忍受不了他跟他以前的同学呀还有朋友啊就是交往，比如说他们一起聚餐呐、或者说一起出去玩啊等等的，然后两个人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争执，甚至是当着孩子的面就会大吵起来。当然这个当着孩子的面争吵对于孩子的身心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所以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明白结婚之后在这个婚姻下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老公和妻子的这个身份定位是否很明确。那么在我是别人的老公，我是别人的妻子的这个身份下，是否清楚了哪一些事情是我要去做的而且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些责任，那同时有一些事情是我在这个婚姻的契约当中，我在这个身份定位之下我要考虑一下是否我不应该再去做的。其实这也是一个界限感，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界限感。
1: 所以真的夫妻间良好的界限感的建立不只对夫妻间的关系有

0: 很大的帮助，其实对整个家庭的亲子关系起到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1: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有的孩子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他也没什么界限。比如说一个男孩哈，他跟女孩玩的时候，他就好像他可能自己是无意的哈，好像就是无意之间，哎，掀起了女孩的裙子，然后他自己也觉得没所谓，可能就闯到了这个异性的卫生间。其实这个都跟他在家里面学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界限感都是有关的。
0: 嗯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夫妻之间的界限感在建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原则？
1: 前面我们说到，就是我们都要考虑一下，做父母的我们要考虑一下，在婚姻契约之下，我们的身份定位和对责任的理解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是跟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有一点相反方面的，就是如果夫妻两方融合的特别特别紧密的话，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界限的。那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婚姻，我们经常会说，哎，你爱我，你就要把我放在第一位哈。其实这个是缺乏界限感的一个婚姻。那一个好的婚姻，它不是说我爱你，你就是我的，而是我爱你，你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不仅有我们，还有一个是你是你，我是我。也就是说，两夫妻非常好的两夫妻在一起，那不一定是要时时刻刻的与你捆绑在一起。所以说到这儿的话，有一个建议仍然是从身心灵这三个角度来的。那从身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言语和行为层面上，我们要怎么样的跟我们的伴侣来讲话，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有哪些可做，我们有哪些不可做，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个行为是比较恰当的，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话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时候要考虑一点，就是可不可以把你的伴侣当成是你最好的朋友来看待，然后来决定你要说什么话，你要来做什么事儿。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尊重平等。 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然后从
0: 您请继续，您请讲。
1: 那从心的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说心呢，其实是跟我们的感受相关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伴侣的感受，我们会觉得，这个感受哪有那么重要哈？那如果你的感受这么重要的话，那可能这些事儿我们都没有办法再去商量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即便是两夫妻，我们要允许对方有自己的感受，那同时也要允许对方他有他自己的心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能够让他把自己的感受安放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作为他的伴侣，然后就贸然的闯入到他心里的那个空间当中去哈。然后从灵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要承认我们彼此的不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不是我要的，但我知道这是你要的，这是非常关键的。
0: 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就是我的孩子在跟一位外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上完课之后他很兴奋，他跟我说，妈妈妈妈妈妈，我有一个自己的角落，有一个自己的玩具角。然后我说在哪里，然后他就给我指这个飘窗的这个窗台，然后他把帘儿一拉，里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小角落。然后他说我告诉 Rose， 就是他的老师，我告诉 Rose， 这是我的玩具角落，这是我的天地。然后 Rose 说这就是你的城堡。然后他说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我自己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有意识没意识的时候，每天都会去那个小角落里待一会儿，然后看看书呀，对对，看看书，然后做做他喜欢的事情，他很喜欢。而且我也跟我的先生在说，我们尽量不要在他进入这个角落的时候去干涉他，去打扰他。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说到的界限感的一种体现？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孩子哈那么小，他哪会懂那么多，他哪有那个就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都会希望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空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天生的一个渴求，我们希望是独立自主的，我们希望是自由的。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孩，他都会特别特别珍惜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空间，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间段，他自己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那个他会特别特别的珍惜和珍爱的。
0: 嗯，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由上一次的界限感说到了哪些情绪可能会影响到界限感，包括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可能会让界限感变得很模糊，包括模糊的界限感也会带来情绪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其实这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
1: 是的，没错啊，您说的特别的对。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引发，尤其是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都是因为这个界限感的问题。别人闯入我们的界限当中，我们会特别不舒服。那我们如果闯入到别人的界限当中去了，其实对方也会不舒服，所以这样就会引发很多的情绪问题，矛盾冲突就会出来了。
0: 好了，那么节目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呢真的是想请金老师再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刚才给了夫妻之间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建立这种夫妻间的界限感，可以减少摩擦。那么当我们忍不住发火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啊，那如果要是把这个话题跟界限感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哈，那我们要问问自己，第一个要问自己的就是，我跟孩子发火到底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被调动起来了？这是第一个要问的。第二个要问的是，那我可不可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孩子有自己的一些渴求，而不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那第三个要给到的建议是，如果跟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那可不可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间，也就是可不可以让孩子自己单独待一会儿，也让我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0: 好的，我们可能说起来简单，然后做起来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界限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或者是说本来就很模糊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去建立它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给自己也给彼此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要允许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内，然后慢慢的去建立它。因为有的时候操之过急也会引来一些负面的结果，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时候都能够建立良好的界限、清晰的界限感和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心理专家金海英金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的第一句话就是：“
1: 主席，我是来讨说法的。”
0: 看到他的举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你一个招安的将领，这么和主席大呼小叫的，肯定要挨批评。没想到主席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和蔼地向他解释，最后还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看了这一幕，工作人员满脸都写着疑问：“这人是谁呀？为什么敢用这种口气跟主席讲话呢？主席又为什么向他道歉呢？”

0: 他为什么两次拒绝接受上将的军衔？他和哪些名将并肩作战过？四次提出申请，为什么他直到83岁高龄才最终加入共产党？听天下，听你聊聊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在解放之初，有这样一位上将，他被部下称为武穆。咱们知道岳飞死后呢，就被尊称为岳武穆，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可见他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英雄。的确，他身上光环有很多，比如参加抗日12年，在抗美援朝战争里立了数不清的战功等等。不过每当儿子问起他是什么官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的一笑，然后带点自豪的回答说：“老兵。”他就是董其武。不过他的老兵之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同寻常，故事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农民家里，从一出生这孩子就是背着债来的。小时候因为爷爷去世没钱安葬，家里只好借了10两银子的高利贷办丧事儿。为了帮家里还债，刚过了10岁，董其武就开始每天帮忙拉煤，每趟要背几十斤，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赚几个铜板。虽然日子苦，但董其武很好学，不管干活多辛苦都不忘了看书。还没满16岁就已经是博览群书，而且写诗写得文采飞扬。他能最终成长为一代名将，和这份好学劲儿绝对分不开。董其武19岁那年，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这个学校招生不论贫富，管吃管住，还发助学金。董其武听说之后，立刻就起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他东拼西凑借来10块大洋，徒步走了好几百里，这才到了考场。可到了他才知道，阎锡山这所军校的入校门槛很高，7000-8000的考生里只录1000人左右，报录比堪比公务员面试。第一科考语文，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3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
1: 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
0: 董其武这篇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1名。第二场考算术，10道算术题，董其武1道都没错，而且卷面整洁干净，毫无悬念，又是1名。第三场是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这场考试没什么把握，毕竟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考试结果竟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惊喜，他还是1名。就这样，董其武从7500多个考生里脱颖而出，成了状元。考上之后，董其武的日子也好过了不少，不仅在第一个寒假就还清了路费，还稍微攒下了点小钱，而他在学校里的表现依然是优秀之中最优秀的。当时在课程安排之外，董其武还抽时间学习了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

立体几何、物理和法文课。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军事。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是能找来的，他都认真阅读。所有人都认为董其武毕业后一定会选择留校当教员，然而一场轰动一时的事件让董其武的人生故事完全变了走向。什么事儿呢？故事发生在董其武毕业前半年，当时董其武的一个同学让阎锡山督军府的一个副官找茬给骂了一顿，还把脑袋给打破了。董其武过去跟他理论，副官又要打他，于是董其武便把周围的同学都招呼过来群殴了这个副官。随后学校决定关他一个礼拜禁闭，罚写一封悔过书。关禁闭没问题，但这个悔过书嘛，董其武给写成了讨伐小作文，大骂副官。校长一看，嘿，小子挺横啊，就威胁要开除他。董其武也没含糊，不顾老师和同学的劝阻，直接离校。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快，董其武一路向南找到了谭延闿的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的一员。肚里有墨水，又上过军校，这样的人才简直比大熊猫还稀缺。所以董其武一入伍就成了排长，后来更是以别人望尘莫及的速度一路高升，不到两年就已经是第九混成旅的旅部副官长了。第二年，董其武又加入了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就是出过叶挺将军的那个部队。当时叶挺是团长，董其武是副团长。没想到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就开始削藩，也就是遣散非嫡系部队，第四军也就成了目标。董其武对蒋介石的过河拆桥极为不满，就开始找新的出路，但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找呢？如果没有意外，在军阀混战的这段时间里，董其武的仕途大概也就走到这儿，但历史青睐了他，甚至可以说是宠爱了他。离开蒋介石之后，董其武北上去了天津，投奔了傅作义。不过傅作义当时也在阎锡山手下，所以董其武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老部队。然而董其武当时肯定不会知道，一开始只不过是想要安身立命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会让他找到最亲密的战友。没错，就是傅作义。他和董其武对胃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两个人是老乡。其实民国时期军阀的地域观念还是很重的，比如阎锡山是山西人，他的禁军中招的山西人就多，而傅作义的老家和董其武的家乡距离非常近，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信任会比其他人多一些。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呢，还是意气相投。董其武和傅作义都推崇忠义，而且他们的忠不说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国家。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战场上才能默契十足，屡建奇功，带着部队打出了名气，打出了威风。别的不说，就光说带着部队抗日打了12年这件事，就没几个人能和他比。早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傅作义就带头呼吁停止内战，抵抗外侮。在这一点上，董其武和傅作义也是心有灵犀。当时眼看着日军已经接近长城，马上就要打入关内，这还能忍？这哥俩就一拍即合，披挂上阵了。在战场上，董其武的表现只能用彪悍这个词来形容。面对着日军的正面强攻，他指挥部的顶盖都被炮弹给炸飞了，身边的电话兵是一死一伤，军帽也被子弹打飞，最严重的时候就直接和敌人近身拼刺刀。但即便如此，日军进攻了7次，竟也失败了7次。硬的不行，那就试试软的。当时日军在蒙古地区扶持了一个伪政权，想要拉拢傅作义和董其武，自然失败了，那就只能真刀真枪再较量。当时在日伪军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0: 董其武的军队神兵天降，暴揍敌军，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就取得了胜利，还缴获了大量军用辎重和重要文件密码。这场战役后来被叫做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毛主席还特意派人送来了祝贺信和锦旗，锦旗上绣着金灿灿的四个大字：为国御侮。抗日的12年里，董其武还参加了太原战役等著名战役，也都有不俗的表现。然而抗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却成了董其武终生的遗憾。发生了什么呢？晚年的傅作义曾经提到过，他一生痛恨无极的回忆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共产党展开过多次大战。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一共经历过9次重大失利，这9次重大失利中有2次的男主角都是傅作义和董其武。然而董其武很快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有一次他来到重庆的军校进修，认识个同学叫张灵甫。这个张灵甫来重庆完全不是想学习的，他带了2个参谋，让他们当枪手签到听课，自己跑出去花天酒地。他甚至花700万在重庆买了座别墅，装修得富丽堂皇，还邀请董其武去做客。当董其武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水晶灯闪烁着有些刺眼的光芒，他想到的全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比起在这儿享受小资生活，他更愿意和自己那些在前线啃土豆的土包子兄弟在一块儿。让董其武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傅作义带领部下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当时董其武管着10万的绥远军，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迫不及待地飞到北平去找傅作义，希望复制北平模式。傅作义听到这件事也很高兴，立即就联系了毛主席。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当时却并没有同意。他的考虑也比较长远，因为绥远的部队情况非常特殊，有地方军阀旧部，有其他战区败逃的残军，心气儿很难往一处使。于是主席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绥远方式。这个方式的核心就是保持中立，从长计议。具体来说，就是画出一个中立线，交换俘虏，双方时不时地进行一些友好交流，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这些军队在思想上有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去消灭其他敌军，从容解放全国。正像主席预料的那样，绥远军队成分复杂，将领立场也有差异，思想转不过弯，有许多将领还是担心我党会出尔反尔，秋后算账。再加上蒋介石威逼利诱，各种拉拢，过了7-8个月，绥远还是没能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给董其武发糖衣炮弹，把他的官衔从中将提到上将，但董其武只觉得羞耻，对外从来只说自己是中将。更离谱的是，蒋介石当时把飞机都派到董其武家门口了，说要接他到广州去，但还是被董其武坚决地拒绝了。看到董其武坚定的态度，傅作义也决定要给他加把劲儿。他亲自跑去绥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将领们大力宣传我方既往不咎的宽厚政策，最终起义终于成功。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当时他一身戎装走上主席台，他庄严宣布：
1: 绥远起义自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
0: 随后董其武带领不同民族不同行业的代表们依次签名，后来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担任兵团司令员。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后，董其武又主动请战，率领23兵团跨过鸭绿江，担负起了一系列重要任务，还被朝鲜授予了2级自由独立勋章。抗美援朝结束后，23兵团改编成了第69军，董其武担任军长。195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场授衔仪式就要正式开始了。然而在得知自己被评为上将军衔后，董其武忐忑不安，他主动给主席写信，要求给自己授中将。
1: 主席，关于授衔的事，我有话要带给你。起义前，我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我就已经万分感谢了，没有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
0: 然而毛主席看完信，态度也非常坚定，那就是董其武必须封上将，不管是他的名望还是资历与贡献，都当得起这个名号。

0: 又是军长又是上将，可见毛主席对董其武是非常尊重和信任。既然如此，开头的找主席讨说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在195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有几个绥远起义的将士被揪入小辫子，说他们有历史问题，从而遭受了不公平对待。这些人想不通，就给董其武写信，埋怨他当时的起义之举。董其武看后心里不是滋味，把这个问题向组织上做了反映，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1956年，董其武收到邀请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去给老部下讨个说法，这才有了咱今天开头的那个场景。当时董其武去见主席大倒苦水，他是个武将，说话不会委婉，一开口就刹不住车。
1: 主席，过去您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现在那些起义人员有的被抓，有的被关，有的没进去也被管控了，还有的被送去劳改了，是不是政策变了？
0: 毛主席一听，表情严肃起来，郑重地说，我们历来说话算数，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错了。然后他伸手紧紧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这绝对是下边搞错了，当然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你能向我如实反映这个问题很好啊。其武同志，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听了主席的话，董其武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如释重负，高悬的一颗心终于落地，满意的告辞而去。主席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之后他亲自过问，将起义人员的错案都一一予以平反。也正是主席掏心窝子的信任，才让董其武入党的想法更加坚定了。哎，被封成上将的军长竟然还不是正式党员，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早在1950年，毛主席第一次与董其武见面的时候，他就萌生了入党的想法。那次见面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那时候董其武就觉得这个人领导的政党一定不赖。后来在一次常规会议上，董其武第一次正式提出入党的愿望。
1: 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0: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于是董其武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这种衡量最直观的就体现在经济上。提出入党要求之后，董其武立刻说，
1: 我在经济上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几处小买卖，我愿意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0: 这个要求党肯定不能答应，不过董其武不甘心，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给毛泽东，请求将自己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

0: 国家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9: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坪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0: 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4: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3: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0: 格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当烟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 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

0: 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 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

0: 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配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配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

0: 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姆海峡对霍姆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斯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的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次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 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高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

0: 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1: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左右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啊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0: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考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0: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

0: 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1: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0: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 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0: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1: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尔木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磨 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0: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 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1: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大的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

0: 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他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他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 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

0: 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啊，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它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起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

0: 弹道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他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嗯，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是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
4: 北京时间
3: 就聊到这儿吧，
4: 20点整，
3: 谢谢大家。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黑龙江省新认定50户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生动实践。
1: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宁安市区，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防汛一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看一支无人机服务队如何当好农田卫士。
1: 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三大业态同步换新，冰城老地标奏响夏日新旋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数字化已经成为黑龙江中小企业破局突围的关键一招。近日，2026年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名单正式出炉，50户企业脱颖而出。这项认定工作已经持续了3年，它紧扣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3个核心维度，对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等7大关键指标进行严苛筛选，发挥标杆传帮带作用，破解传统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痛点。今天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些标杆企业。
2: 最新公布的50户标杆企业名单中，食品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占比最大。走进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双盛米业的智能车间正赶制一批花青素订单，过去被当作下脚料的米糠，如今正被回收提取成高附加值产品，整个产线全程无人值守。
3: 成品米呢，经过咱们这个抛光机，色泽、质量都提升上去了，特别是糠粉，经过2次利用还可以做花青素，这条线真正把粮食吃干大净。
2: 过去，双盛米业和多数米企一样，靠的是人扛肩挑，一斤米赚几分钱，如今2700万元的智能化改造，智能堆垛机器人替代了搬运工，效率提升4倍，产品附加值提升10倍。
4: 以前一个小时就能产10吨，现在一个小时能产14吨。之前一个生产线的用11、12个人，现在有6、7个就够了，全是叉车了、机械手了。我们现在马上改造的秤就不用人。
2: 从卖原粮转向卖提取物。数字化让传统农业加工企业脱胎换骨，而在装备制造领域，转型的化学反应同样在发生。在牡丹江，新瑞德石油设备车间刚刚交付了一批14套大尺寸双层割刀订单，这款新品从研发到量产周期不到3个月。
5: 像中海油、中石化，然后中石油，他们的一些发标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参与，带来了不少大订单。
2: 过去这种订单想都不敢想，大客户要求每批零件100%可追溯，每个尺寸都要数据记录。而新瑞德一直靠图纸估算工艺参数，老师傅凭经验加工，连参与招标的资格都没有。转型的突破口在于企业给每台机床加装数据采集模块，加工过程实时记录，每件产品都有了完整的数字档案，
6: 节省了人工的成本，检测的数据更加准确。自主研发的产品现在已经落地，大概是有30多种，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专利，上年产值从4000万翻到8000万以上。
2: 从改造一小步到产值翻一番，数字化的力量在于精准破题。而在高精尖领域，这种力量同样在挑战极限。在哈尔滨福庭航空的车间里，工人们加工的零件精度达到头发丝的1/60。
7: 以前我们最怕接2类订单，一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二是结构件特别复杂的，因为全靠老师傅在机床上听音辨位，是在跟人的手感做斗争。
2: 数字化改造后，在这里再复杂的结构件也能一次成型，这也让企业从来料加工跃升为高精密解决方案服务商，从论公斤称变成了论件算，年产值从2000万突破到1亿多。数字化没有包治百病的标准答案，但50户标杆企业用10件给出了共同启示，直面痛点，精准施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定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已达247户，规上制造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覆盖率达到67.2%。
1: 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这4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黑龙江资源型城市，曾为共和国工业化建设输送滚滚黑金，被称为四大煤城。 当资源型城市转型成为时代必答题，老煤城如何破局？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攻坚的生动实践。龙煤基矿公司成山煤矿是一个79岁高龄、年产190万吨的能源保供老兵。如今，他凭借 5G 加智慧矿山项目，入选工信部2025年 5G 工厂名录，成为东北三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唯一上榜项目。当百年老矿遇上云端算力，千尺井下正在发生怎样的颠覆性改变？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早上6点，龙煤基矿公司成山煤矿最早的一批矿工已经开始准备下井。下井前的宣誓是这座百年老矿延续的传统。
8: 我们也是吼两嗓子，提提神，振作振作。
1: 200多人的采矿队伍拆分成10多个小队，将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大家分批次乘坐灌笼，直达600多米的井下。
9: 这个灌笼感觉上啊，就像一个特别大的电梯，那大概200层楼的高度，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到达这个立井，
10: 感觉像是坐高铁的那个感觉啊。
11: 对对对，
12: 一个速度快，一个是在这稳，啊，再一次这个灌笼这个安全度比原先强好了很多，安全感非常十足。
1: 井底巷道举架近3米，灯火通明，如同走进地铁站。换乘小火车向深处进发，巷道总里程超120公里，最远采掘点距井底12公里。今天的目的地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在这600米的地下，防爆手机的信号依然满格。车上生产负责人开始提前布置井下工作。
12: 那以前在井哪能啊，能寻思说在井下能用上手机啊，都想都不用想，及时的汇报井下的工作，比如说有什么安全隐患、应急处置。 5G 这个网络不到井下之后，大家的幸福感确实比以前强多了。
1: 隐患上报、应急处置、家人联络，一条信息动脉连通的深地与地面更消解了牵挂。
13: 现在呢，我们是距离地面800米，距离洞口5.5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下面呢，我们要坐这样斜巷的人车继续向井下来行进。而且这个航车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车上是有视觉识别系统的，是吧？
12: 对。
13: 听说我一摘的这个安全帽，
12: 对，
13: 上面就会预警。
12: 对，有那。你摘安全帽之后，这个视频监控会给你圈出来，人身体探出这个车外，它也会给你提示，给你预警。
13: 也就是说，有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
12: 对，
13: 在保护着我们的矿工。
12: 对，
1: 距离作业面最后2公里，这是最难挺进的距离，需要换乘去年投用的单轨吊人车。以前步行40多分钟的路程，如今10分钟直达。
13: 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行程啊，我们是到达了距离地面800米今天的采煤作业面。那这里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有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的工人在一线劳动，结果通过镜头我们一看，只有10几名工人在采煤一线。那工人们利用手中这样的遥控器来操控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采煤机，效率提升了不少，但是人员却减少了非常多。
1: 在采煤一线，机器人已成为采煤主力，采煤作业一键启停，比3年前减少了1/2的劳动力。
14: 员工过去干一天活回家哈，啥心思没有了，那回家就是喝2两酒就睡觉。现在回家领孩子媳妇溜达溜达，他因为他在井下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通过智能化让井下这个员工劳动更体面了。不是黑领的，是蓝领的。啊，
15: 可能是电的事儿，那个连地面的电器吧。
1: 采访中，作业面采煤机的变频器突然过热报警，设备自动急停。这类电子元件异常，在过去必须等厂家技术人员下井排查，动辄停产数小时。但这一次，矿工当场拨通地面疾控中心的 5G 视频，镜头对准报警代码，仅用3分钟，地面工程师就完成远程诊断。从报警到复产只用了10分钟，
15: 现在都是正常了啊，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
1: 上千个传感器如神经末梢般遍布井下，地面的智慧中枢随时调取每一个数据，深井之下不再与世隔绝。
13: 这里的每一次智能作业，每一条数据流动，都是为了最质朴的两个词，就是人和安全。煤矿的智能化是一次技术对人的接力，

0: 目前，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在通过宁安市区，在沿江堤坝上，党员干部的身影成为一道最坚实的流动堤防，守护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牡丹江宁安段，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呢还是比较高的，流速呢也很快。在子堤上呢，拿这根半米左右长的树枝呢，很容易就够到水面。刚刚呢，我从宁安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昨天下午开始呢，洪峰开始过境宁安市区段。经测算呢，今天凌晨水位开始逐渐的回落。这次洪峰峰值呢，已经达到了252.94米。
2: 记者来到宁安大堤防汛一线，这里驻守着水务、公安、市场监管、教育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岗位将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查相结合，全时段监测水势变化。截至下午3点，牡丹江宁安段水位为252.81米，超警戒水位2.31米。
3: 洪峰整体趋势就是，也逐步的往下回落了，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到18个小时左右了。
2: 汛情就是命令，堤坝就是战场。上午10点，正在巡堤的杨忠亮接到通知，在铁路桥下的子堤附近有一处路面反水，担心出现管涌。杨忠亮骑着电瓶车迅速赶了过去。
4: 他应该扔雨排，雨排的江水倒灌，不是混的，
5: 就这么大个缝。
2: 经过应急处置，反水问题得到解决。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大坝上，像杨忠亮这样巡堤人员很少开车，而是骑着一辆辆电瓶车穿梭往来。他们告诉记者，由于江堤路是双向两车道，比较狭窄，一旦出现通行不畅，将严重影响防汛效率。就这样，一直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大堤上的骑兵队诞生了。
4: 其实巡堤啊，还在这种小电动摩托，用它呢又便捷又快捷。
2: 在这支防汛大军中，有各个部门前来支援的党员干部，江帅宇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可他顾不上陪护，而是坚守在大堤上。趁着换岗吃午饭的间隙，江帅宇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6: 我说好点了吗？
7: 你那个刀口？
8: 刀口没事了。
6: 啊，儿子让我闹吗？
8: 儿子说我挺听话的，吃饱了就睡了。放心吧，你就在外面好好保护好自己，好好工作，不用担心家里面。
6: 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我应该在这种特殊时期跟我的战友并肩作战，冲在抗洪第一线，多一个人在岗就多一份力量，保障防汛人员的物资畅通无阻。
2: 在黑龙江绥化，一位退伍老兵带着一群90后飞手，把无人机变成了新农具，把数据变成了新农资。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刘秀峰，看一看他在稻田上带来的新变化。
9: 做好准备，你们作业。
10: 眼下绥化北林区的水稻正处在分孽关键期，入夏以来雨水偏多，湿度大，稻瘟病进入高发期。刘秀峰的无人机队这几天一直连轴转。
11: 姐，你看这片地，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数据的扫描，整个现在的叶面长势有点泛黄，我们给你提供一个病虫害的防治方案，加上叶面肥的补给。
12: 行，就按你说的整。
10: 提起这支无人机队，村里没人不夸。今年他们又上了新科技，把多光谱无人机和遥感卫星配对，一天扫上万亩地，哪块草密，哪块有病变，数据传回后台看得清清楚楚，比人下地一垄一垄看快了几十倍。
13: 有他们帮忙，我自己一个人种160多少地都没感觉累，全是机械。现在你下地里能看见人吗？没有人。
10: 从春播施肥到下管防病，再到秋收测产规划收割路线，这支队伍的档期一直满满当当。目前他们的总作业面积已经位列全省前3。说起当初为何返乡，刘秀峰提起一件扎心的往事。
11: 我姥姥当时背着暖药桶打药的时候，眼睛呛得都睁不开。我当时就在想，无人机天上飞一圈，顶人在地里干好几天的活，科技明明能做到，为啥不用？
10: 为此，刘秀峰关掉了沈阳正红火的生意，拉上20多个退伍战友和返乡小伙，组

0: 建立一支无人机团队，可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200多台无人机摔得七零八落，
1: 炸得所剩无几，每个飞机炸几次，瞬间2000多万没了，就相当于这批飞机投完之后，哎呀，啥也没有了，剩了一飞破铜烂铁。
0: 摔了，爬起来再飞，缺技术就啃书本请专家，没标准就一块地一块地试参数。最难突破的是乡亲们心里的那道坎儿。
2: 我们的用药量照人工少30%，农民说你用这点药量能防住病吗？像这样的质疑很多。
1: 无人机打药一场地50块钱，人工打一场地200，机器打得匀还打得透，账算明白了，信任也就有了。
0: 如今刘秀峰的团队在绥化建起128个村级服务站，不仅帮种地，还手把手教技术，400多名飞手里90%是90后。刘秀峰还带队研发出全省首个农业大数据 APP， 给黑土地建起云端电子档案，同时攻克了多项节水灌溉技术。今年团队在全省植保面积预计突破400万亩。
3: 今天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危旧住房拆除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全省第一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连片危旧住房试点项目。
0: 上午9点，这片历经近100年的老旧楼体正式开启拆除改造。
4: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南河街项目的室内，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好多老百姓生活的印记。而这个老楼呢，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这里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面墙呢，它是一个火墙，是老百姓过去传统的一种供暖方式。而在这一次改造之后呢，一切都将旧貌换新颜。
5: 咱们在这个地方一共是15户居民，它已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了，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了。然后呢，我们这次改造呢，主要是以改善老百姓的民生生活，新建的是一栋4层的一个住宅。
0: 南河街所在的道外区是哈尔滨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辖区内大量老旧砖混楼房建成年代久远，安全隐患突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道外区仅用5个月完成民意征集、方案设计、多层审批全流程，致力打造小而美的城市更新样板。
6: 重点在自主，指的是居民完全出资，没有开发商的介入，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居民形成一致意见的我要改。
0: 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楼，居民们的
6: 居民形成一致意见的我要改。
0: 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楼，居民们的安居梦想开始起航。
7: 我在这出生出嫁，一直在这生活着，就包括我的女儿也在这出生，我们在这住了4代，有对这个老房子的恋恋不舍，也有对新房子的期待。
0: 拆除工作开始之前，施工单位为居民、社区网格员代表颁发了工程质量监督员聘书，侯凤军也领到了一份聘书。未来新居建设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他可以代表街坊邻里亲手把关，全程跟进。拆的是破旧危房，暖的是百姓民心。这次改造遵循原址重建、原地安居的原则，新房子不离故土，不改乡情，只改旧貌，为老城危房改造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一年之后，南河街112号的居民将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迎来崭新的幸福家园。
8: 一首《太阳岛上》传唱了几十年，对哈尔滨人而言，那是融化在岁月里的乡音，对游客而言，那是启程奔赴的理由。今年夏天，太阳岛上慢行环湖、全岛演绎璀璨夜游，三大业态同步换新。从匆匆一瞥到流连一整天，这座岛正在把新的旋律轻轻写进夏日的每一缕风里。

0: 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踏上太阳岛，都会不自觉地哼上这一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特意来到太阳岛上，哎呀，感觉像来到久别的老朋友的家中，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
2: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登岛之后的风景换了模样。
3: 坐黄包车嘞！
0: 如果说小火车适合集体赶路观光，那现在我乘坐的这一个复古黄包车就是专属于夏日的独处漫游浪漫。那今年呢，景区全新投入了数十辆这样的复古黄包车，是沿着4公里的环湖漫游专线随走随停，走累了前面新开的湖畔茶社还可以一起去喝上一杯。走，眼前一汪碧水，对岸的树影，天上的云朵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端一杯茶，湖风入盏，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1: 能让我既能呆住也能发会呆，
4: 推翻以往的这种快节奏的观光模式。所以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反复的巡园游园啊，测算一下游客朋友们他们在哪累啦，在哪想歇息了。所以像露营地啊，还有我们的湖畔茶社，还有一些休闲的座椅，都是按需进行布局的。整体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留住人，留住停留的时光。
2: 往年演出有固定舞台、固定时间，今年舞台的边界被彻底拆掉了。江畔草坪、林荫树下，处处都是随心欢歌的小天地。音乐不再是个人的才情，而成了整座岛屿迎接八方来客的默默温情。
0: 这一支女子古乐坊正在湖边现场演奏，平均年龄55岁的姐妹们全员自带传统古具，也把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歌旋律敲出了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
5: 旋律没变，热爱没变，变的是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
4: 就好像家里来了客人一样，你给他弹一首，给他唱一曲，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自发组织前来表演。
2: 过去傍晚6点一过，游客散去，园区归于沉寂，这是太阳岛多年的生物钟。而今年这个钟摆被轻轻拨动，
0: 白天绿意葱葱的江滩到了夜晚摇身一变，变成了灯光璀璨的江畔秘境。这里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临江街的夜景公园。看到了吗？脚下踩的彩绘步道，发光的树挂，还有水母造型的灯带，走在其中啊，已经有点醉了。
6: 老歌里边唱的美好，现在是真不分昼夜了。
7: 你看啊，这个快门一直在摁，就跟拍电影一样。
0: 白天绿意流淌，歌声荡漾，夜晚星光入怀，烟火袅袅，从半日浮生到整日沉醉，太阳岛的这个夏天正用一曲崭新的旋律，轻轻的，深深的写进每一缕风，每一束光，每一颗愿意为它停住的心。
8: 17号，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首趟中俄跨境旅游专列正式开行，标志着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又增添了一道陆路旅游新通道。
2: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首趟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缓缓驶入绥芬河站内。车头画着的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虎握手，成为中俄两国深厚友谊的生动注脚。
9: 这趟专列我的体验感特别好，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美丽的景色。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不用办签证，我们拿着护照就可以出来旅游，特别便利。
2: 列车由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发出，8小时后即可到达绥芬河市。此前受中俄两国铁轨宽度不同的影响，绥芬河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边境城市一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列车。本次开行的跨境列车由俄方提供，到达我国境内后接入绥芬河特有的骑马轨线路运行。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趟列车的车厢内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宽敞通透。那在一侧呢是这种桌椅，另一侧是开放式伞铺，分为上下两层。在软卧车厢还贴心配备了淋浴间。在车厢内呢还有沿途风景的介绍，让游客们在车厢里就可以提前领略到异国风情。
11: 特地从浙江飞了2000多公里赶

0: 这趟列车。
1: 跟马上要登车了，有啥样的感受？
0: 哦，心情非常激动。
2: 专列的开通将大幅带动国内外客流攀升，有效拉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扩容。接下来，绥芬河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社推出差异化精品线路，
3: 打通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通道，让两国游客真正实现坐着火车去旅行，一站式直达心仪的目的地，大幅降低跨境出行的综合成本。
4: 今天，中俄文化和民间文艺版权研讨会在同江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50多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在跨境协同保护、版权制度衔接、产业运营推广等方面探讨新路径。现场还展出了赫哲族鱼皮、鱼骨饰品等民族特色手工艺品，众多带有登记证书的文创产品呈现了版权赋能民族手工艺发展的实践成果。
5: 中江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做得非常好，对于咱们地方的这种传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甚至推动乡村振兴来讲，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意义。
6: 在16号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弘扬铁人精神、建设理想福地案例成功入选大会发布的10大案例。多年来，大庆市大同区以理想福地、理想信念教育品牌为引领，传承铁人精神，厚植文明沃土，全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7处，常态化开展学铁人、艺铁人、新时代建新工等主题活动300多场次，同时还创新推行相约星期五、民情日记等工作法，把理论政策解读与农技服务、民生帮扶深度融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能。
4: 17号，由省财政厅主办的黑龙江省第11届珠心算数学知识比赛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全省310名选手参赛。黑龙江省目前共有26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0: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3分不抢1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

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社。

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

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

0: 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分享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董老师，一位姑娘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男朋友条件挺好的，我很爱他。我男朋友呢是属于学历也比较好，人品也还不错的，但是呢我男朋友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出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就犹豫了。为什么会犹豫呢？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我的父母是那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过日子的老实人，但是他的父母呢是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人，比如说和邻居吵架呀，比如说总是为争得自己的利益和对别人有一点攻击性啊，和他们的亲戚也不和啊。而且呢他的父母啊特别偏爱他哥哥，他哥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借了不少外债，这些年他还经常给他哥哥还账。我很爱他，但是我不爱他的父母，我也不爱他的哥哥。我想一旦结婚了，那就变成一家人了。变成一家人，人家不是说嫁给一个人就等于嫁给了一家人吗？我不愿意嫁给这样一家人，可是我又很爱他，我该怎么办？我也恨不能有一种方法能够把他和他的家庭隔离，但是我知道好像很难做到哈。可是因为没有答应嫁给他这件事情，他受伤受挫，我也害怕因此我会失去他，毕竟他不能完全明白我的心理状态，而且这些话我还不能够直接对他说，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就是他刚才还说没法爱他哥哥爱他父母，不用爱那个不用爱啊但是嫁给一个人就是嫁给一家人，这也是网上的一些鸡汤语言。
0: 对呀、
1: 不要全信的、网上这种语言很多，什么月薪三万和三千你到底跟人差在哪儿
0: 对，
1: 差多了，还是对的，但是呢，确实是嫁给一个人，你肯定要跟他的家人产生关系。
0: 对，
1: 这里边的核心就是你是否跟你的先生能够在婚后建立这种联盟，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建立联盟，你们自然就会有界限，就是有些管到什么程度，然后对方家里那些事情是否能够对你产生影响，多大的影响，这个都取决于你跟你先生建立的这个联盟。很多人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呢，就是完全把它当成问题，并且把它完全当成先生一方的问题，而且认为这是先生带来的问题，就是你带着这个问题来的，这个很讨厌，希望找一个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找不着，就是没有 A 问题，肯定还有 B 问题，你不解决 A 问题，你就解决 B 问题，你可能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你又不是那么爱这个男的，你那么爱这个男的，他也没问题，但他又不一定爱你，所以没有完美的，挺好的，然后跟你先生可以聊，不是不能聊，以担忧的方式去聊，探讨的方式，担忧，表达你的担忧，不去做任何的就是评价呀、或者是什么诋毁的这些东西。
0: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观察，你看到的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你可以告诉他，是吗？
1: 对，你说我会有一种担心嘛，对吧，甚至我有点害怕嘛，这时候男人就会有保护欲，
0: 就会他就会替你想出解决办法来，
1: 没错，
0: 是吗？
1: 没错。好多你的错在哪儿呢，就是你看你们家那个谁谁谁，你看你父母那种乌烟瘴气那种，恨不得撸起袖子就要跟人干的那种样子，那怎么弄？你说结婚之后他们烦不烦？
0: 那你就对方就会站在你的对立一面，
1: 没错，
0: 对方本来原本对自己的父母也可能并不是那么认可的，但是对方可能就会说我爸妈怎么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爸妈招你惹你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又没有撸起袖子和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就可能变成这样了，
1: 没错。
0: 但是你要换个语气，你可能会说我确实是有点害怕和担心啊，他们挺厉害的，
1: 对，
0: 我爸妈他们都从来没有这样的，那有的时候要万一起矛盾，我有点害怕，他们那么厉害，我也说不过呀，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这时候男的自然就说其实不用担心啊，怎么
0: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1: 对对对，所以
0: 我们不就是要这个效果吗？
1: 没错，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0: 对
1: 啊，就可以了。
0: 就是看来那么董老师啊，这个刚才您也说了，那句话是个鸡汤话哈，嫁给一个人就是嫁给一家人，但是这句话他有没有道理呢？
1: 有道理。
0: 那么 我们该怎么看这句话呢？我们在选择嫁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会发现他的背后，他的那一家人，比如说他亲戚关系复杂，
1: 嗯，
0: 比如说他家里面有外债，
1: 嗯，
0: 比如说他家里边这个和我家里边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完全都不同。
1: 对，
0: 那你看看周遭很多人，包括咱们节目里解答的很多问题，不都是这样引发来了矛盾吗？
1: 嗯，
0: 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很好，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后面带的那一大家子人，
1: 嗯，
0: 最后都气势汹汹的扑到了我的面前，
1: 嗯，
0: 我该怎么办啊？
1: 对，
0: 我们都会有这种担心啊。
1: 对，这担心很正常，在。咱们这儿也挺常见的，
0: 嗯，
1: 三代一锅粥煮不出个豆来，
0: 嗯，
1: 全混在一起，
0: 对，
1: 然后这个有两个专业的词对解决这个问题就很有指导性，
0: 嗯，
1: 一个叫分化，
0: 嗯，
1: 就是你要看看这个男的是不是在他的家庭里边真的是分化出来了，他是个独立的存在，而不是受家里控制，
0: 嗯，
1: 就是我见过很多人结婚也是为家里，
0: 嗯，
1: 生孩子也是为家里，生二胎也是为家里，生完二胎之后哗舒了一口气。说行了，我可以为自己了。
0: 嗯，
1: 当他开始为自己的时候，他发现生活所有的棋都下错了，他根本没有子儿可走了，他只能要离开棋盘。
0: 嗯，
1: 那就出问题了。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叫分化，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足够独立。这个当然有一些可观察的指标哈。
0: 嗯，
1: 经济上、思想上、跟家人的互动上，在你面前怎么去谈家里的事情？
0: 啊，
1: 他谈起的家里的事情是一脸无奈和哀怨呢？
0: 嗯，
1: 还是带有一定的理解和独立的这种见识呢，这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啊，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比较成熟，谈到家里的问题的时候，他能让你感觉出来，
0: 嗯，
1: 啊，就你感觉他是从家里的问题抽身出来了，
0: 嗯，
1: 啊，但是他并不否定和排斥家里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他这就可以。
0: 他可能会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去面对以后和他家庭发生关系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就这是第一个叫分化出来，
0: 嗯，
1: 第二就是联盟，
0: 嗯。
1: 夫妻一定要建立夫妻联盟，建立完夫妻联盟之后，所有的问题是两个人一块面对，
0: 嗯，
1: 而不是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这样的话，两个人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至于被问题给割裂开。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和价值观，重要吧？
0: 嗯，
1: 不是不重要，在你个体不足够独立和强大的时候，一切都很重要。
0: 嗯，
1: 当你个体足够的独立跟强大的时候，这些可能都不重要。
0: 对。
1: 价值观不一致可以扯证，
0: 嗯，
1: 都不一定是非得价值观一致了才能去扯证。
0: 对，
1: 你价值观一致，可能到最后导致了你俩是无趣的。
0: 嗯，
1: 所以婚姻当中我个人也比较鼓励多样性的概念。
0: 嗯
1: 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不进步，那，啊，你在那个多样性面就方差大嘛，你俩之间的差异大嘛。
0: 嗯，对，
1: 这个其实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
0: 嗯，
1: 和动能。嗯，你如果喜欢上这种不稳定性和动能，那你们的婚姻其实很有动力的一段关系。
0: 嗯
1: 啊，如果方差很小，你们俩都哪儿都差不多，你没几年你就没劲儿了，
0: 嗯，
1: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啊，所以这种不一致啊，价值观不一致，各种不一致，我觉得不是真正让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的原因。
0: 嗯，
1: 真正让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的原因是结婚之后就停滞，就是在婚姻这部分不长了。
0: 嗯
1: 啊，就去消耗过去的东西，甚至往回长。
0: 嗯，
1: 就是没结婚的时候还是往前发展的，
0: 嗯，
1: 结婚之后往回涨。什么叫往回涨呢？就是越过越像自己原来的那个家庭，
0: 嗯，
1: 这就是往回涨，
0: 嗯，
1: 那就会出问题。
0: 哦，
1: 嗯，
0: 好，弄清楚这些了，即便是对方真的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家庭，
1: 嗯，
0: 我们也就不怕了。
1: 对对对，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
1: 嗯，
0: 老公出轨了，现在呢，老公是在出轨那种比较热烈的时候。
1: 嗯，
0: 我呢，因为他出轨，也学习了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我也想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能够挽回他。
1: 嗯，
0: 我当然还是希望挽回他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
1: 嗯，
0: 我们的老二才只有一岁多，他现在出轨的那个对象呢，我已经弄得比较明白了。我老公呢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人，特别是因为他父母一直都在经商，所以家底儿很好。我老公也是在他父母的底子上开始经商的，所以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大，那么很多人也都知道我老公和他父母是一个家族企业。这个小三呢，也应该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接近我老公的，因为我从别人那儿也打听到 那我自己也观察到这个小三儿真的是属于那种为了钱去靠近他的，这一点我跟我老公都已经说明白了，特别是我跟公公婆婆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公公婆婆也是认同的，我公公婆婆特别是婆婆是站在我这边的，坚决说不会让那个人进门的，毕竟我给他们生了两。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各种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呢比我的男朋友小两岁，我们交往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男朋友都已经30岁了，那我也28岁了，我是从26岁的时候开始和他在一起的，这两年当中呢，每次提到结婚都是我主动提的，他总是对我说不想结婚，他说是因为看到同学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另外看到同学们有了孩子之后家里面都不安稳，他说他觉得结婚没有什么意思，他希望我也能够看开，因为我们两个人曾经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是丁克不要孩子，所以呢他说既然不要孩子我们就不要结婚了，有的时候他看我生气了，他会说也许时机还不成熟，也许呢以后会想结婚的，但有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还是比较坚决的，也要让我想。

0: 明白，两年我提出了那么多次，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又舍不得把它放下。我们之间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感情是很好的。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经怀疑过，他不想和我结婚是不是想和别人结婚呢？似乎不是这样，他是单纯的不想结婚。他父母呢也都看得开，原本希望他父母能够催婚逼婚，他也就能答应我早点结婚。可是他父母从来不催他逼他，他父母会认为他想怎样就怎样，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嗯，这个在是否走进婚姻上两个人有差异。
0: 嗯，
1: 听她的描述好像她男朋友真的是就想这个不结婚，
0: 不结婚单个过，
1: 单个过，但是
0: 就是各自单个过，有伴侣但是不以婚姻的形式存在。
1: 哎，没错。
0: 嗯，
1: 而且她男朋友也不会面临社会或家庭压力。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她男朋友这个决心还挺强的，所以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0: 嗯，
1: 就是看她自己了。
0: 嗯
1: 啊，她想不想去过同样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想的话，他自己可能要真有所计划和打算了。
0: 嗯
1: 嗯，因为如果一个人去决定要做丁克家庭，或者是没有婚姻状态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有时候改变他可能还需要契机。
0: 嗯
1: 啊，但这个契机有时候又不是在很好的时间出现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对女孩子，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挺难的一种选择。
0: 嗯，
1: 我有一对朋友，原来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这个他们是因为工作关系吧，或许是，我们反正都觉得他们是因为工作，他们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的这么跑。
0: 嗯，
1: 第一个他们先决定的是不要孩子啊，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条件给孩子很稳定的那种
0: 生活。对，
1: 他们两个又都是事业型，就是谁都放不下自己的事业。
0: 嗯，
1: 慢慢演变成两个人就是老在一起待着，就不提结婚这个事儿，他们是不提。
0: 嗯，
1: 后来提了呢，两人商量，就我们这不也挺好吗，我们为什么非要结婚呢？
0: 嗯，
1: 但是他们在将近40岁的时候，
0: 嗯，
1: 两个人结婚了，
0: 嗯，
1: 而且也要孩子了，他变了，
0: 嗯，
1: 年龄到那个程度，在工作上可能有些厌倦了或怎么着，他就变了，所以人的需求会变。如果她男朋友是很固定，现在很坚定这个想法，可能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他心理上不发生变化，我们还真的很难改变他。
0: 嗯，
1: 所以这个女孩子要自己想一想，自己需要什么。
0: 嗯
1: 嗯。
0: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今年19岁，我已经读大学了。我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在我2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母亲已经2次嫁人了。现在呢，2次嫁人以后都分开了，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我母亲这个人啊，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可能比较缺爱吧，属于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总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婚姻中也总是让自己不断的受伤。第一次遇到的是个人渣，那个人呢简直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做，而且呢把我母亲好不容易存下的一些钱，包括我亲生父亲留下来的一些钱，全部都造光了。那么第二个次，我母亲呢就嫁了另外一个类型的男人，这个男人呢是一个非常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民伯伯。他说这个老实的人和我妈在一起，原本觉得我妈不会再受欺负了，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妈妈也是不幸福的。这个人特别老实，可能除了干活不会说任何的知心话，连一杯热茶都不会给我妈妈送，家里边大大事小小的事情还都是由我妈妈来操持。我呢，在我妈妈和第一个丈夫结婚的时候，当时是由我姥姥姥爷在养着我。那么在和第二个丈夫结婚没多久呢，我就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的婚姻当中，我是很早就看到了这一切。那时候啊，基本上照顾我妈妈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我应该算是早熟型的吧。现在进入了大学，我觉得我比一般的男生女生都成熟很多，我对感情对家庭的理解比他们都到位多了。在校园当中和同学之间，我经常是帮他们解决情感问题的那个人。现在呢，我妈又经由别人介绍遇到了一个人，这次我妈又动了心思想嫁给人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好像就不能单独一个人待着。而这次这个人吧，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都挺凶的，这两个儿子都比我大。我去见了这个人，当然是和我妈一起见的，

0: 这个人的孩子有一个当时出面了一下，我们是一块吃顿饭，另外一个呢都没有来，但是我听到了他微信中的语音，是那种没有什么修养没有什么教养的人，而来的那个儿子你一看也就是一个社会人。我现在就担心我妈到了这样的家庭中可能还是过不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愿意让我妈妈孤孤单单一个人，毕竟我读大学了，我已经离开我妈妈，未来有我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呢要让她再嫁一次，我觉得再嫁错了对她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像她现在这样一个年龄，再嫁人不就是想舒舒坦坦的过日子吗？在我眼里我妈就像一个小孩儿，我现在该拿我妈怎么办？
1: 嗯，我觉得，他的这个担忧，我真的还不好评估必要性有多大哈。
0: 嗯，
1: 他可能也只是看到了一些信息。
0: 嗯，
1: 了解的可能也并不全面。
0: 对。
1: 嗯，但是他很爱他妈妈。
0: 嗯。
1: 他担心他妈妈一而再、再而三的
0: 嫁错人，
1: 再错人，再迈入火坑。嗯，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想去让自己的意见对对方起到作用啊。要先了解了解对方的想法，
0: 嗯，
1: 啊，看看妈妈是怎么想的，啊，她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第三段感情的，
0: 嗯，
1: 在这个前提下，再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
0: 嗯，
1: 然后问问妈妈是怎么想的，或许呢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0: 嗯
1: 嗯，但如果就直接去劝说的话，可能还不太有作用，这是一个建议的点啊。第二个建议的点，其实当然我们是做咨询这个行业的，可能一般都会给这个建议。
0: 嗯，
1: 其实妈妈她应该去让咨询师来帮她。
0: 哦，
1: 啊，女儿帮很难。
0: 嗯，
1: 啊，角色问题决定了会有一些限制。
0: 嗯，
1: 啊，你说一些问题可能没有效力，女儿对妈妈的这种帮助或者启发，有的还挺大的。
0: 嗯，
1: 我遇见过有的孩子直接建议妈妈离婚，啊，说你又不幸福，你们俩在一起干嘛？
0: 嗯，
1: 对吧？那孩子挺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想帮到妈妈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方法就是我说刚才说那个，先听妈妈怎么说，
0: 嗯，
1: 啊，然后再跟妈妈说你想说的。第二个呢，建议妈妈去找一个咨询师。
0: 嗯，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反复说，
0: 嗯，
1: 反复说，老说，老跟他说，反复提醒。有的人反复提醒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嗯嗯嗯，
0: 嗯， 嗯，
1: 其实没有受到，没有接受嘛。
0: 对。
1: 第二个阶段反感，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排斥，
0: 嗯，
1: 但是你再接着说，他会想。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哎，他会他至少纳入进来考虑，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
0: 嗯，
1: 啊，他会演绎，这个演绎呢会对这个人产生影响，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也不能评估你妈妈嫁的是
0: 什么人
1: 啊， 什么人呢？
0: 对，
1: 嗯，他也不能评估，因为他知道的就那么一次见面的，
0: 对，就那么一次见面嘛，
1: 信息，对吧？
0: 嗯，
1: 人都多面，你说再有修养的人也有背后骂街的时候。
0: 对
1: 啊，这很多的。
0: 嗯，
1: 你看到他背后骂街那面，你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平常的修养。
0: 对
1: 啊，所以如
0: 果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0: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啊，我们有9年的时间了。我等了他很多年，因为他到国外去读书，有3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当时想的是，他从国外一回来毕业就结婚。可是呢，在他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他在国外的时候。”其实是出轨了。现在呢，他说他当时在国外仅仅就是因为那段生活那个情境下出现的那样一段感情。我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认认真真的回想了他在国外时候同期出轨和我的交流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他每天还都会和我联系，该给我买的小礼物也一定会买，该对我的关照一定会有。而且呢，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他父母都在北京，那么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让我每周都回到他父母那儿去吃饭。他说走的时候他心里就认定了我是他的媳妇儿。

0: 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出轨了。所有的事情在他回来之后，在我知道了之后，我们也经历了争执争吵，差点要崩溃。他呢，把那个女生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而且他告诉我说一定要相信那仅仅就是在国外出现的那么一段时间。我呢心里特别的难过，虽然慢慢的我自己还是认可，毕竟九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嫁给别人，我一心一意就想着要嫁给他的，我心里很难过，难以释怀。明明两个人很相爱，为什么就会出过这样的事情？明明两个人关系那么好，一辈子可以开心快乐，怎么就有了这样一段呢？他已经拼命道歉了，说是属于一时出轨。那么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样，我很痛苦。有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干脆不和他在一起了，可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哈。看来还是要和他在一起的，只不过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放下这件事儿呢。
1: 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啊，
0: 嗯，
1: 很难受。自己认定了这个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媳妇儿，就是他的媳妇儿啊，
0: 嗯，
1: 然后就等着，而且在等着过程当中毫无征兆的。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毫无征兆对人伤害更大。你看一如既往对我好，外头该干嘛干嘛，这内心太强大了是吧？
0: 而且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
0: 对，我一点都没发现。
1: 对对对，这个会让这个女生心里的安全感啊，价值感啊，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损害。
0: 对，
1: 她会进入一个应激状态。有愤怒啊，麻木啊，闪回啊，攻击啊，抑郁啊，最后走出来啊，这几个过程她肯定都要经历。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有的长一点，不一定。所以但是我会告诉他，允许自己的一些感受出来，对自己好一点，这个过程会过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里边的一个观念我想说一说，虽然说这个观念可能会让他有一点不舒服哈，就是我以为在生活当中，特别在感情当中有很多我以为，我觉得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生活感情当中更需要的是宽恕，就是真想两个人能够将来会幸福的话，是宽恕。宽恕的是什么呢？宽恕的是错误和那个人的弱点。你结婚走到一起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弱点冲就出来。
0: 对，很多
1: 很多。
0: 嗯，
1: 你如果天天盯着那个弱点的话，对方会疼得不行。
0: 嗯，
1: 会奋死反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错误，人难免。一生会犯那么几次错误，难免的。所以你说我们该怎么对待这种错误呢？因为他犯了错误，他用错误来惩罚我们，那我们很痛苦，我们要不要还回去？要不要打回去？有的人还会报复，就是我要想办法报复他，让他也难受，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些会指向让自己的人生和关系变得更恶劣。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遇到这些问题，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寻求支持。闺蜜，哪怕是闺蜜的也好，反正你情感上得有个支持，因为你那个时候情感的那个容器已经碎了。你如果情感上没有支持，可能做不出任何建设性的行为来。但你情感上有支持的时候，你才可能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你了解了才可能理解，才可能重新把那个爱再换回来。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很舒服。但是没办法，人生可能还都得经历那么几回。
0: 一位这样问的啊，他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感觉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今年32岁了，老婆呢和我同岁，我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今天刚刚过4岁生日，小的是上周的今天刚刚过2岁生日。我们是通过介绍认识的，认识3个月以后结的婚。我们有套4室2厅的房子。结婚呢也都4年了，那么去年呢我们还又买了车，我们是现成的。老婆上班，每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我在外地上班，月收入8000多，我们的房贷月供啊不到2000。我个人认为应该说生活暂时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好。我家是山里农村的，爸妈从小培养我读书上大学到现在，家里还住的是土坯房子，我内心深处感觉非常的抱歉，欠我父母的太多太多。那现在呢，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他们过得好一点，但是我老婆我感觉就是特别看不起我父母。

0: 我妈从3年前来和我们一起带孩子，现在大的这不上幼儿园了吗？又带小的。那么他因为是高中老师，天天的去上班，而且几乎天天都有晚自习，应该说也是比较累的，所以呢他对我妈总是爱答不理啊。他说的这个他是说他老婆哈。那么我老婆对我妈呢总是爱答不理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妈买个衣服鞋子什么的，可是无论说话还是什么的，从来没有把我妈当长辈。说实在的，我因为工作原因每年只能回家只有40多天的假期，我回去明显感觉有的时候怎么她就像对待一个佣人一样对我妈呢，而她的家人去我家那个热情简直是，我想想我都恨我自己，因为我对她的父母真的是非常尊敬。我呢也和我老婆沟通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也想通过我对她父母的好来感化她，但是我发现真的没有什么效果哈，以至于现在我都不想和她父母接触了。那么大概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说真话有点想爆发，我知道我经常不在家，她也很累很辛苦，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因为只要谈到我要给我父母花钱买东西就没有不生气的，最近这次生气也是因为这样，要给我父母买东西我想从网上给我父母买一个电话，给我妈买一个电话，她就不高兴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该怎么办呢？
1: 好，我们就简单的给帮助，就一条路，
0: 嗯，
1: 就持续的对你父母好，其他的不要管。
0: 对
1: 对对，他的父母，就这男的，
0: 这个男的对自己的
1: 父
0: 母好，
1: 对对对对，
0: 其他都不要管，
1: 其他不用管。
0: 比如说现在他说了，要给我老妈买一个手机，
1: 不用商量，
0: 不用商量，直接买
1: 就
0: 是了，
1: 你就买了就行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也不用去说你太太怎么对我妈像个佣人啊，不去做这种申诉没有意义，然后你对你妈不像佣人就行了，然后你慢慢好，慢慢好，坚持下来之后会有改变。这个我经历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尤其是农村的婆婆到了城里，跟城里的儿媳妇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很好，有一些儿媳妇真的很好，城里的孩子做得很好，但有一些确实也瞧不上那个农村婆婆，就觉得你干这个也不会干那个也不会，有的还指手画脚的啊，还有的有嫌弃的东西，就是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反正你也帮不上忙，你算了吧你算了吧，就这种我都经历过。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把矛头指向调和媳妇或者改变媳妇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端，所以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他怎么样对这个你的妈妈，你先不用去管他，
0: 他
1: 也不一定有恶意，他只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你就好好对你妈妈，
0: 对
1: 这个情况就会有改善。
0: 好，
1: 就做这一件事儿就行。
0: 也就是说你自己对你父母很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他现在后面我又看到还有一大段话，他在探究哈，那为什么他对他的父母挺热情，难道他看不到我对他的父母也很热情吗？在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公平一些呢？我对他父母热情为什么换不来他对我父母的热情呢？难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吗？
1: 或许有一些过节，或许有哈，但是一大部分原因是女孩比较任性，好多任性的女孩会如此。
0: 我就这样，对吧？我就是对我父母好，怎么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甚至在关系当中，她可能会觉得，你是我丈夫，
1: 对，
0: 我在你这儿，其实我是能吃准了，你是爱我的，
1: 对，
0: 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还有，你说，
0: 我在这家是有功之臣，
1: 有功之臣。那个还有一些女孩会这么说。我当然对我父母好了，因为他们对我好啊。我当然不对你父母好了，因为他们对我不好啊。就没分化出来。就是还是那个父母下面那个小女孩儿。没有成为人家这个先生的太太。成为先生的太太，他就知道，最起码知道对公婆该礼貌吧。
0: 对。
1: 是吧？
0: 对。实际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可能越是在家庭当中。对待这样的关系，我们连起码的礼貌真的都没有做到。
1: 没错。
0: 这样的话，伴侣之间起矛盾，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1: 没错。
0: 至少我们拿出一些，这个我们不说和对方有多亲近吧，至少我们拿出起码的礼貌来对待我们的亲情关系，可能会好很多。其实这一点，这一点 不只适用于晚辈对长辈，可能长辈对晚辈也一样。
1: 没错，
0: 至少我们要拿出起码的礼貌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对，有的时候长辈对晚辈确实做的也不好，
0: 对，
1: 各种干涉，
0: 对呀、
1: 然后晚辈有时候对长辈也是就顶在一起了。
0: 是，
1: 其实最好的，我认为这个婆媳之间啊，其实是个大难题，最好的相处方式，如果有条件尽量别住在一起。
0: 嗯，
1: 肯定会有事端。
0: 对，
1: 第二个。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的父亲因为意外导致智商下降。面对这样一个傻父亲，这位客人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爸就傻了。
1: 傻了？什么意思啊？
0: 车祸。我爸被撞了头，撞的智商也回到了4-5岁的水平。
1: 啊？
0: 我爸辛苦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没捞着，最后还是这么个下场。出院之后，他整天和一群野孩子缠在一起，每天都是脏兮兮的，就知道傻笑，还总是因为输了游戏哭着鼻子回家，抹着眼泪跟我们告状。你想想，他都活了半个世纪了，一把陈年老骨头跟小崽子们玩游戏，不输才怪呢。
1: 可为什么听你的语气，总觉得你一点也不心疼你爸呢？
0: 是吗？可能他出事之前对我太严了吧。上高中之前，我对他的感情也就那么回事，所以他刚变傻那会儿，我真的没觉得难受心疼，反而是一身轻松。再也没有人管着我了，过去他总是特别严肃，我放学一回家他就逼着我做作业，也从来不和我聊生活，只跟我谈学习，讲那些无聊的大道理。我经常跟他顶嘴，什么事都想跟他争个所以然出来，可每次都失败。所以我上高中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那个家，跟他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越来越像个客人。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他出了车祸。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一段和父母不对付的日子吧。但你父亲他出了这种事情，你是

0: 是也应该多帮忙照顾一下。
1: 嗨，我真没那个本事啊，他的生活都是我妈照顾，没办法，我爸太野了，比我小时候还淘。他出事以后，我把家里的书全卖了。
0: 啊，你不读书了？
1: 读啊，但是我们家当时是真缺钱啊，所以把能卖的都卖了。哦，当时上学要用的书我没卖。
0: 哦，
1: 但我也确实没什么心思学习了，每天上完课就在外边溜达，很晚才回家。
0: 那你的成绩还能保证吗？
1: 当然是一落千丈了，可我真的不在乎，我妈也没心思管我，她每天都要带着我爸去工厂上班，给她一把糖让她乖乖坐着，有时候她也能帮忙做一点简单的工作，晚上回来我妈还要给我们做饭，帮我爸洗澡，哄她睡觉。
0: 你妈也太不容易了。
1: 哎，她对我爸是真有感情，虽然跟着我爸她这一辈子过得很苦，可她却一直死心塌地的。
0: 娶了你妈是你爸的福气。
1: 是啊，而且自打我爸傻了以后，别人欺负他也都是我妈护着。有一次我们邻居找上门来，说我爸总是往他们家扔鞭炮，都第五次了，还炸碎了他们家一个很贵的罐子。邻居还说，能不能管管你家的傻子，傻子那个词说的特别重，听着很讽刺。哎，反正这也不是被第一次投诉了，我妈一个劲儿的赔不是，但她从来没有骂过我爸。我爸也特委屈，他拉着我妈的手说，
2: 他们都是坏人，我不喜欢他们。
0: 坏人？
1: 哦，我们那个邻居过去仗着家里财大气粗，经常欺负我们，我爸出事前还差点跟他们打起来，当时也是我妈拦住的。
0: 看来你爸还记得过去的事。
1: 记得呀，人傻也不意味着失忆了，家里的人和事儿他还记得不少，比如我是他儿子这件事儿，他记得可牢了，但是我巴不得他不记得我，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有个傻爸爸，可是我越讨厌的他越是喜欢缠着我，后来干脆每天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了，就跟个小孩似的黏着我，对我是又撒娇又耍赖，说什么我不在家他就难过，每天都想见到我这些肉麻兮兮的话。
0: 哎呀，我知道你要面子，不过你也应该理解，他是因为爱你才这样的，只不过过去啊一直端着父亲的架子，现在这样也算是流露了他的真心了。
1: 过去他可不只是端着架子啊，他要是真爱我，为什么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来过学校一次，搞得同学们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呢？现在倒好，哦，我不需要了，他却每天跑过来，那么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孩一样拉着我的手说想我，真是恶心死了。
0: 哎，你要是不想让同学看到，那就晚点走呢，你爸等不到你可能自己就走了。
1: 我就是这么干的呀，后来有一次我是天快黑了才出去的，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在等我，他驼着背站在那儿，那个影子显得特别孤独，我鼻子当时就酸了，没办法我只能让步了，我跟他说以后可以来等我，但是只能在学校附近的那条小路等我。我爸听了以后特别开心，还蹦了起来。回去的路上他总要牵着我的手，我也慢慢习惯了，想想也好，至少他再也不会管我了，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我何必跟他计较呢。
0: 嗯，如果这么想能让你不那么排斥他也挺好的。
1: 也顶多是不排斥了而已。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妈说家里没钱了，所有的积蓄都给我爸看脑子用了，但她又说会想办法让我把高中上完。我当时也是脑子不开窍，真以为她有办法，所以还是每天心安理得的去上学。其实当时我上学也不是为了学习了，而是为了一个女生。
0: 你谈恋爱了？
1: 哼，顶多算是单恋吧。她叫张凡，是个好学生，班花啊，我追他那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我就是天天想他，没办法呀。那段时间我爸也没再来等我放学，我心里还挺失落的，心想班花看不上我，难道我的傻爸爸也看不上我了？那段时间我整天没精打采的，回了家也不说话，我爸也总是在我回家后才回来，身上 衣服上和脸上都是土，又脏又臭的。我和我妈都以为他出去玩了，我还问过他怎么不来接我了，他竟然还神秘兮兮地说：“
2: 不告诉你。”
0: 难道他不是去玩了？
1: 哼，他到底干什么去了？我最后总算是知道了。那天，老师跟我说我的学费还没交，下学期再交不上就没学上。我这才明白我妈也不是万能的。不过我又觉得，哼，不读就不读了吧，反正我也不想学了。正想着呢，手机突然响了，我妈哭着跟我说我爸在医院呢。
0: 你爸他怎么了？
1: 被人打了。
0: 被谁啊？
1: 被工地的工头。
0: 那工头为什么打他呀？
1: 我去了医院才知道，我那个傻爸爸偶然听说我没钱交学费了，急得大哭，吵着让我妈想办法。他还说他最喜欢每天等我放学和我一起回家了。我妈说只有工作才能赚到钱，但他现在养活一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爸听了以后竟然自己去找工作了，可谁会要他那样的人呢？结果只有那个工头看中他。
0: 那工头是不是不想给钱？
1: 是啊，他把所有简单的重活累活都给我爸做，我爸也真是老实，竟然没喊过一声苦。最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他看拿不到钱就找工头去算账，工头就叫了几个人追着他打，我爸连滚带爬的跑出去好远，哭得撕心裂肺的，可他们还一直追，最后还是被警察给带回了派出所。听完这些，我鼻子又酸了，我跟他说：“你真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人了，我的学费还要你挣吗？大不了不上学了，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还来管我，我可不需要你来管。”
2: 嘿嘿。我想要挣更多的钱，想要和儿子放学一起走回家。
0: 你爸爸他多好啊。哦，最后那个工头赔钱了吗？
1: 赔了，不仅把工钱给了，还赔了我们不少钱。不过把这些钱算在一起，也只能够我读完高二。后来我爸又开始每天等我放学了，我也开始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0: 看来啊，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1: 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我才明白有爸真好。
0: 发生什么了？
1: 我不是喜欢我们班的张凡吗？这事儿被我们学校的小霸王知道了，他外号叫豹爷，认识社会上的人，大家都不敢惹他，碰巧他也喜欢张凡，可张凡怎么能喜欢他呢？所以豹爷就认为是我跟张凡走得太近，张凡才不喜欢他的。
0: 这算什么逻辑？你又没跟张凡在一起。
1: 可是人的嫉妒心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追张凡，所以豹爷就嫉妒了。他威胁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威胁多了我也习惯了。后来有一次，他听说我有个傻爸爸的事儿，就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我没忍住，扇了他一巴掌。不过代价就是，他把我揍了一顿。
0: 啊，你没事吧？
1: 当时没事儿，但是豹爷还是不解气，所以放学以后他就和几个兄弟一路跟着我。我当时腿都是软的，心说这下完了，他一定得揍死我。
0: 他们真动手了？
1: 是啊，他们把我按在地上连打带踹，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死了。可就在我快被打晕的时候，我听到了我爸的吼声，他疯了似的冲过来和他们打在一起。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原来天塌下来了，是有人替我顶着的。后来我爸抱着我冲进了医院，我当时迷迷糊糊的，只听见我爸抱着我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
2: 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
1: 那次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有点轻微脑震荡。我爸却在床上躺了两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抱着他哭了。我终于明白，我爸虽然傻了，但他也是爱我的。
0: 你终于明白了？
1: 反正那天以后我就决定退学了。
0: 什么？
1: 我不想把压力全丢给我妈一个人，我也是个男子汉了，也能为这个家负责了，所以我去杭州打工。不过你也能想到吧，我没学历又什么都不懂，工作远远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我在杭州过得很苦，连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
0: 嗯，

0: 每天只能混日子。反正那些年我过得很孤独，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回家看看。我爸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的吃顿饭都能让我泪流满面。其实我特别想跟我爸正常的聊聊天，我想告诉他我在杭州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不敢跟她表白，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给她。我明知道我们没有结果，可我还是放不下她。我想让我爸告诉我该怎么做，可我也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1: 那后来你和那个女孩？
0: 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回了老家找了份新工作，我想和家人离得近点，这样我也能更清醒。我得提醒自己不要再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而活了，我得为了家庭好好活着。
1: 说得对。
0: 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家，我记得有一年初夏，我和我爸晚上坐在院子里看星星，我爸靠着我突然像一个孩子一样说，
2: 哇，好美的星星啊。
0: 爸，你还记得你和我妈是怎么谈恋爱的吗？
2: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喜欢上她了，我就每天往她家跑帮她干活，她妈妈也可喜欢我了，催她赶紧嫁给我，但我妈妈却不同意，就把我们赶跑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好多人都没来，但你妈妈一直跟着我，我对不起她。
1: 听上去你爸他已经恢复得挺好的了。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他说这些的时候好像一点都不傻。后来他又说，
2: 爸爸没用，对不起你，你从小就比别人家的孩子懂事，从来都不吵着要买玩具。你小时候我的眼睛累瞎过一次，好不容易治好了，我也没法工作了，要是有本事一点，你和你妈妈也不会过这种苦日子了。
0: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话是我的傻爸爸说的，我突然发现他已经那么老了，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固执的人有一天会向我道歉，虽然我曾经那么希望他可以向我低头，可真到了这个时候我却心里疼得要命。那天晚上我和我爸抱着哭了好久，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上班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被送到了医院急救，他脑子里的东西正在恶化。
1: 啊！
0: 我跑到医院等在手术室的外面，当时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我想哭可我哭不出来。每次看到护士从手术室出来，我都会拉着他们问怎么样，我跟他们不停地说，里面是我爸，我是他儿子，里面是我爸，我是他儿子。我当时在心里求遍了各种神明，我说我这辈子不求荣华富贵，甚至不求成家立业，只要我爸能好，我什么都不求了。
1: 手术成功了吗？
0: 谢天谢地啊，我爸挺过来了。
1: 太好了，
0: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我的工作也有了起色，虽然需要全国各地的经常出差跑业务，但至少能挣到一些钱了。经过这么多事儿，我也慢慢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吃苦遭难是免不了的，但至少我还有家人的陪伴。我爸虽然傻了，可他做的一切傻事都是为了我，只要他能好好的活着，我甚至希望他一直这样傻下去，天天傻笑着没有压力多好。
1: 是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它是由金酒、塞浦路斯白兰地、苦精、青柠和姜汁啤酒调成的，名字叫做苦难。
1: 苦难，这么沉重的名字。
0: 不过它背后的故事却很励志。这杯酒诞生在二战期间，阿拉曼战役期间，军中缺少烈酒，英军队伍里有一个调酒师，为了满足士兵对饮酒的需求，就创造了这种鸡尾酒。因为这杯酒有非常好的提神效果，英军喝完以后士气大振，大败德军。这场战役也被丘吉尔视为二战的重要转折点。
1: 原来一杯鸡尾酒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嗯，果然很烈啊，也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
0: 你不觉得这就像是父亲给你的感觉吗？虽然出事之前他严肃又易怒，出事之后又傻得像个孩子，但是他对你的爱却始终在他心里炽烈地燃烧着。
1: 嗯，确实是这样，有这样的父亲在身边，可能真和喝了这杯酒的感觉一样，做什么都会精神百倍啊。
0: 本故事原作王大卫，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飞大团、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它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那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2: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1: 亚特兰大、
2: 加拿大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1: 对，
2: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十几度，不到二十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的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五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得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三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其实他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他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1: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2: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

0: 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五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二十三分钟，搁三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1: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三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比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哈。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那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佛得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脚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这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1: 嗯，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安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0: 常规时间九十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1: 然后就是现在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个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有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滑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0: 嗯，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啊。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一，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七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六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彦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彦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啊，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八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八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二加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八强的时候猜是2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1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4选1 3选1，今天2选1，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1: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

0: 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程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岸之后，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复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程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来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新鹏程这边呢这门将彭鹏的高阶机长，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神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都有可能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队而言呢，10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3分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3分。
1: 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0: 基本上就锁定了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的一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1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就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一望的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1: 再来说说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16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鹰博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程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到第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鹰博。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

0: 圈两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他所以说他，哎，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1: 是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0: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1: 是，就是保级形势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他跟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20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就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门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2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就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2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轮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呢，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啊，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2，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1: 再见。
0: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2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

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三次交手，英格兰队两胜一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

0: 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经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经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经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2: 我们这部作品《注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0: 年你严重了。
1: 没严重，
0: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2: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2: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0: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4: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5: 我要回北京一趟。
6: 回去干什么？
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7: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3: 对，
7: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8: 对，
7: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9: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经纪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4: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7: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箔，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纸。

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

0: 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世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薄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嗯。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 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矮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4: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4: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4: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4: 捞纸，
6: 这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4: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5: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 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
7: 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

0: 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山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时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设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鱼都是细绸，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着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1: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里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3: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

0: 爱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这首田园诗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好奇诗人种的究竟是什么豆。南宋大儒朱熹在《豆腐》一诗里给出了答案：种豆豆苗稀，历竭辛已腐，早知淮南树，安坐获全部。全部即获毕。朱熹说，陶渊明努力种豆，却种不出几个苗来。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做豆腐的技术，岂不是稳赚不赔？这么看来，陶潜所种非大豆莫属。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写过关于大豆制品的诗篇。那么大豆这个中国人餐桌上再熟悉不过的食材，究竟从何而来？它何时登上华夏先民的主食舞台，又为何悄然退居配角？这粒种子又是如何播撒全球并守护国人餐桌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豆溯源，根植华夏的古老农耕作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厘清大豆的含义。我们通常说的毛豆和黄豆其实都是大豆，区别在于毛豆是大豆的青春期，黄豆是大豆的成熟期。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具体起源于哪里，学界说法众多，主要根据气候、农业发展状况、野生大豆分布、古代文献、大豆遗存分布等因素进行分析推理。例如《诗经·大雅·生民》追溯了姜源生育后稷的神话，其中的一枝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稷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正是出土于河南武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

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食物，种类大小与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林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菽，即草色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菽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股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
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文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传说豆腐由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喜于夏秋间海腐，令变色生毛，随事去之，似烧干，头沸油中煮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布组》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 16% 到 22% 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或桐油做念传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9斤，出油率仅9%。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糜素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脂、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黏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集》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7天，然后加水30到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 40% 以上，若以干重计算，几乎接近 50%。与动物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已经很相近，它是仅次于鸡蛋的优质蛋白。
在植物

性食物当中，大豆中磷脂的含量也最丰富，可达 1.5% 至 3%。 大豆磷脂在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降血脂、防治脂肪肝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研究资料表明，长期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需求等级不断提升，大豆加工品向功能性食品方向发展。大豆被加工成大豆油、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此外，利用豆渣、豆粕等开发环保型产品，如生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20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17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70%到80%。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
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占粮食进口量的60%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1.55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哎，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拉琴快哟。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起来的呢，可以拿来用过来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了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言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盛唐芳华，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千年敦煌。我是大漠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员，我向大西北一株平凡的红柳树扎下根，一辈子就守在这里。哦，它是橘子，一只威武的橘猫，是莫高窟流浪猫的首领，也是敦煌的守护者。光阴流转，敦煌故事在不断上演。今天要出场的是我外孙和他女朋友蔚蓝。
1: 苏晓，我蔚蓝。
2: 知道，有事？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2: 分手时你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
1: 没错，就是有事情才找你的，不行吗？
2: 分手你说了算，行不行也是你说了算。
1: 要是什么都我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分手，现在一起在伦敦，你读博我搞设计。
2: 人生没有如果，说事情吧。
1: 是这样，甘肃一家酒业公司请我给设计一套葡萄酒商标。下午呢，我去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发现敦煌星图，震撼到我了。
2: 是当年那个王道士卖给斯坦因的，你看到的是甲本，非常珍贵，乙本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又叫紫微垣星图。
1: 我大唐帝国的天文学也是相当了得。
2: 说事情。
1: 因为发现了这本伟大的天书，我决定去敦煌寻找设计灵感。我已经订好机票，后天出发。
2: 我最近特别忙，不过我外公会帮你，你还可以撸猫。

0: 苏小来敦煌看我和他外婆，你的名字总挂在他嘴边，还跟我说哪个飞天像你，哪尊佛陀的微笑也像你。他还说你是个猫奴，他们浙大校园里的流浪猫都跟你好，你总带猫条给他们吃。嗯，苏小说的没错。
1: 苏小到研究院工作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你。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他也不吭声。外公，我们分手了。
0: 我猜到了，外公不怪你，你们都没有错。既然好过，就该尊重彼此的选择。您是位开明的外公。维兰呢？你刚才说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敦煌星图甲本。 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常书鸿先生。我来敦煌的时候，他已退休，任名誉院长。我以前是苏州工艺品厂的画师，看到敦煌研究院采集图片资料缺人手，就搞起了摄影。有一天，我正在藏经洞拍壁画。
2: 大漠同志，常院长，从秀美江南到这茫茫戈壁，适应吗？
3: 适应，常院长，我这注意力太集中，没注意到您呢。心理热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再说，现在的条件，比您那时候好多了。是啊，我们那时候物资匮乏，环境闭塞。 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煤油灯。我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要是没有深沉的爱，在这里是熬不住的。
0: 是的，是的。
3: 我年轻时候留洋，在巴黎塞纳河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画册。 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竟知之甚少。当时真感到惭愧呀！哎呦，
0: 所以您决定回国，您这是一见敦煌误终身呐！
3: 你不也一样吗？当年把我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雕塑。 还有这藏经洞的星空图，你想想，公元7世纪，没有天文望远镜，古人是怎么绘制这1359颗恒星准确位置的？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呀！
0: 哎，是啊，还有那本唐代的《占云气书》里面的占星图。
3: 也是世界星象学研究的未解之谜呀！这敦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我们几代人穷尽一生，也只是略知一二。
0: 是啊，我真想再活500年，再探究竟。哦，常院长，我听说以前拍壁画，连轨道和反光板。
3: 都是自己制作的，是啊，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你拍这些照片一定保存好。泥巴、石头、颜料都是有寿命的。未来，我们要靠这些复原敦煌的盛况。
1: 外公，常先生有远见。
2: 是啊，后来在樊锦诗院长的坚持和申请下，建立了现在的数字化保护中心。苏晓说，我拍的那些老照片是他们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基础啊。我许到这些对你的商标设计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商标也是艺术品，要有背景、思想和灵魂。
2: 到第220库了，我们进去看看啊。
1: 哎，帮我扶一下梯子，
4: 扶稳了。

0: 点啊。
1: 哎，
0: 来，
1: 稍等稍等，我看一下这。
0: 我找下角度啊。
2: 来，
0: 好嘞，一会儿拍的清楚。
3: 哎呀，你看苏晓，脚手架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
1: 他居然不恐高了。以前我俩登东方明珠塔，他吓得不敢动。
3: 哎，人是可以改变的。你看，随着相机在自制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气象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1: 外公，
3: 啊，
1: 您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盛唐之时，星空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乐曲，两位舞伎踏歌旋转，群居飞扬。
3: 你描述的就是苏晓正在研发的数字产品
1: 啊？是吗？
3: 晚上让他请你去敦煌夜市吃大串，这里的牛羊肉特别鲜美，到时候你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
4: 橘子别抢，我带了好多猫条呢，有三文鱼味的，有牛肉味的，还有酸奶味的。先给小黑，你没看他戴头套吗？做绝育手术了，一定很疼。不过没办法，你们能抓耗子但也得控制数量，不然生太多小猫会破坏这里的生态。来来来，白毛子，听说你是抓耗子的能手，耗子啃食文物，我们又抑制不了，来，再加你一条。
0: 哎呀，你别再喂了。
4: 哎呀，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吭声。我跟猫咪好，你不会嫉妒吧？
0: 我会嫉妒一群猫？我是担心你投喂过量，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本领就会废掉。
4: 好好说呀，凶巴巴的，不要借机报复啊，猫都被你吓跑了。
0: 哎，外公让我给你送两个肉夹馍，他亲手做的，
4: 好像很香的样子。
0: 哎，这么大人了，也没改掉这狼吞虎咽的吃相。
4: 你，哎，苏晓啊，
0: 嗯，
4: 那边沙地上是什么植物啊？到处可见呢。
0: 那是红柳，大西北戈壁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4: 这么低矮啊，我还以为是红颜色的高大柳树呢。
0: 别看它既不柔美也不挺拔，生命力特别顽强，盐碱地沙漠里越是贫瘠的地方它越能生存。它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汲取水分，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荒漠戈壁的守护神。
4: 说的好像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大先生，还有外公这些保护敦煌的人，了不起。
0: 哎哎，
4: 嗯，
0: 这三兔共耳吊坠你怎么还戴着呢？
4: 我喜欢啊，又不是你送的，是外婆送我的。哎，可惜我没见过他老人家这么漂亮的双面绣，在国外好多人问我，这么神秘有趣的图腾在哪里买的？我说啊，是外婆造，无价。
0: 那是大二的中秋节，我来敦煌看外公外婆。外婆听说我交了女朋友，特别高兴，戴上老花镜，绣了这个三兔共耳吊坠。
5: 来来，大外孙呐、啊，
0: 外婆，
5: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了，歇歇眼睛，吃几个沙枣。哎，你外公早晨从树上摘的，又大又甜。
6: 好吃。
0: 外婆，
5: 嗯，
0: 您这眼神还能刺绣吗？
5: 能，外婆以前是苏州刺绣厂最好的绣娘，绣了大半辈子了，闭着眼睛也能绣呢。哎，这次啊要送给蔚蓝姑娘，她是个学美术的姑娘，眼光高，外婆呀一点都不能马虎。
6: 哎，外婆，我给您揉揉肩膀，来。
5: 哎呦，哎呀，好外孙，你皇长这么大了，哎，你记住外婆的话啊，这女孩子啊，要是特别喜欢外婆的绣品，喜欢程度啊，超过什么钻石啊、黄金这些饰品，那就一定是个好姑娘。
6: 啊？为什么呀，外婆？
5: 哼，外婆读书不多，说不出那些大道理。喜欢绣品的应该都是爱美又朴实的姑娘，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6: 哦，哎，外婆，我看您以前绣的波斯猫、牡丹花都很漂亮，这次为什么绣三只兔子呢？
5: 这可不是普通的三只兔子，你看，这是一个圆形，三只兔子分布的距离相等，是个等边三角形。
6: 哦，
5: 两两共用一只耳朵，旋转着奔跑，首尾相接，相互追逐。我小时候背过《道德经》，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图腾啊，是生命永不停止的祥瑞之兆。
6: 哦，
5: 听你外公讲，这个图腾在我们敦煌最早发现，以第407窟里的三兔共耳图最精妙。哎，我就是仿照它的图案绣的这个吊坠。
6: 哦，
4: 外婆，我好像不是您说的那种好女孩。我喜欢您的绣品，却对敦煌了解不多。刚刚明白您的心意和祝福。
6: 外婆临终时，我正在考研，外公没有告诉我。外婆最后说。
4: 说什么？
6: 说告诉大外孙，好好带那个蔚蓝姑娘。
4: 苏晓，这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6: 当时你跟我吵得厉害，我说了好像我在借口挽留你，现在说不是很好吗？往事如昨，风轻云淡。
4: 你
3: 哎呦，慢点慢点，橘子，外公跟不上你啊。哎呦，你看看，
6: 他又来找你要猫条了。
4: 橘子，乖，猫条明天再给你啊。今天呢，听姐姐话，你要继续抓耗子。
3: 哎，这只馋猫别惯着它，养太肥就失去雄风了。耗子抓得少，大王地位就不保。哦，我刚煮了驼奶，装保温杯里了。哎，一人一杯。哎啊，
4: 谢谢外公，
6: 谢谢外公。
3: 哦，苏晓啊，
6: 哎，
3: 我给你把外婆做的棉护膝和新棉裤拿来了。
6: 哦，
4: 外公，现在才八月，苏晓哪里用得上这些呀？
3: 哎，蔚蓝呐，你是不知道啊。在敦煌啊，无论冬夏，洞窟内都特别阴冷，棉裤和护膝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标配，数字化采

0: 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2: 你看了世界杯吗？
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2: 你喜欢哪个球员？
3: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игрок сборной Франции Мбаппе.
1: 站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5: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集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7: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

0: 仿真和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具身智能呢，一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环。今年的展会上呢，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今年大会上的机器人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
1: 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3: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4: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5: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6: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确实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7: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这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的、
4: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8: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1: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9: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

0: 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
1: 报。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熨斗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0: 正规的熨斗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熨斗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熨斗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
2: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王毅，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十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

0: 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亲历了两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两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像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0: 那么现在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三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2: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也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你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侧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3: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0: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让我们给这些经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午的10:50许，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

0: 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已被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1: 好的，谢英。
2: 截至昨天，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几小时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些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的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的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就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2: 好的，江华。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季，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三二一，
8: 一年。
5: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9: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5: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1: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5: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14: 阿哥，你先毕业在哪里？
15: 这个
14: 学位证，前程似锦啊。
15: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6: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5: 谢谢啊，
14: 好，恭喜你完成学业。
15: 来，可以，
16: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5: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6: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5: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这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6: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5: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6: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5: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6: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 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8: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6: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5: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

0: 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0: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5: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4: 剧中绿来
6: 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那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前额叶，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级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啊，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7: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

0: 段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1: 整个网络、
0: 网络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嗯，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嗯，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
0: 嗯，
1: 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
0: 嗯，
1: 啊，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
0: 嗯。
1: 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
0: 嗯
1: 嗯，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0: 是，
1: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0: 啊，
1: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大约都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0: 是的，
1: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
0: 嗯，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对吧？
0: 对， 对，
1: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0: 没错。
1: 还有一种就是哎，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0: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的，嗯，
1: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而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啊，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0: 哦。
1: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0: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1: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
0: 嗯，
1: 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
0: 嗯，
1: 啊，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0: 是。
1: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就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0: 没错，
1: 看上去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0: 是，
1: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0: 对对对，
1: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0: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哎，你把自己想写的这 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哎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

0: 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哎，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减一减，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1: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0: 是
1: 啊，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0: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1: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0: 是的。
1: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0: 节能高效，对吧？
1: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0: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要干呢？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的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正常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0: 是，
1: 这就很麻烦了。
0: 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1: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虽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种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脑的这个知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 这个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啊，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就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
0: 对。
1: 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0: 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1: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是很明显的嘛，
0: 是的，
1: 肯定是明显的，
0: 是
1: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就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有影响的。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0: 没错，
1: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0: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0: 但这儿可能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就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0: 是。
1: 所以如果这个外包 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0: 对吧？
1: 对，
2: 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
1: 是的，
2: 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
1: 嗯，
2: 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2: 啊，就是做错，就是做错题嘛。
1: 嗯，
2: 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试，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1: 是。
2: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
1: 嗯，
2: 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
1: 嗯，
2: 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2: 很麻烦，
1: 嗯，
2: 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嗯。
1: 嗯，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哎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比较合适？
2: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啊是有没有掌握它。
1: 嗯，
2: 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
1: 嗯，
2: 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啊，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啊，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
1: 嗯，
2: 啊，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
1: 嗯，
2: 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2: 对，
1: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2: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哎，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2: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1: 嗯，
2: 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啊，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
1: 嗯，
2: 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
1: 是
2: 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啊，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
1: 嗯，
2: 啊，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因为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
1: 嗯，
2: 啊，这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嗯，是的，
2: 嗯，这也。

0: 直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
1: 嗯
0: 啊，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啊，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的，比如说问同学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啊，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
1: 没错，
0: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
0: 哎，
1: 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啊，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嗯。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啊，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1: 嗯，
0: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链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1: 嗯。
0: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
1: 嗯。
0: 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觉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

0: 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可以调到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0: 没错，
1: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 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6: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 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九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六系列的。

0: 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4: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4: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酥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酥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酥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酥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4: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冷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 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3: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4: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各种

0: 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为什么长的隧道都不是直直的，而总要带点弯曲？
0: 隧道修建在地下，无论是否跨越水域，首先需要确定地质条件。如果遇到断层带、地下水区域、风洞区域，都需要避开。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质层面的问题，也会考虑到长时间驾驶在平直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如果是短隧道，可能相对笔直。但如果是长隧道，就会带点弯绕。还有就是考虑了排水、通风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施工的需要而改变隧道的走向。所以说，长隧道的修筑并不是没法修直，而是考虑了诸多因素后修成了弯曲的模样。
1: 玉米为什么两头的籽粒排列比较乱，而中间的籽粒排列特别整齐？
0: 玉米粒在幼穗发育过程中，由雌穗分生组织按照相当规律的节奏依次产生小穗和雌花，因此果穗中往往形成整齐划一的洞框排列。在果穗基部分生组织刚开始工作，基部空间相对较大，玉米粒们争先恐后的膨胀，因而显得比较乱。简单一点来说，在没有周围玉米粒挤压情况下，玉米粒会长成一个球形的玉米粒，而在周围有玉米粒挤压的情况下，玉米粒们会倾向紧密排列，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所以中间的玉米粒会被挤着排列整齐。在果穗顶部，空间逐渐变窄，越靠近顶部的小穗形成的越晚，发育年龄越小。这些发育度较低的小穗容易出现籽粒带羽、秃粒或秃尖的情况，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0: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

0: 自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

0: 就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户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子。而从2位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是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 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宝龙

0: 王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1: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 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

0: 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的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 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高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0: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嗯。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2: 现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这个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0: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 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

0: 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船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这一些这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

0: 相对的回应。毕竟在空中霍尔木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2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嗯，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0: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大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

0: 于是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态。那么这次这个雅克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两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奥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奥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奥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 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六七套爱国者只能不啊，这个保卫六七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2: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童话或者说军事童话。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0: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 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

0: 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这个弹道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它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它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它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它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的，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

0: 他呢？电视剧《中末缘》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中末缘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

0: 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3: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绢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是， 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荣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平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平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

0: 奇呢？
1: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2: 嗯，
1: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1: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镰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2: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2: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2: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

0: 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3: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4: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100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

0: 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贴，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三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缕絮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扎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扎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着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1: 扎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

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雪无痕的那。

0: 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1: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二位先生的咖啡。
5: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4: 好的，不打扰了。
5: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6: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5: 啊，
6: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5: 为什么？
6: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5: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

0: 我今天正好打发了一听，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我吴石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1: 我不怕，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许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许朴兄是生死之交。 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序，让我非常佩服。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何康。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2: 干杯！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 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3: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4: 建成回来了。
3: 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4: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嗯，我还会背他的诗呢。哦，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笑>好，好啊。<笑>
4: 建成啊，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0: 爸爸再见。嗯，聂叔叔再见。叶希，进来说。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5: 先生，晚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0: 嗯，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4: 明白。

0: 李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碧慧，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0: 玉勋，
1: 嗯，怎么了？
0: 我想我们的儿子没成了。
1: 他会回来的。碧慧，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1: 碧慧，你，
0: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你在听吗，雨轩？
1: 我在听。
0: 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缺医生，康成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啊，他们一个7岁，一个才5岁，我可怜的孩子，我们对不起他们呢。
1: 碧慧，对不起，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0: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成和清成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美成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于是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台湾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书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雨轩，你倒说话呀。雨轩，
1: 碧慧，我答应你不走了，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
0: 哦，快请他进来。
2: 是。
0: 吴先生，请。
1: 好。聂西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2: 是。
3: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1: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3: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1: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3: 吴师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1: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3: 吴师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1: 哎呦，太好了！
3: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师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1: 周恩来先生，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三集，
6: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

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地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5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以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15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已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0: 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是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是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 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啊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啊，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公俭者，并吾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啊，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的屏障。荀子格外重视言行举止，把它和做人做事的成败啊紧密的绑定，通过剖析不同言行引发的迥异结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思考和启示。日常生活中，言行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基本方式，举手投足都蕴含着家风家教，言谈话语中啊都彰显着品德修养，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顺利和事业的兴衰。同样是开口说话，有人言语啊满含善意，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有的人呢却口无遮拦，恶语相向，轻易便引来了是非祸端。可见把握不同场合的言行分寸，明白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耕的一个人生的艺术。善良得体的言行就好像是无形的护身符，它能够帮助人赢得人心，远离祸患。而傲慢无礼的举动呢，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啊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啊，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啊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啊开了一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啊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啊羞愧不已啊，立刻呢命人啊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啊又讥讽齐国啊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公俭者并吾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啊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啊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 古色，并让史官呀记录下来，想以此啊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啊请秦王击缶。

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公俭之力啊，胜兵器的生动映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啊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啊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增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而有些人呢，处处碰壁，生活事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更能给人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0: 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

0: 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10: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10: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两优一先风采路，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志向，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9: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六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12: 我刚刚担任齐齐哈尔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13: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9: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12: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9: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聚力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14: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理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9: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 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五次

0: 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1: 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周景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0: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武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4: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5: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4: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列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 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赵信：
6: 我们从南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4: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步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五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2: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五万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0: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7: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十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他叫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绿水青山，盘活生态。

0: 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1: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2: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北国豪放，南国婉约，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拍拍，古往今来。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

0: 我为有的活跃期及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 大会。

0: 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

0: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 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

0: 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

0: 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

0: 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 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艇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 1.5 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颠簸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8: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5: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

0: 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扫人、以物扫人、以防扫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2: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8: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

0: 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耸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2: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2: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2: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3: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4: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0: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

0: 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6: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5: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8: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7: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9: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7: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9: 概率、内率、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题，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这以前更容易。
7: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0: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7: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1: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7: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9: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5: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7: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2: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7: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1: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 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7: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2: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7: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5: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1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10粒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三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精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安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 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十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的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5: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啊，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嗯，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他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七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4: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5: Every New Yorker，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6: Number of firehouses。
3: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7: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3: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

0: 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1: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也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博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2: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1: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

0: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八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1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揭讲这个中篇的古代官场故事，叫做不倒翁。说这故事咱们上期说到三年任满啊，这三年当中啊，于正那真是屡获佳奖，所以呢他也顺理成章的就被朝廷提拔为了知府。这下官职高了，管的地方也大了，同时接触的官场层次也更高了。眼看着于正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这下级官员拼命巴结他，同级官员大力结交，就连上级官员们也都想把他于正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其实于正对着官场啊，朝廷内的官场争斗他并不感兴趣，他呢只是想堂堂正正的做个好官，像之前那样能够再度升迁，能够光宗耀祖。但咱说知府想再往上升可不那么简单了。你想，原本是知县，这知县在官场里角色小，只要你干得好就能够得到提升。可知府想提升呢，干得好是必须的，同时还要有后台呀，不找个二品以上大官当靠山，想升迁那是谈何容易呀。说现在朝中啊，